0: 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1: 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成绩将于6月25日公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

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青少年法治教育。近日，全国公益普法万里行活动走进河北石家庄、衡水等地，围绕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权益维护等核心内容，将普法教育大餐送到同学们身边。活动由衡水市青少年普法协会联合北京铁路公安局石家庄公安处衡水站派出所、衡水玄恩书院等共同举办。铁路民警来到河北石家庄中学以及衡水市东明小学、衡水市人民路小学、衡水市珍宝街小学等学校，围绕安检查危、无人机黑飞危害、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等内容，以沉浸式普法情景剧、模拟警情处置等环节，让同学们主动参与，创新普法宣传形式，让枯燥的铁路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可视化、趣味化、游戏化，切实提升中小学生铁路法治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和规则意识。此外，民警同志们还给同学们普及了防止电信诈骗的知识，遇到任何陌生的链接一定不要点，时刻警惕，保护财产安全。本次全国公益普法万里行活动以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为理念，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展法治家庭创建、家长法治课堂、普法志愿服务等配套活动。据了解，目前活动已走进山西太原、河北多地，接下来还将走进河南郑州、浙江杭州等地。再过几天就是端午佳节，从龙舟竞渡到美食飘香，各地的节日气氛也日渐浓厚。在浙江嘉兴，人们在大运河畔赛龙舟、游鱼灯、穿虎衣，在浓浓的烟火气中迎接端午节。在大运河桐乡崇福段，20艘装点一新的龙舟破浪而出，队员们在阵阵鼓点中合力挥桨，奋勇争先。河面上龙舟竞渡，船桨翻飞，河岸旁人声鼎沸，呐喊加油。水上比赛激情澎湃，岸上鱼灯巡游队伍缓缓走来，居民们穿汉服举鱼灯，小推车里的宝宝们也换上了当地特有的五毒衣和虎头帽，共同祈愿端午安康。在大运河海宁长安段，龙舟竞渡同样精彩。十支参赛队伍中，除了本地居民，还出现了不少外国面孔。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选手一起挥桨逐浪，沉浸式感受地道的中国端午。临近端午，在浙江杭州塘溪镇丁山河村，村民和游客们齐聚小院儿，桌面上整齐摆放着翠绿新鲜的粽叶、颗粒饱满的糯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以及红豆蜜枣等各类食材。人们在巧手劳作中传承水乡老手艺，提前感受浓郁醇厚的端午氛围。除了包粽子，古法腌制咸鸭蛋也是当地传承多年的古老民俗。现场村民手把手教学黄泥果蛋、盐泥封存的传统技艺。现场不少游客围坐一旁细细品尝，在美味中读懂端午民俗文化。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守护野生大熊猫种群繁衍。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近年来，由于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多国相继出台相关规则或是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来规范青少年使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行为。英国首相斯塔默15日就宣布，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英国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此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这一拟实施的社媒禁令经宣布后，迅速在英国青少年、教师、家长等群体中引发讨论，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1: What was your screen time over the weekend?
2: 9 hours.
1: 9 hours. So suddenly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time to fill. And what will you do?
2: Stare at a wall.
3: I really like going on my phone, just texting with my friends, just funny memes and everything. But I know in the future it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young people's lives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it will create a lot of stability in the future.
4: I'm absolutely over the moon. What a brilliant announcement this morning. I think the devil's in the detail now.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await that detail. And I think for me, the key thing that we absolutely don't want is to push young people into spaces that might be unregulated on the internet. So I think the detail is important.
0: 除了刚才提到的英国，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多国出台或正在考虑制定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据澳政府电子安全专员办公室数据，在禁令实施后不到一个半月，就有超过470万个未成年人社媒账户被关闭。欧洲方面，法国国民议会今年1月通过法案，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政府希望该措施能在9月新学年开学时开始对新注册账户生效。2月，西班牙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要求相关平台建立严格的年龄验证机制，防止未达年龄门槛的用户注册和使用。希腊、挪威、丹麦、瑞典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发布了多项政策，收紧相关监管措施。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

曾因植被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如今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的33个局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小嘟嘟，这个望远镜太好玩了，可以看到好远的地方啊。诶，那里是什么呀？
1: 哦，让小嘟嘟看看，让小嘟嘟看看。
2: 我来看看，小嘟嘟，那个不是着火了，是火山喷发。
1: 火山喷发？那是什么呀？
2: 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吧。火山喷发是一种奇特的地质现象。
0: 鹏鹏，火山喷发看起来就像爆炸一样。
1: 爆炸？好吓人呀。
2: 托托小嘟嘟，别害怕，火山喷发也有很多形式，有些相对安静些，可以进行观赏，有些则相对剧烈些，就比较危险了。
0: 像这样没有爆炸现象的就算安静的吗？
2: 说的没错，托托，你现在看到的这种火山，只有大量炙热的岩浆从火山口慢慢溢出，就属于宁静式。

0: 的火山喷发，而这种岩浆伴随着喷出大量浮石和炙热的火山灰的，就属于相对剧烈的火山喷发，是比较危险的。
1: 危险？火山喷发有多危险呀？
2: 那我们是不是要离火山越远越好呀？
0: 我来给你们详细讲解一下吧。猛烈的火山喷发会摧毁吞噬大片土地，火山喷发喷出的大量火山灰和暴雨结合会形成泥石流，能冲毁道路、桥梁，淹没附近的乡村和城市。
1: 啊，这么严重？那一定没有人生活在火山周围吧？
0: 小嘟嘟，别担心，火山喷发并不是只有坏处的。火山附近经常会有温泉或者热泉，这是地热能源，这种能源廉价而且没有污染。火山喷发出的火山灰凝固会成火山泥，火山泥在炼金、化工、医疗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所以火山所在地往往还是人烟稠密的地区。
2: 鹏鹏鹏鹏，那我们应该怎么分辨哪些火山会喷发，哪些不会呢？
1: 是呀是呀，小嘟嘟好害怕。要离喷发的火山远一些。
0: 这个按照火山的种类来分辨就可以。火山的种类可分为活火山、死火山和休眠火山。
2: 哦，托托知道，活火山一定就是比较活泼的火山，经常会喷发。
0: 哈哈，活火山是指那些仍然在活动或者周期性发生喷发活动的火山。死火山是曾经发生过喷发，但有史以来一直没有再活动过的火山。而休眠火山是指曾经发生过喷发，但长期以来处于静止状态的火山。其实我们在陆地上见到的火山喷发是很有限的，90%的火山喷发都发生在海洋里。
1: 哇，火山喷发还可以发生在海洋里，好神奇呀！
0: 没错，而且海里的火山喷发冷却多次就可以形成一个小岛屿呢，这也是火山喷发给我们带来的陆地资源。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今天我们认识了哪种自然现象吗？
3: 高温气体会爆炸，海洋里面也喷发。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三三。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我是一阵风，我一直在你们的周围，但是你们看不见我，也摸不到我。春天到了，我来到你们身边，你们会闻到一丝花香。夏天的时候，我会帮你们吹走炎热。秋天到了，我不仅能给你们带来一丝清凉，还会把果实催熟。冬天的时候，我会为你们吹来一片片雪花。我的本领可大了，你们看，路边的风车都靠我来发电，我还能帮花朵们传播花粉。瞧，蒲公英传播种子也少不了我的帮忙，我可以把它们吹到很远的地方。我们根据风力的大小，可以被划分为很多等级。零到二级的时候，你们几乎感受不到我的存在。三到五级的时候，我会把水面吹起波纹，树木会被吹得沙沙响。六级的时候，你们就能听到我的声音啦。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七级以上你们并不常见，那时候要乖乖待在家里哦，因为我会毁坏树木和建筑，外面非常危险哦。
1: 小朋友们，今天外面真凉爽啊，有一阵微风，很适合我们在户外玩耍哦。那么有哪些好玩的游戏要依靠风的力量呢？
2: 风筝，有了风的力量，漂亮的风筝就能飞在天空上啦。
1: 啊哈哈，没错，那除了放风筝以外，我们还能借助风玩什么呢？
2: 风车，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漂亮的小风车，有了风，风车就能转起来了。
1: 哇，真是太棒了，开动脑筋再想想还有什么游戏要依靠风的力量呢？
2: 吹泡泡，我们吹泡泡的时候也要依靠风的力量，这样五彩缤纷的泡泡们就能飞在天空中了，非常漂亮。
1: 哇，好大的一阵风啊，真凉爽。
0: 阵阵风儿吹过来，走遍春夏和秋冬，万物复苏全靠它，穿越山川树林中。
1: 有好多漂亮的风筝啊，这里还有好多蒲公英的种子，它们要飞到哪里去呢？哦，还有好多漂亮的泡泡啊，它们在阳光下五颜六色的，托托好喜欢风啊。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是哒哒在里面吗？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快出来和我们一起猜好听的声音吧！哈哈，哒哒，果然是你在里面。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大呀！让拉露拉想一想，通常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天空是不是都会变得灰蒙蒙？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还通常会伴随着一道道闪电，对吗？出现这种声音，是不是预示可能要下雨了？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当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天空都会变得灰蒙蒙的，还伴随着一道道闪电，预示可能会下雨，是打雷，是打雷的声音。
3: 答对了，让哒哒。

0: 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1: 我找到了，送给你。
2: 谢谢哒哒。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打雷和闪电是很常见的自然现象，并不可怕。两朵云像这样碰了一下，闪电就产生了。小朋友们，快捂住耳朵，雷声马上就响了。轰隆隆，轰隆。打雷时还会发生什么呢？打雷时还会下雨，哗哗哗。打雷时还会吹风，呼呼呼。等雷雨天过后，太阳出来了，会有漂亮的彩虹哦，让我们来拍张照吧。真神奇，蓝露拉好喜欢。
0: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1: 我找到了。

0: 金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星星眨眨眼，
0: 看见星星眨眨眼，
1: 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月亮笑弯弯，
0: 看见月亮笑弯弯。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和托托一起跳舞。
1: 小朋友们，快来猜猜，托托今天和谁一起跳舞？

0: 挥着小爪子跳舞。快来跟我一起跳舞吧！啊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怎样跳舞呢？这样，这样，还是这样呢？快来和托托一起跳舞吧！
1: 起来运动，
2: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小龙。
4: 大家好，我是秀秀。
3: 今天我们要继续加强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5: 原地高抬腿，交替摸耳，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挺胸抬头，目视前方，依照教练员口令，双手依次交替触摸自己的耳朵，同时高抬一侧腿。
3: 秀秀，你记住今天的动作了吗？
4: 记住了。
3: 那让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吧。今天我们练习的是交替高抬腿摸耳，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摸右耳，抬左脚，尽可能让腿抬高一点，下放的时候手臂同时下放，不要进行甩胳膊的练习，轻放。注意手和脚不要着急，以免做得太快造成同手同脚了。这个动作有助于我们提高手脚交替能力。

0: 原地高抬腿交替摸耳训练，进一步锻炼了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并提高下肢主动发力的感觉。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皮。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第25集，晋级我来了。
1: 小虎队战胜野狼队，他们将要迎来流星联赛最后的赛程。另一边，小虎队最后的对手公牛队竟然是花生集团旗下培养的强力团队呀。
2: 我们身体轻盈，
3: 我们动作优美，
4: 我们身手灵活，
2: 看吧，这些笨重的小猪连球都碰不到，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3: 碰不到，碰不到，
4: 他们不是对手。哎呀，能不能专心打球啊，叽叽喳喳的吵死了。轮到我进攻了，别以为你叫我哥哥我就会手下留情。
5: 哥哥是他的口头禅，不是叫你哥哥。

0: 进攻还是让我来吧。嘿，咕咕，火球我们也不怕，凤舞九天，
1: 大鹏展翅。
2: 本场比赛小虎队3-0胜利。
3: 耶、
1: 不可能，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输掉了比赛？
0: 等我换一件漂亮的球衣，依然比你们优雅美丽100倍。
1: 你们等着，我们还会回来的。
0: 看来他们是嫌这一次输得不够难看呢。
4: 小虎队的队员们，距离升上职业联赛只差3分了，只要再赢一场，我们就是职业球队了。
5: 李博教练，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呢？
4: 没问题，我请大家吃庆祝大餐，顺便分析下一个对手的情报。
5: 大餐，大餐，大餐！
6: 啊呜啊

0: 怎么这么多素的？说好的是大餐嘛。
1: 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比例为完美的15:30:55，这可是职业运动员标准饮食。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感觉呀？
2: 还是薯片好吃。
0: 还是棒棒糖好吃。
1: 以后这些零食全部禁止，这些都是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不但不利于心脏健康，还是导致身体肥胖的罪魁祸首。从今天开始，所有人都要严格执行运动员的饮食标准。
0: 你分明是小气，
2: 这是克扣我们的福利。
3: 黑心教练，我们抗议。
4: 原来你们是这样看我的，那好吧，我就
1: 无视抗议，坚决执行。要想成为职业球手，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健康的体魄是最基本的，要知道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我们下一个对手就是花生集团旗下的公牛队。
3: 在流星联赛里实力排名第一的公牛队。
1: 没错，和我们一样，联赛积分也是27分，只要再赢一场就能晋级，所以接下来是一场硬仗。公牛队队长犀牛攻击力非常强劲，辅助手水牛攻守兼备，是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0: 怎么还有一只海牛呢？它不怕被人当球打了。
1: 那是白玉海牛，据说它速度缓慢，的确是公牛队唯一的短板呐。
0: 这支队伍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嘛。
1: 如果我说他们习惯以3-0全攻型站位，根本不考虑防守呢？
0: 他们也太自大了吧。
3: 我想他们不是自大，应该是对攻击力的自信。
0: 那我们是不是要加强防御呢？
1: 不，一味防御是赢不了比赛的。我们要出奇制胜。全攻型队伍因为专注攻击前方，背后肯定空虚，如果我们用一味攻击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外两个则在外场两个边角偷袭，这样就能前后夹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取决于一个关键人物，猪猪侠。
0: 我是关键人物。我是关键人物，我是关键人物，
2: 我是关键人物，我是关键人物。
1: 停，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不能独立发出有效攻击，这个计划就行不通。
2: 对呀，没有队友的帮助，猪猪侠发不出完整的原理技能。

0: 持球五秒违规就是他的瓶颈啊，
1: 所以就需要特训了。在下次比赛前，你必须将袁能技的出招时间压缩到五秒以内，发出有效攻击。
2: 加油吧，猪猪侠！
1: 哼哼，为了团队的共同进步，每个人都有特训任务哦。
2: 啊！
1: 从今天起，全体队员晚上8点到10点加练2小时，然后休息半小时，洗漱半小时，11点准时睡觉。
3: 那不是没有娱乐时间了？
0: 比以前更严格了，根本吃不消呀。
1: 这是成为职业队伍必须要做的准备，因为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0: 时请超时，重来。我在绝境球上设置了智能电流，触球后五秒会发出一次电击。
1: 啊？不是吧？
0: 超时！超时！超时！超时！重来！重来！超时！三、二、
1: 啊！
0: 嘟嘟侠！

0: 来，测试一下你的训练成果吧。
1: 哎，好、哦。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哇哇！
10: 啊！太棒了！猪猪侠，你成功了！
8: 成功啦，成功啦，成功啦！
10: 你成功的将持续时间提前了0.1秒。
8: 不是吧？我都快变成烧猪了，才提前零。

0: 点一秒。
1: 别以为零点一秒没什么用，这可是个大进步，只要坚持训练，达成目标不是问题。提前零点二秒了，但是还不够，继续训练，还不够，继续，继续，还不够，继续。

0: 进来吧。
1: 董事长，我带回了小虎队最新情报。
0: 哦，菲菲她还好吗？
1: 大小姐很好，小虎队最近的战况也很顺利，已经取得了三连胜了。
0: 最近很顺势吗？
1: 是的，是的。我还探听到猪猪侠在想办法缩短自己的出招预备时间。他的园林技能如果真的能缩短到5秒出手，我估计威力应该很惊人。
0: 这样啊，那他们下一个对手是谁？
1: 好像是公牛队。没错，就是公牛队。
0: 公牛队，好像在哪里听过
2: 啊。公牛队是我们在最低级别联赛里培养的新队伍，隶属我们花生集团旗下。
0: 哦，那么把小虎队最新的情报发给公牛队，让他们做好准备吧。
2: 好的，遵命。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在我的辛勤陪伴下，猪猪侠终于成功地将出招时间压缩到了4秒。
4: 太好了，太好了，哈哈！
5: 辛勤陪伴
3: 还不够，继续。
5: 迷糊教练，到底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3: 继续，继续。真是太好吃了。
5: 如果那也算陪伴的话，
3: 猪猪侠，祝贺你，你终于可以有效攻击了。
6: 太好了，这样对战公牛队，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7: 猪猪侠，你好厉害哦。
3: 小虎队队员们，打败公牛队，成为职业球队，加油！
4: 加油！
8: 第26集，成为职业球手吧。
5: 如果那也算陪伴的话，
3: 猪猪侠，祝贺你，你终于可以有效攻击了。
6: 太好了，这样对战公牛队，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7: 猪猪侠，你好厉害哦。
3: 小虎队队员们，打败公牛队，成为职业球队，加油！
4: 加油！
5: 终于到赛场了，我都等不及了。
3: 虽然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但是也要小心呢。
5: 放心吧，等比赛结束，我们就是职业球队了。
9: 哈哈，我们要成为职业球队了。
10: 终于来了，我们对小虎队的资料已经了如指掌，这次比赛我们赢定了。
11: 比赛马上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随机分配进攻方。
10: 一人主攻守在内场。那你就等着下场吧。大家准备。扭转。乾坤。

他们是在耍杂技吗？技术好差呀！

0: 计划进行呢。
1: 没想到公牛队居然玩起了叠罗汉，背后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2: 慢牛转身。干得漂亮，
3: 我时刻都准备着呢。
4: 啊，说好的背后空虚呢？
2: 我们的背后是空虚啊，
5: 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把球留在背后。
6: 你们的情报没错，只不过不是最新的。
3: 原来白玉海牛根本不是短板，而是防御主力啊。
0: 啊，我们上当了，
1: 现在怎么办？那场就菲菲一个人了，他能接触公牛队的攻击吗？
4: 菲菲小心。
7: 小虎队菲菲失分，公牛队得分。
8: 菲菲，你没事吧？
9: 小呆呆，接下来看你的了。
0: 小呆呆怎么还一个人去那场啊？那不是像菲菲一样当活靶子吗？
1: 迷糊教练，让猪猪侠一起去，还能保护他呢。
3: 你们两个臭小子，到现在还没完全了解绝境球的规则吗？站位是比赛前就定下的，是不能更改的。哎，这是我的指挥失误，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0: 啊！哎。
2: 公牛队加油！公牛队加油！耶！
4: 你又不是拉拉队，加什么油啊？小呆呆加油！小呆呆加油！
2: 野牛冲撞！
7: 公牛队得分。
3: 哎呀！
0: 我都没眼看了，教练，
1: 指挥失误，指挥失误，指挥失误！
3: 够了！
4: 小呆呆！哎呀，小呆呆，你没事吧？
8: 我没事。猪猪侠，他们的组合攻击真的很厉害，你一定要小心。
2: 哈哈，就剩你一个了，还不放弃吗？
7: 上半场结束。
5: 算你们好运，不过还有下半场等着你们。
3: 这下糟糕了。很抱歉，因为我的战术失误，造成形势这么被动，是我这个教练的责任呢。
10: 指挥失误，指挥失误。
9: 迷糊教练，你不用太自责，人无完人，再优秀的教练也不能够保证永不犯错啊。
4: 是啊，迷糊教练，我们会继续支持你的，再说了，我们还没输呢。
0: 朱之霞，咱们已经输两分了，而且球权还在对方手上，难道你觉得下半场我们还能逆转吗？
4: 这可是绝境球比赛，就算是最后一秒都不能放弃希望。毕竟，我好不容易练好的园林技能还没有秀出来呢。
3: 猪猪侠现在也算是攻防兼备了，没准儿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7: 下半场开始。
2: 哈哈，我们要晋级了。
4: 哼，你们不要太得意了。
2: 哼，还不死心，就让你看看我们公牛队的厉害吧。扭转
5: 乾坤，
2: 慢牛凝视。
0: 糟糕，公牛队的必杀技出现了，
3: 这可是流星联赛里威力最大的组合技。猪猪侠，快闪开，
4: 要赢就必须拿下这一球，我是不会退缩的。
0: 规则不是持球时间只能五秒吗？怎么他们可以持球那么久？
3: 公牛队三个人都在内场，只要他们互相传球，在该回合持球16秒是不算犯规的，这样园林能量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蓄力，大大增强园林技的威力呀。
4: 来吧，多少球我也会接下来啊。

0: 方防御已经很厉害，现在猪猪侠又受了伤，彻底没希望了。
1: 猪猪侠，不用再比了，我们认输吧。
2: 什么？
1: 输一场球并不是末日，只不过晚一点晋级而已，我们还有的是机会。你的腿伤成这样，不能再比了。
3: 猪猪侠，你们教练说的对，不要勉强了，免得伤得更重。
2: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3: 哼，小虎队的资料我都很清楚，你的必杀技和我们的合击防御时间一样，一定能把你的技能挡下来。猪猪侠，不要勉强了。
2: 不
3: 都说了，我们准备得很充分，对你们非常了解。
4: 别以为你受伤了，我们就会手下留情。
2: 你们了解的也不是全部。

0: 怎么这么快？来不及了，
1: 双重防御盾。
0: 这不可能。
2: 小虎队得分3-2，获得胜利。
3: 你干什么？
4: 不是梦，是真的，猪猪侠反败为胜了。
3: 是啊，原来战术失误还是能赢的。
5: 你们够了。
0: 怎么会这样？
6: 其实我最快的出球时间不是4秒钟，而是3.5秒。
0: 这不可能，情报不是这样的。
6: 你们的情报没错，只不过不是最新的。还有，你说的对，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但我的准备更充分。
4: 猪猪侠，你是最棒的。
3: 猪猪侠，你好帅。
5: 臭小子，好样的。

0: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行星级职业球队了。为了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我请大家吃真正的大餐。
1: 啊，大餐？不会又是所谓的运动员营养餐吧？
0: 黄金汉堡加披萨大餐，满意了吧？
2: 哇，好吃的！
3: 要进入职业联赛了吗？有意思，职业联赛才是我的主场，有更多强大的队伍在等着好好招待你们呢。
4: 董事长，我们该回去了。
5: 猪猪侠与队友们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和艰苦奋斗，终于打进行星联赛，成为了一名职业球手。与此同时，花生集团似乎盯上了小虎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阻碍和困难在等待着他们。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集《受伤的猪猪侠》。
1: 终于晋级了！耶、哦， yeah, 我们终于晋级了！
2: 祝贺你们！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你们也进入行星联赛了。
3: 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想当初，我们还是一支初出茅庐的菜鸟队伍。但是，经过了我的努力调教和地狱式特训，我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且训练出了自己的特技。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我们还不忘从对手身上去学习。面对强敌，更展示了自己不屈的毅力。你们用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荣誉，现在尽情的庆祝吧！好吃你们竟然不认真听！
2: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
4: 好吃！
2: 你之前受的脚伤啊？
1: 你说这个呀、已经没事了。
5: 没事了？缠着绷带还说没事儿？
1: 我是一时忘记拆了。你看，完全没事了。
2: 看来的确痊愈了。
1: 当然了，现在立刻跟你们来一场都没问题。
2: 那来一场友谊赛吧。
6: 友谊赛？
3: 再来一场友谊赛。这个主意不错。
1: 必须。
3: 而且小虎队和超人队这么熟了，还能省下请其他队的费用，划算。
5: 猪猪侠，我们早就想见识猛虎金刚闪了。
1: 那就赶紧开场吧。
2: 好，完成当初的约定。猪猪侠，我们下次再打。
1: 好，那我们现在履行我们的约定。

0: 你们听我说，我们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对猪猪侠并不熟悉，先打防守反击战术。
1: 嗯，明白。
0: 嗯。
2: 嘿呦嘿呦嘿嘿嘿嘿嘿嘿。
3: 猪猪侠，你真的要上？
4: 必须的，我身为主力防御手，球队的守护者，是肯定要上的。
3: 嗯，你的脚真的没问题了吗？那我就放心了。
5: 超人队对战小虎队，选择园林锁形态。
6: 园林之力变身，
0: 哎，变身。

0: 机分配进攻方。
1: 哈，来吧，小虎队，全力进攻嘛！
2: 那就请多指教了，看球！
1: 哼，还不赖，但还是威胁不了我。嘿，呀！
3: 哦，转晕！
4: 队长，没事吧？
1: 大意了。
5: 干得漂亮，菲菲。
1: 有破绽，启动绝地反击。
5: 菲菲小心呐、我的脚，菲菲。
6: 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没想到他在那种状态下还能反击。
2: 哎，没关系，不是你的错。
1: 没错，防御队员也不是万能的，只有自身足够的强壮和敏捷才是最好的保障。你虽然有着强大的攻击力，但防守技术还得要进一步提升才行啊。
2: 嗯，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指点。
7: 嘿，队长不仅实力强大，还是个热心肠，我太感动了。
1: 你们两个也是一样，防守是短板，要努力改进，明白没有？
6: 知道了，队长。
2: 我们继续。
1: 嘿，哈。
7: 这两队年轻人真是潜力无限呐、如果将来能够合并成一队，那该多好啊！或许光明队当年未能捧起的宇宙杯，将会由他们去实现。那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啊。
8: 嘿，波比，接住。
7: 嘿嘿，今天天气干燥，请小心沙尘暴。呀，哎呀，
6: 你怎么样了？快躲开！我的脚！
5: 可恶！防御手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守护者，我必须要保护好菲菲，保护好小虎队，我一定要接住他！
7: 猪猪侠的动作好像不太对劲呢、
9: 猪猪侠哥哥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

0: 糟了，我的脚几乎动不了了，可是我不能放弃。哎，
1: 果然是这样。嘿，
0: 哎，哈哈，要接到了，
1: 比赛暂停。
0: 哎呀，哎，是谁？为什么突然喊停？
1: 波三去外墙辅助，小呆呆进内场防守，猪猪侠你下去。
0: 啊，迷糊教练，我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人呢？
1: 因为你的伤根本就没有好，在彻底康复前，我不允许你进行任何激烈的运动。
2: 什么？
0: 胡说，我早就没事了。
1: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骗不了我的眼睛。
0: 好吧，其实这点小伤根本不会影响我。你看我刚才打得多好啊！你没帮我劝劝迷糊教练吧？我是小虎队的主力，我怎么可以随便下场呢？
3: 猪猪侠，我要劝的是你，带伤比赛一不小心就会断送自己的运动生涯，你应该听迷糊教练的。
4: 是啊，猪猪侠，你可不要因小失大，比赛以后有的是机会。
0: 迷糊教练，至少让我打场外辅助吧，我真的不想下场。
1: 既然你这么不想下场，那好吧。我送你。
0: 不要啊！我觉得我可以再抢救一下，不要放弃啊！

0: 不散接球，
1: 嘿，我接住了，
2: 接得好，不散，
3: 不错不错，我们再来。
0: 我也好想上场打球啊，坐冷板凳的感觉真是太讨厌了。
4: 是啊，猪猪哥，你现在能体验到我坐冷板凳的感受了吧？呵呵，来，我们吃个豆腐花去取暖吧。
1: 嘿，我接住了。哈，
0: 原来没有我，他们一样打得很好。
4: 左一右二左三，左一右二左三，他们的快船脚步是有规律的，这个躲避技巧也很不错。都记下来，回头大家一起好好研究研究。
0: 每个人都有可以做的事，只有我像个废物一样，什么也做不了。
5: 猪猪侠，
0: 猕猴教练，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有个朋友叫朱英台，但是有一次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还是不肯放弃比赛，结果再也不能登上舞台了。真希望他当时懂得暂时离开的道理，就不会这么遗憾了。你说呢？
0: 暂时离开？对了，教练只是说不让我训练，也没说不让我干别的。
6: 我明白了，猕猴教练，我一定会好好养伤，尽快回归小虎队的。
2: 飞火流星，嘿，
3: 钻石避雷，
7: 比赛结束。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英雄归来。
1: 我有个朋友叫朱英台，但是有一次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还是不肯放弃比赛，结果再也不能登上舞台了。真希望他当时懂得暂时离开的道理，就不会这么遗憾了。你说呢？
2: 暂时离开？对了，教练只是说不让我训练，也没说不让我干别的。
0: 我明白了，猕猴教练，我一定会好好养伤，尽快回归小虎队的。
3: 飞火流星，嘿！
4: 钻石避雷，呵！
5: 比赛结束。
6: 不得不说，小虎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在失去一名主力队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这么久。接下来的行星联赛，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哦。后会有期。
7: 行星联赛，
1: 没错，行星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崭新的绝境球世界，开不开心？兴不兴奋？
7: 啊，开心，兴奋。
1: 很好，那么从今天起，日常训练照旧，特别训练加倍。
8: 不会吧，又要进入地狱训练模式啦？
9: 我的身体迟早会散架的。
0: 教练，那我呢？
1: 猪猪侠除外，你只要好好养伤就行了。
10: 哎呀，猪猪侠，现在养好伤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的，我只是有一点点不习惯，就一点点。

不对不对，蛙跳的关键是脚跟到脚掌的重心过渡。看我给你示范一下，嘿，错了错了，我给你示范一下，嘿。跑步的关键呢是在于规律的呼吸，来跟我呼吸呼。

0: 快回去休息。
1: 看来他的不习惯可不止一点点。
2: 嘿嘿，
3: 我是多余的，没有人需要我，我会被抛弃，被遗忘，最后孤独一个人，直到永远。啊，太可怕了，我不要啊。
4: 对了，咪咕教练只是说不准我训练，也没说我不能干别的。阿武，我决定了，就算是伤员，我也要体现我的价值。
5: 好。

我刚打算好，地面打烂了。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0: 漆粉刷的靶子，漂亮不？搞定，阿乌，我们走。
1: 怎么这么快啊？
0: 维护这些机器足足用了我十瓶润滑油呢。不用感谢我，身为队里最重要的一员，我即使暂时不能跟你们并肩作战，也要做好后勤工作。
1: 猪侠，你这是下了多少机油啊？
0: 这个
2: 猪猪侠哥哥，坐这儿别动，算我们想你了。
3: 再多等三个月，你就可以归队了。在这之前，你就好好休息吧。
0: 迷糊教练，我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4: 我宣布，你可以恢复训练了。
0: 啊耶！
1: 猪侠，欢迎回来！
0: 谢谢大家。
4: 为了庆祝猪猪侠回归小虎队，就来一次内部模拟赛吧。
5: 太好了，又可以跟猪猪侠哥哥打球了。
0: 多余的，没有人需要我，我会被抛弃。
1: 猪猪侠，你在干什么？球场都准备好了。
0: 没什么，我来了。
1: 猪猪侠，你还是再休息两天吧，伤才刚好。
0: 没事，再坐下去我屁股就快发霉了。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5: 嘿哈，
7: 看球
0: 啊，我来接球。哎呀我的脚。我的脚已经好了，不会再受伤了。
5: 猪猪侠哥哥，快看我变厉害了没有？
0: 好啊，这么久没和你们一起训练，看看你们有多大长进。

0: 哇，小蛋蛋，你的防守能力进步了很多呀！哇，不三，你也进步了很大呀！
1: 谢谢。
2: 猪猪侠怎么好像怪怪的？猪猪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缩手缩脚的？
3: 嗯，难道？
2: 猪猪侠，让我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
4: 猪猪侠，你没事吧？嘿，
2: 哼！
4: 哦，
2: 猪猪侠，你为什么老躲在后面？你到底想不想训练啊？
0: 我只是想再适应一下。
2: 这不是你最熟悉也最爱的赛场吗？你还要适应什么？
3: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猪猪侠，你的伤虽然好了，却在内心留下了对受伤的恐惧，对不对？
0: 猕猴教练，我
3: 懂得害怕是好事，但如果因为害怕就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那么你的绝境求生涯就到此为止了。那样的话，留在赛场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我
3: 防御手是站在球队最前面的守护者，你要是打不了，还有谁来守护你的队友啊？
0: 猕猴教练，我再也不想受伤了，我再也不想一个人孤独地待在角落里，我想和大家一起一直打绝境球。
2: 猪猪侠，站起来！我要和你一对一。猪猪侠，看球！不要躲闪，防御手第一选择是把球接住。说过没有接不住的球吗？原来都是吹牛的。
1: 受伤的球竟然失控了，
4: 菲菲的防御力不行，他会受伤的。
0: 菲菲快躲开，菲菲，
5: 我作为队伍的防御手，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大家，
0: 我绝不会再让我的队友受伤。不行，就算我再次受伤，我也要保护好我的队友。我的队友由我来保护。
1: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我接住了，
4: 猪猪侠干得漂亮！
1: 无所畏惧的猪猪侠哥哥又回来了，
0: 我终于回来了。
2: 下次你别再一个人硬撑了，遇到问题应该大家一起解决。相信队友的道理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0: 菲菲，谢谢你哦。
3: 我们欢迎猪猪侠真正的回归小虎队。
0: 你们小心点，我可不想再受伤。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盲企鹅队。
1: 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才几点啊？怎么大清早就有人搬东西呢？我的闹钟呢？
2: 咪咕教练，不好了！
1: 怎么了？
2: 我昨天刚买的水果软糖、硬糖、棉花糖，还有我最喜欢的棒棒糖，全都不见了。
1: 那可能是被老鼠叼走了。哎呀，我的闹钟哪儿去了？
3: 教练，我的脸盆和毛巾也不见了。
1: 这就奇怪了。
4: 嘿，这里就是我们的训练馆，你们不用客气，随便参观。
5: 谢谢。
1: 我知道咱们丢的东西在哪里了。不三不四，
4: 咪咕教练，早上好。
1: 这几位是？
4: 他们是今天刚搬过来隔壁的企鹅队。
5: 列队站好。
6: 是。
5: 我是教练套套。
7: 我是队长默默。
8: 我是防御手娇娇。
9: 我是辅助手花花。
10: 你不是花花，你是华

0: 花花，
1: 是华华，不是花花。
0: 花花，
2: 哎呀，气死我了！
1: 这是我的糖哎！哎呀，
3: 我们不见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手里？
1: 是这样的，企鹅队刚搬过来，有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好。
4: 教练，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平时要助人为乐吗？
1: 所以球馆里的东西就先借给他们用一下吧。
3: 可也不能这样随便拿走我们的东西啊！
5: 我们从搬家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4: 也没有地方可以洗脸，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5: 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大家。
4: 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2: 这也相信？
6: 训练馆里的东西有什么需要，你们可以尽管拿。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应该互相帮助才对。
5: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
5: 猪猪侠，你人真好。
6: 不用客气。
7: 再见啦。
3: 菲菲，这几天企鹅队的人要是过来，你好好观察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
2: 是，教练。
5: 还是家里的沙发舒服，比小虎队那个硬邦邦的沙发强多了。
1: 这糖也硬邦邦的，还是软乎乎的棉花糖好吃。
2: 教练，我看他们场馆里的好东西倒是挺多的。
5: 马上，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了。
8: 菲菲，可以把你的板凳借我用一用吗？
2: 当然可以。
8: 谢了。
9: 你好，可以借一点球给我们训练吗？
2: 好呀，我拿去给你们。
9: 不用麻烦了，谢了。
10: 这不客气。
5: 咪咕教练，你的饮料看起来很不错呀。
3: 这可是我专门为队员们挑选的功能饮料，想试的话我可以分给你们两罐。
5: 那就不客气了。
8: 猪猪侠，我们刚搬过来，没多少家具，可以借一点给我们吗？
6: 没问题呀。
2: 猪猪侠，谢谢你，你可真是个好人。
3: 猪猪侠，怎么企鹅队他们不是吧？我们必须想个办法，企鹅队实在太过分了。
2: 咪咕教练，前几天球球新闻上说有一支队伍因为行为不检被十多家球馆联名投诉。
3: 是什么样的行为？
2: 没说，新闻里只是说如果这支球队再有类似行为被投诉的话，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我怀疑那支队伍很有可能就是企鹅队。
3: 菲菲，这几天企鹅队的人要是过来，你好好观察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
2: 知道了。
3: 今天不是让猪猪侠他们好好休息准备比赛吗？怎么又在练球啊？还好我身手敏捷。
6: 咪咕教练，你没事吧？
3: 区区一个绝境球，怎么可能伤得了我呢？
6: 教练果然厉害呀！
3: 痛死我了！
8: 猪猪侠，快来打球了！

0: 猴子，快拿点水过来，渴死了。
1: 好的，兔兔教练。
2: 兔兔侠，麻烦你去捡虾球。
3: 啊，好的。
4: 哦，好热呀，小呆呆，拿条毛巾来给我擦下汗吧。
5: 哦。
6: 这帮家伙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猪猪侠、小呆呆、不三不四，你们都给我过来。
3: 怎么了，迷糊教练？
6: 干嘛对企鹅队那么好？他们可不是什么好球队，不仅喜欢乱拿东西，还老是装可怜。
0: 迷糊教练原来是这么看我们的。
4: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爱，
0: 我们的苦难谁来理解？走吧，人家都不欢迎我们，我们还留下来干嘛？
3: 等等，你们别走啊！迷糊教练，你也太小心眼了吧？大家都是邻居，我们要多体谅一下他们。
5: 对呀，他们已经够可怜的了。
7: 你们误会了。
6: 哎。他们已经听不见我们说的话了，不过我一定要找出证据，揭穿企鹅队的真面目。

哎呦，疼啊！怎么这么多杂物啊？这不是我的椅子吧？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我的发球机吗？疼啊！好疼！哎呀！

0: 那是迷糊教练，他怎么会在我们的球馆里？
1: 难道我们的秘密被发现了？
0: 冷静下来，我有办法。大家快来抓贼呀！
2: 哎呀，发生什么事了嘛？
0: 大家快来抓贼呀！
2: 小偷！
3: 停下来，我是迷糊。
2: 迷糊教练呢？迷糊教练，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3: 还不是给你们打的。
0: 原来是迷糊教练，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3: 你就不要装了，我刚刚到球馆里面看过了，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你们的。
0: 对呀，都是一些好心的球队借给我们的。
3: 你们明明是利用别人的同情心，非法占用别人的东西。
0: 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嘛，我们并没有说过不还给他们呀。
3: 你们
2: 迷糊教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对呀，为什么要冲企鹅队发脾气？
5: 你们先别插话，让迷糊教练把话说完。
3: 企鹅队，你们要是清白的，就让我们进去球馆里面看一看。
0: 哎，这个嘛，
3: 怎么了？
5: 好了，
3: 心虚了吗？
0: 好啊，看就看。
3: 大家看吧，这些就是企鹅队偷来的东西。
2: 什么也没有啊。
3: 为什么？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0: 迷糊教练，人与人之间要多一点信任嘛。
2: 我就知道企鹅队是清白的，
4: 而且他们球馆里什么都没有，真的好可怜呢。
5: 迷糊教练，比赛通知来了，我们的对手是。

0: 这么巧？
1: 好啊，就让我们在赛场上好好招待他们吧。
2: 哎呀，状况不妙啊！迷糊教练，这次的比赛还请你们多手下留情啊！
1: 哼！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7: 吧？两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1: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四集，绝境精神。
2: 我们会全力以赴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
3: 嘿，小虎队，比赛结束后再一起玩哦。
4: 企鹅队真有趣，哎，没想到今天比赛的对手居然是他们。
5: 我可没看出来他们哪里有趣。
2: 菲菲，跟我过来。
5: 是。
4: 菲菲，这是怎么了？
6: 猪侠。
4: 发生什么事了？
6: 其实我们的积分已经垫底了，再输一场就会掉回流星联赛，球队也会解散。这次对上你们，我们输定了。我们不想分开啊。
7: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企鹅队。
2: 菲菲，待会儿开赛后，你回去企鹅球馆收集企鹅队。

0: 行为不检的证据，这次我们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1: 是，教练。
0: 嗯，猪猪侠、小呆呆、不三不四，你们过来。今天的比赛由猪猪侠上场，担任主攻手。小呆呆，你来当防御手。不三，你来当辅助手。
2: 是。
0: 打起精神来，你们绝对不能对企鹅队。

哼，嗯，咦。

0: 随机分配进攻方。哎，
1: 花花，我不想和你分开呀、啊。继续在一起的，
2: 真不希望企鹅队解散。猪猪侠，我们该怎么办？
3: 我也不知道啊。
4: 猪猪侠，你在干什么？再不发球就要超时犯规了。
2: 啊！这，哎呀，
5: 嘿！猪猪侠故意把球扔偏了。嘿！
3: 没事吧？哎呀，
1: 猪猪侠，我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
4: 哎呀，猪猪侠这家伙！
2: 怎么这里空荡荡的？是我们的发球机吗？这个棉花糖机是北极乐园的，还有这个枕头是罗列队的。找到了，就是这个。

0: 石呆呆，你来进攻吧。
1: 猪猪侠，还是你来吧。
2: 我们要输掉这场比赛，要解散了。
0: 他们真的好惨呐、啊！
3: 然后我们就要去北极卖冰棍，一直卖到老。
4: 猪猪侠选手持球超时犯规。
5: 哎呀，气死我啦！
4: 小虎队犯规，由企鹅队发球。
1: 哼，先干掉一个。
6: 小心！
4: 中计！比分0-0，上半场结束。
7: 你们刚才打的是什么？那是你们口口声声爱着的绝境球吗？
1: 可是企鹅队真的很可怜嘛。
7: 可怜，这里是赛场，在赛场上只有全力以赴去战斗才是对对手的尊重，而你们刚刚的做法是在侮辱他们。
8: 迷糊教练，
7: 哼，菲菲，你做得很好，现在去准备一下，下半场由你替换下补三。
8: 你不和猪猪侠他们提这件事吗？
7: 他们自身对待比赛，对待绝境球的态度更重要。他们自身必须有这个觉悟。
9: 下半场继续装可怜，迷惑小虎队。时机一到来，立刻使用必杀技。
1: 奇怪啊，怎么拍不掉呢？
8: 猪猪侠，你在做什么？
1: 我刚刚在上半场把球衣弄脏了，我想把它拍干净。
8: 别管这个了，我们先集中精力对付企鹅队吧。

0: 侠，你要是不想攻击，就把球传给我。
1: 啊？
2: 正因为你把企鹅队当作朋友，所以我希望你能用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他们。
1: 企鹅队，接下来的比赛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这是我对你们的尊重。
3: 什么？
2: 这才像样吗，猪猪侠？
4: 哎呀，
0: 哎呀，
4: 哎呀！可恶，竟然发起进攻，看来装可怜已经没用了。
5: 时间不多了，不用再装了。快使用必杀技打败他们。
0: 哼，冰封粒子。
1: 啊，这是什么？
0: 猪猪侠。
6: 我也被冰住了。
0: 哈哈哈哈，你们的身上已经沾满了冰霜粉末，等气温下降时它们就会结成晶体，使你们动弹不得。
7: 好冷啊。
1: 你们从一开始就骗了我们。
0: 你以为我们只是会卖萌装可怜的废物吗？降低你们的警惕之后，我们还有必杀技等着收拾你们呢。
1: 你
0: 好了，给他们最后一击。
4: 嗯，
8: 嘿，巨型雪球。
2: 菲菲，一定要帮猪猪侠挡下这球。
0: 嘿，
1: 菲菲，你的防御力不行，你会受伤的。
0: 那我就把它打回去。
6: 不行啊，教练，企鹅队的冰属性克制菲菲的火属性，菲菲不是防御手，能挡下这球吗？
0: 呀，
5: 疼！小虎队就剩下这么一个主攻手，没有任何防御，我们赢定了！
0: 飞火流星！
4: 回来了，
0: 不过就他一个人，是挡不住我们的连续攻击的。寒冰呼啸，
8: 教练怎么办？进攻越来越猛了，
0: 飞火流星，
1: 可恶，完全动不了了。
8: 哎呀，哎呀。
5: 给我继续进攻，不要停！
8: 冰雪风暴！
1: 菲菲！
8: 菲菲！
4: 以前跟我对战的所有队伍都跟你们一样，一副极其愤怒的样子，但这又如何？就喜欢你们这副想收拾我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1: 你们
5: 最后一击结束他们，
3: 合体冰山。
8: 猪猪侠哥哥完全动不了，我们只能等输吗？
0: 狂暴冰山。
5: 企鹅队的合体技能就如一座冰山压下来，谁都挡不住。
2: 在赛场上，只有全力以赴去战斗，才是对对手的尊重。
3: 挣脱了！
1: 教练说的对。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的尊重。
3: 哎，
1: 这才是体育精神。
4: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0: 小虎队，欢迎的！
8: 耶，我们赢了！
7: 我们赢了！
5: 怎么会这样？
8: 好样的，猪猪侠。
9: 感谢您的举报，您的东西稍后会有

0: 工作人员送回你们的训练馆的。
1: 辛苦你们了。
2: 放开我，迷糊教练，这个是误会呀。
1: 别装可怜了，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绝境球，就学着尊重它，尊重对手，用小手段得来的胜利毫无意义。
3: 哇，迷糊教练好帅呀。
1: 走吧，比赛赢了我们去庆祝一下。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2: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是庆祝特异队进入行星级联赛的大好日子，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尽管问吧。
13: 穆尼奥教练，特异队已经2个月就晋升到了行星级，其中有什么诀窍吗？
12: 诀窍就是摄影师记得帮我拍得好看一点啊！对，要对准我的右侧脸45度角去拍。
13: 我是问诀窍。
12: 其中的诀窍。已经拍完了嘛？再多拍几张，我闭着眼睛的表情更帅，你知道吗？
14: 拜托，我只是想问你诀窍。
12: 好吧，好吧，诀窍就是。对，拥有我这个世界第一的教练。
13: 下一场对手就是小虎队，请问您有什么要

0: 说的嘛。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教练率领的弱小队伍，等着我的世界第一的教练带领特异队来击败你们吧！
3: 哇，教练，他会飞耶！这世界真的有超能力吗？哎呀，那该怎么跟他们打呢？
4: 我们的门口被记者堵住了。
5: 啊？猪猪侠，跟我来。
4: 迷糊教练，
6: 不要再挤了，我已经让队友去叫教练过来了。
5: 怎么回事？
0: 迷糊教练，
7: 迷糊教练，
8: 对于特异队的快速晋升，你有什么看法吗？
0: 你要怎么回应莫尼奥教练的挑衅？
8: 特异队有给小虎队带来压力吗？
5: 我只想说一句，响应小虎队，他们还早100年呢。
6: 教练，你是时候减肥了。
5: 猪猪侠，关门放火。
3: 好的，教练。阿五上。
5: 猪侠，我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3: 什么重要任务啊？
5: 特异队在短短2个月升上行星级，一定有强大之处。你现在去特异训练馆，好好调查一下他们的情报，看看他们使了什么花招。
3: 包在我身上，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先忍一下，等会儿我再带你去吃个饱。奇怪，特意训练馆里面怎么没有球员在练习呀？好香哦，是苹果派的味道。现在不是想吃的时候，我要认真完成咪咕教练交给我的任务。阿武。
1: 看到我的记者会上的挑衅号，肯定会派人来侦查。你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打探一下他们的弱点。
2: 教练的预测真准，接下来就好好看我的表演吧。
3: 啊啊啊啊！
0: 哎呀！啊啊
3: 啊啊！哎啊！
0: 这样会被别人发现的。
4: 嗨，猪猪侠。
0: 咪咕教练，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4: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过来侦查，所以就跟过来了。
3: 好，
0: 好，阿武，你怎么了？
4: 猪猪侠，你还是先把它收回到园林所里吧。

0: 周哲侠，你觉得小虎队现在有什么不足啊？为什么突然间问这个呢？哎呀，
1: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双方的优缺点，我们都要好好去了解啊。
0: 要说小虎队不足的地方，应该是菲菲的防御太薄弱了，而且菲菲是主攻手，要是被打下场的话，会十分不妙。
1: 那打比赛用的战术，你还记得吗？
0: 常用的战术是速攻战术，其次还有强袭战术、拖延战术等等。
1: 上当了。迷糊教练，你的笔记本封面为什么会有特异队的队标在上面？
0: 对了，这是专门用来记录特异队情报的笔记本。
1: 可是你平时都没有做笔记的习惯呢。
0: 今天的白云软绵绵的，好可爱呀！

0: 这个猪猪侠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嗯，难道被对方发现了？不行，我得去特异训练馆看看情况。
1: 时候要这样，然后呢，我再这样。我防守的时候习惯先后撤一步。
2: 哎呦，
1: 怎么会有两个迷糊教练呢？
0: 你是谁？和猪猪侠在一起干嘛？猪猪侠他是假的，不要被他骗了。
3: 什么？我才是真的迷糊，你是假扮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1: 好了好了，别争了，我有办法可以知道你们谁才是真正的迷糊教练。
3: 什么办法？
1: 我问你们，迷糊教练吃完口香糖有没有把包装纸丢在地上啊？
0: 不可能，我才不会做这么没素质的事情的。是的，我有做过这样的事。
1: 哈哈，我知道真相了。假迷糊就是你。真正的迷糊教练虽然有这种不好行为，但他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所以你是假的。
0: 快看飞碟。站住，别跑。
4: 不好，三角队长被识破了，我们快去帮他。
0: 你跑不了了，小鬼！飞碟，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呀！你逃不掉了！
4: 队长，来这边！
0: 那家伙跑哪去了？变身解除！
5: 三角，你问出了什么情报？
6: 做得很好。
5: 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小虎队了。
7: 教练，
8: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5: 你们继续保持练习，这次和小虎队的比赛，我们赢定了。
7: 是教练。
9: 下一场比赛我们就要对战特异队，但感觉他们队伍好神秘哦。
10: 而且他们已经获得30连胜，能力肯定不简单。
0: 大家快过来集合，我刚刚收到通知，我们和特异队的比赛提前了，比赛时间定在明天。
1: 哎呀，来吧，我要让特异队好好见识一下小虎队的实力。

0: 现在提前比赛对我们不利啊，我们对特异队知道的太少了，他们却知道我们太多的情报。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我看了一些队伍的采访视频，他们都说在比赛时完全看不到特异选手的身影，没法攻击也没法防御。
0: 没错，特异队在球场上也被称作消失的队伍，和他交过手的队伍都是没有得分就输掉比赛的。
3: 这么厉害呀，特异队的选手是不是根本就没在场上啊？
4: 不，掘进球场的边界有感应装置，出界或者是离开都会被感应到的。
0: 还有一点很让我在意的，特异队历来都是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比赛的。
4: 明天正好是阴天，
1: 那我们不是输定了？怎么办呢？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1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
16: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8: 小虎队，你们准备好迎接失败了吗？
0: 最后获胜的必然是小虎队，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
18: 气势不错，不过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

0: 特一队拥有球场上消失的能力，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了解。
2: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1: 园林之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嘿，
2: 嘿，果然消失了，大家小心。
3: 连球也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拿着球逃跑了吧？
2: 到底会从哪里进攻呢？
3: 球呢？菲菲，你没事吧？
4: 真是太好骗了！你们是打不中我的。
5: 糟了，被拦截了！大家小心，
3: 这还怎么打呀？人都看不到。嘿，别想得逞！可恶，又消失了。
2: 我盯左边，你盯右边。
3: 好。是右边吗？
2: 是左边吗？
4: 是中间。
0: 菲菲选手失分，特意队得一分，比分1-0。上半场结束。
3: 上半场过得这么快，好不甘心呐！
5: 特意队太难对付了。
6: 大家不要气馁，我觉得特意队是有办法可以战胜的。
3: 是什么办法？
4: 我暂时还没有想出来。
7: 你好，迷糊教练，协会审查员有事情找您，请您现在过去一趟。
8: 协会审查员找我？有什么事吗？
7: 您去了自然就知道了。
8: 好吧，菲菲，你们继续讨论，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2: 咪糊教练，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8: 对呀，我们继续讨论吧。
3: 咪糊教练，我们下半场要怎么应对特异队的消失能力呢？
8: 不三，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你可以用园林锁把泥浆派到场上。
4: 啊，教练要派我上场了吗？好耶，弟弟，我可以上场了。
2: 不行，佩妮酱的做法很容易会被裁判认定为故意妨碍对方选手。
9: 让卜三犯规下场的计划失败了，难道菲菲识破了我的身份？
8: 对了，小呆呆，你身体这么弱，要多做些运动啊。菲菲，一起来吗？
2: 我在想，特异队为什么都在阴天打比赛？
5: 咪糊教练，你没事吧？
8: 没事，我只是没吃早餐，有点头晕而已。
3: 对呀，我也想起阿武还没吃早餐呢。阿武，出来吧。
8: 不要咬我，快走开！
3: 阿武，你在干什么？咪糊教练可不是早餐吗？原来你就是我在特异训练馆遇到的假迷糊。
10: 三角，任务进行得怎样？

0: 教练，小虎队的战术讨论已经完全被我扰乱了。
1: 做得好，这样一来我们就赢定了。
2: 嘿嘿。哎呀，比赛就要开始了，迷糊教练怎么还没回来呢？
3: 我已经让卜森卜瑟去找他了，现在我们先集中精神应对比赛吧。
4: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特异队开球。
2: 小呆呆，他们要来了，注意防守。
3: 这样下去会重复和上半场一样的结果的。阴天到底和特异队的消失有什么联系呢？哎，那是影子，难怪特异队都是在阴天比赛，他们不是消失，只是融入了环境颜色，但影子还是能看见的。猪猪侠，留意对方的影子。
1: 糟糕，大家抓紧时间，速战速决。
3: 小虎队全力防守。
5: 哎呀，啊，
0: 哎呀，哎哎
2: 啊，
0: 嘿嘿嘿，
5: 哎呀，
2: 哎呀，
4: 小呆呆选手失分，特异队得一分，比分2-0。
2: 小呆呆，猪猪侠，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0: 曼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两分，比分2-2。
1: 哎，太好了，我们获胜了。
2: 为什么只得了两分？
3: 十三角，他还没被打出场。
4: 多亏了我的同伴，我才能继续站在场上。现在，该轮到我反击了。
5: 尼夫教练，你的球队要输了。
6: 你别太得意，比赛还没结束，谁胜谁负还说不准呢。
5: 不，胜利的天平已经倾向我们这边了。
2: 太阳公公我爱你，太阳公公快出来。
4: 猪猪侠，别做无用功了，乖乖认输吧。
2: 可恶，对手看不见，根本打不了。
4: 看你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7: 猪猪侠，还剩两分钟了，一定要撑住啊。
6: 即使以平分结束比赛，也会进入加时赛，到时小虎队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呢。
7: 那该怎么办？要把鹰吹走吗？
6: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是阴天，很难再看到阳光了。现在只能看猪猪侠自己的努力了。
5: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4: 还没放弃吗？
2: 一定还有办法的，快想想，快想想啊！对面一直在阴天打球，是因为害怕对方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要有影子，必须要有光。既然太阳公公不给力，那就让我来创造一个太阳吧。
3: 猪猪侠加油！
7: 猪猪侠加油！
4: 等进入加时赛，你的体力值就会慢慢被我消耗殆尽。你想拖延时间到太阳出来吗？已经是不可能了。
2: 没时间了，这球必须要接下来。来吧。

0: 就算你拿到球也没有用，你连对手也看不到，使用元灵技只会白白消耗能量，加时赛输得更早。
1: 阿吴，靠你了。啊，什么？终于看到你了，想要赢小虎队你们还差得远呢。

0: 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1: 穆尼奥教练，特一队是我遇到过的最厉害的队伍了。
2: 米虎教练，你
1: 振作起来吧，你永远是我最敬仰的教练，别破坏我的形象。我才不做这么肉麻的事儿呢。
3: 小虎队，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幸运了，我一定会赢回来的。
4: 哎呀，真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呐。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琪琪，住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老爷，老爷，夫人生了。
1: 是男是女？
0: 不知是个什么。

啊，怀胎三年六个月生下这么个东西，恐怕不是个好兆头。哼。

0: 李总兵，金光洞太乙真人向您贺喜了。哎，
1: 添了一个不成形的小人儿。
0: 不成形也好，请让我看看。
1: 哎，谁知道这小东西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
0: 你看，来呀来呀。
2: 哎，嘿嘿，
0: 他不是在这儿吗？
2: 嘿嘿，
0: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
1: 谢师傅，师傅是神仙，定和小儿有缘，就请仙师收为徒弟吧。
0: 俗话说，神仙也是凡人做，只是凡人心不坚，哪儿有什么神仙呢？我只是爱打抱不平、好开玩笑的老头罢了。你父亲既然有意，那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

0: 你以后有什么难处，到金光殿中。
1: 谢谢师父。
2: 来。
3: 后会有期。

0: 降甘霖，求四海龙王开恩降雨。
1: 开恩降雨。

0: 拜见朝壤什么？
1: 这是因为天干地旱，他们求大王星云不雨。这就是他们送来的贡礼。
0: 稀罕这些猪羊果品，要他们送童男童女来，否则滴雨不下，神寒夜叉。
2: 在，
0: 快去催讨。
2: 是。

0: 水，我在这儿洗个澡啊。咦咦，哪吒
1: 哪吒
2: 哪吒
3: 哪吒，
4: 哎，小妹，
0: 哪吒哪吒，给我骑一会儿。
1: 我也要骑。
0: 好，你们都骑。

0: 陈塘关的老百姓真不开窍，大王要童男童女，他们偏偏送那些东西来，害得老子还要跑一趟。哈哈，瞧，送上门的买卖来了。
1: 呔，
0: 你们胆子不小啊，敢在龙王眼皮底下洗澡，犯了天条，哼，跑不了了。
2: 哎呀，哪吒，
3: 救命啊！
2: 救命啊！
3: 救命啊！
2: 要
3: 杀人啦！
2: 要杀人啦！
3: 啊！救命啊！
0: 哈哈哈哈哈！抓住一个！
2: 哪吒，小美被妖怪抓去了！哪吒，小美被妖怪抓去了！哪吒！
4: 啊，你看。
0: 俺是龙宫的巡海夜叉，奉龙王之命办事，关你屁事。
4: 哎，快把小妹还回来，还回来，还回来。
0: 还回来，还不回来了。龙宫的规矩只进不出。
4: 那不行，要还。
0: 不行，龙王想吃童子肉越多越好，还要抓你呢。好小子，你等。

0: 这个混账小子，谁去把他抓来？
1: 启禀父王，孩儿我去。
0: 呸！
1: 父王，这小子大概吃了豹子胆，竟敢在太爷头上拉屎，俺去把他抓来，剁成肉酱。
0: 给他点厉害看看，怎么样？

0: 谁打伤了巡海夜叉？
1: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0: 啊！你这光腚小子，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1: 慢着，你们把小妹还回来，咱们没事儿。
0: 哼，已经在肚子里了。
1: 一
0: 股扒皮，吃虫子肉。

挺结实，给爹爹系盔甲。臭皮我不要。

0: 老爷，龙王敖光有急事来访。
1: 啊，不知大王驾到，失迎失迎。
2: 你纵子行凶，搅闹龙宫，打伤夜叉，打死安太子，你还在装模作样。
1: 龙筋错怪了，他才七岁还小呢，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2: 不会？哼，再大恐怕连卵都熬汤了。
1: 啊，别发火，请坐请坐。
2: 别来这一套。
1: 叫哪吒进来。

0: 拿的什么？
1: 啊？哦，嘿嘿，一条龙巾，给爹爹系盔甲。
0: 哎，哎呀，哪里弄来的？
1: 你听我说嘛，今天孩儿到海边洗澡，忽然出现一个夜叉。

0: 富达自州，还有什么可说的？啊！
1: 这不能怪我，
0: 不怪你，啊！
2: 糟了，糟了！你怎么敢伤害天神龙种啊？
1: 是他们先动手。啊！
0: 你诬赖别人，俺今天要你的命。
2: 慢动手，慢动手，慢动手，
0: 往哪儿跑？

0: 成天祸害人。
1: 小无赖，俺不杀你还了得？
0: 你再打，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1: 好啊，俺到玉帝那儿去告你们父子。
2: 完了完了，告到天庭，这可怎么得了啊？
0: 对，我找师傅去。

0: 你这回可闯了祸了。这祸嘛，闯得不错，有点道理。可是龙王凶狠狡诈，不会饶你，还会连累你的父亲。
1: 我干的事，不连累爹爹。
0: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这孩子倒也懂事明理。好，你过来，你赶快到去吧。

0: 什么？
1: 臣告李靖，纵此行凶，伤害夜叉，打死俺家太子。
0: 你撒谎！夜叉抓走小孩，敖丙先动手打人。
1: 禀告天神，这可真是冤枉啊，冤枉啊！你戏弄龙王，还蔑视天庭，罪上加罪。
2: 哦

0: 让你知道喊的厉害。
1: 哎呀，看你还乐不？
2: 别弄了。
1: 看看谁厉害。
2: 饶了我。

0: 你还告不告？
1: 哎呦，不告了。
0: 你还闹不闹？
1: 哎，不闹了。
0: 你还要不要童男童女？
1: 不要了，再要天诛地灭。
0: 你不要骗人。
1: 不敢。
2: 你要下雨。
3: 不许你祸害人。
4: 不许闹灾。
5: 你祸害人。
0: 你再撒谎我可不饶你。
1: 不敢撒谎，不敢撒谎。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叔叔还
3: 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把他制服了，他认输了。
0: 啊，你可真是胆大包天，敢打龙王。
1: 啊，爹爹，爹爹你，
0: 哼，来人呐，
2: 在，
0: 把他绑起来。
2: 是。
0: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0: 模样。
1: 啊，一言难尽呐、啊。特请三位兄弟来商量报仇大事。
2: 愿听大哥调遣。

0: 哪吒交出来！
1: 把哪吒交出来！
0: 把哪吒交出来！
1: 把哪吒交出来！不然，我就让陈塘关片瓦不留。
0: 今天不用求雨，我就给你下个够。
2: 我叫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3: 李靖在此，有话好说。看在百姓面上，请四位尊神不必大动干戈。
0: 叫哪吒出来！
1: 叫哪吒出来！

0: 不好了，事情闹大了，你快走吧。
1: 还不赶快跪下！
2: 爹爹，你把乾坤圈、混天绫还给我，我去收拾那帮妖怪。
1: 该死的畜生，还敢犟嘴！
3: 哪吒，还我太子！
2: 你等着，我还给你。
1: 请龙君息怒，有话好说。
3: 没什么好说的，把哪吒抓来。
1: 嘿，人在他跑不了，
3: 把他就地正法，不然灭你全家，毁你全城。
1: 这
3: 逆子，
1: 父母骨肉养了你，你反而连累父母，留你何用？

0: 老爷，使不得啊！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呀、啊！老爷，
1: 天命难违呀、啊！

们把童男童女送来，我再好好的答谢诸位。哈哈。

0: 长，你长大了。
1: 师父，我这就去找龙王算账。
0: 等一会儿，你看。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0: 事惊慌。
1: 报告大王，哪吒闯进龙宫，只见一道白光砸下宫匾，杀进来了。哎呦，
2: 来喽！
0: 别慌，别慌，你们见鬼了！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1: 马上出发。
2: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3: 万乐苏丁。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2: 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3: 太阳风暴要来了！
1: 校花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4: 方南的鱼鳌金沙，泰顺的廊桥，三门的青蟹，天台的国清寺，仙居的杨梅，让我们一起行万里路，赏万般景，品万种味。小师爷，中华游学记。
5: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6: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抢救番目光。
1: 哦，这张照片一定会很棒的，我想带一些漂亮的照片回家。
0: 卡罗斯和小克可以带您去看很棒的景色。你们好啊，你们刚好可以来帮我们搬番木瓜。
2: 番木瓜，你需要狗狗帮忙，我们的四只脚都能搬。
1: 尝尝看吧。
3: 好吃，
2: 真好吃。
1: 我们是从丽格山上把水果搬下来的，最好的番木瓜就长在山顶上。哦，
4: 那么我想在山上一定可以拍到非常棒的照片吧。我一定要到山上去，
1: 山路很长也不太好走，
2: 我陪你去吧。哦，
4: 你真贴心小克，但是我不想害你错过榨果汁的乐趣。不过我的确需要帮手把照相机弄上山。哦，那看起来是个很棒的伙伴呢。
1: 可能不行，穆拉特卡他虽然认路，可是
4: 穆拉特卡真是个可爱的名字，那是什么意思？竞速美女，优雅跳跃者。
2: 穆拉特卡意思是很犟的骡子，他不凶，可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4: 这么可爱的动物怎么可能会难相处呢？谁是可爱的小穆拉特卡呀？哦，就是你呀。
2: 调皮的猴子伙计，
4: 穆拉特可太棒了！你们都留下来榨果汁吧，我们能行。好了，穆拉特卡，我们可以走了，快快跑！我们可以走喽，穆拉特卡。
2: 想让穆拉特卡走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那个
4: 胡萝卜。
2: 穆拉特卡非常爱吃胡萝卜，拿一根扔到他面前就行了。
4: 没有问题，我以前可是冒险湾棒球队的明星投手呢。成功了！小克，
1: 把番木瓜洗干净吧，毛毛。
2: 没有问题。水枪启动。可以切开了，现在把籽挖出来。
1: 呀，很快就有足够的果汁可以办番木瓜聚会了。还要番木瓜，毛毛？
2: 没问题。哇，真是好吃。
4: 是香蕉啊，赶快拍着。哦，又是你。好吧，笑一个吧。太棒了，别动哦，笑得开心点儿。好了，猴子拍得差不多了，吃胡萝卜穆拉特卡。哦，不行，这不是给鸡吃的。这也不是给猴子吃的。哇哦，好吧，不能就这样停在这里了。嗯，也许我可以用好吃的香蕉来引诱你，不过先拍张照片。哦，你真可爱。

0: 个大灾难，快点呼叫莱德。
1: 哇哦，炸出了好多只。嗨，古威夫人，拍到漂亮的照片了吗？
2: 莱德，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利格山步道出事了，狗狗们，乌拉泰亚卡带着咕咕鸡跑掉了，普威夫人还挂在树枝上，我们得把夫人救下来，然后找到乌拉泰亚卡和咕咕鸡。所以这次的任务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找到他们。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我还会需要阿奇，我要你用网接住古威夫人，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汪汪汪队能快点来。
1: 抱歉，莱德，还没有发现。啊，等等！
0: 哦，是天天，笑一个。
2: 该用网了
3: rock 网。
2: 好了，古威夫人，跳下来。
0: 我跳不下来。
2: 我看到您背包的背带勾到树了。
0: 从这里看过去的角度刚刚好。莱德，笑一个。风景真棒，还好你非常喜欢拍照，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2: 现在去找穆拉特尔卡和咕咕鸡。天天，
1: 我在沿着步道找了。
4: 如果我是骡子的话，那么我会走哪边呢？
1: 那边，在那里，糟糕。
0: 糟了，我可怜的咕咕鸡呀！
1: 没关系，夫人，咕咕鸡睡得很安稳。
2: 我们得把咕咕鸡和穆拉特尔卡从桥上带下来。
1: 我可以用直升机把咕咕鸡吊上来，但我不确定吊不吊得动穆拉特尔卡。
2: 我有个主意，但是我们要找更多狗狗来帮忙。小克，请回答。
5: 好，莱德，我竖起耳朵。
2: 准备飞了吗，小克？
6: 要飞了。我会接住你的。接到了。
0: 咕咕鸡，你安全了。小克，谢谢你。可怜的穆拉特尔卡怎么办？
2: 我们得让他过来。古威夫人，有剩下的胡萝卜吗？
0: 对不起，我不小心把胡萝卜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2: 那我们就去拿好了。天天，小克，你们俩跑一趟吧。
6: 再靠近一点点，近一点，钢索。现在我们去赶骡子吧。嘿，穆拉特尔卡，你看我有什么？

0: 还在摘番木观枝吗？我喝一整天都不会腻。
1: 不是，这是要给穆勒特尔看。
2: 嘿，我说各位，谁要看古威夫人拍的照片？
3: 哦，猴子跑进那张照片了，那张也是，那张也是，我该不会每张都拍到猴子了吧？
0: 那张没有夫人，
1: 这张动作照拍得太棒了。

0: 莱德，你办到了！
1: 要是您遇到麻烦，就啊呼救吧。乌拉特卡已经平安了，谁要喝果汁呢？哇
2: 哟，好喝！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

0: 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对不起，加比，还有小羊，我马上就喂你们，但是玉米必须马上送进桶仓储存才行啊。我和你们说为什么，这样那些乌鸦才不会把玉米吃光。哦，我该去把桶装满了。糟了，我把桶仓的屋顶给撞飞了。现在那些饿肚子的小鸟可以随便吃玉米了，快走啊，走，快给我走，不要碰那些玉米。完了，那些鸟叫了同伴来。哦，我最好快点呼叫汪汪队。
1: 躲好了没？我来喽。哟，看到你喽。嗯，这里没有。你们狗狗还真会躲呢。但我会找到你们，因为在冒险湾最擅长玩这个游戏的就是我了。啊哈，找到了。啊，
2: 厉害，小丽，现在轮到你来了。
3: 太好了，
1: 一二三，
3: 他是绝对找不到我的，
1: 躲在这里最安全了。七八，
2: 哦，大家先不要玩了。嗨，农夫艾尔，怎么了？
4: 糟了，有东西掉下来，我桶仓的屋顶掉下来，鸟都飞来吃我的玉米，我得快点把屋顶修好放回去才行啊！走开！
2: 别担心，农夫艾尔，没有太高的桶仓，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1: 大家都住进帐篷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我们要救农夫艾尔的玉米。桶仓的屋顶不小心被撞掉了，现在小鸟都飞来吃它的玉米，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把那些鸟通通赶走。
0: 赶走小鸟，包在阿奇身上。
1: 灰灰，我要你用工具还有回收再利用的东西做一个大稻草人。屋顶修好以前，鸟应该就不敢靠过来了。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直升机的钩子把桶仓屋顶吊上去放置好。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走开，小鸟，玉米不是给你们吃的。
1: 哦不，哦，又一根玉米没了。
0: 汪汪队，你们来得正好，可以帮我赶走乌鸦大队。现在我可以先把桶仓的屋顶补好再放回去了。
2: 阿奇，用你的扩音机对那些小鸟大吼吧。
3: 不，扩音机，走开，小鸟，走，赶快给我离开，都离桶仓远一点，你也快走，海鸥。
2: 做得好，阿奇，继续喊。
3: 谢谢莱德，不过那些小鸟并没有飞得很远。
2: 说的没错，所以我们要快一点做好稻草人了。
3: 交给我吧，
0: 需要什么自己拿，灰灰。
3: 农夫的衣服可以做出很棒的稻草人啊，夹子，把干草塞进衣服里，
2: 很好，灰灰。我们得找个东西固定稻草人，然后架在桶仓上。毛毛，我需要云梯，你快点到这里来。
4: 我火力全开，
3: 走开，小鸟，走开，快走啊！莱德，我赶了半天，那些鸟已经不再害怕了。
5: 也许我能帮忙。
6: 乌鸦不可以吃玉米。
2: 做得好，你把鸟赶跑了。天天，稻草人做得怎么样了？
3: 就快好了，还差一个头。
5: 别丢掉，再利用，可以用这个旧麻袋。
6: 快点把稻草人做好，这些鸟又回来了。
7: 不可以吃玉米，伙计。
3: 好了，再画上脸就行。马克笔，
0: 那不光是个稻草人，还是个时尚的帅哥。那件好像我的周日工作服啊。
2: 你来得正好，毛毛。灰灰，把稻草人放在云梯上。
3: 好的，稻草人，你要去兜风了。
2: 毛毛，尽可能升到最高的地方。
4: 云梯。
0: 你们时间抓得正好，我刚把屋顶修好，可以放回去了。
2: 好的，天天，把圆形屋顶吊起来，放回原来的地方。
7: 没问题，莱德。
3: 下一站，桶仓顶。
6: 哦，有一点点重，我需要开足马力。
3: 我们的稻草人罢工了。
6: 莱德，那些鸟站在玉米上，要是把屋顶放上去，他们会被关在里面的。
4: 扩音机，
3: 小鸟，你们最好快离开。
2: 想到了，毛毛，你看你能不能钻进工作服里假扮稻草人？
3: 我准备好要汪汪假扮稻草人了。
4: 快走，小鸟，求你们了。
3: 看起来如何？
5: 不太可怕，有点好笑，不过搞不好对那些小鸟会有用。
2: 去试试看吧。
3: 小鸟们，嘟，我看到你喽，快走走，还不快走，啦啦啦啦啦。
0: 做得好，毛毛，
2: 太棒了。
3: 嘿嘿，我这个稻草人挺厉害的，还吓走海鸥了。
5: 一个桶仓屋顶来喽！
0: 哦吼，太棒了，天天！
3: 厉害！
0: 谢谢汪汪队，我现在可以继续把剩下的玉米送进桶仓了。

0: 你好啊，
1: 是我啊，小羊。
2: 哦，小羊，快回来！
0: 别担心，我去帮你把小羊朋友带回来。哦。
2: 可怜的小家伙，
3: 天天，快去追老鹰，不要让小羊离开你的视线。
4: 我不喜欢老鹰，但是可爱的小羊需要我的帮助。我看到老鹰了，莱德，小羊也抓得很紧。
3: 很好，天天，跟着老鹰回它的巢，我们就能救出小羊了。稻草人毛毛，我还有一个工作要给你。
4: 莱德，老鹰它回巢去了。
3: 很好，你回来这里吧，现在要进行吓跑老鹰行动了。
0: 我这个稻草人也被他给吓到了，
3: 再坚持一下，毛毛，抓住小羊，去农夫艾尔的农场。
4: 没问题。
0: 再等一下，小羊，我们要回家了。好了，天天，现在可以把小羊拉上去了。
4: 最后一只小羊来了，农夫艾尔。
2: 我接住了。哦，嗨，小羊，看来你这下子是飞累了。不过至少你吃饱了。谢了，汪汪队，你们救了这个小家伙和我的玉米。
3: 不用客气，要是桶仓屋顶再爆开，就大声呼救吧。
2: 嘿，今晚晚餐谁要吃玉米，我有很多哦。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0: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皇家猫咪谜案，
3: 莱德，观音横幅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很顺利，古维夫人，快挂好了。
3: 你看吧，咕咕鸡，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皇家猫咪能来参加我们博物馆的开幕典礼，简直是太棒了。
4: 那当然了，快看，毛毛和天天正在练习把红地毯铺好呢。
3: 太棒了，我听说那些皇家猫咪的脚掌都是很娇嫩的。好吧，我和咕咕鸡要进去查看一下博物馆的准备做好了没有。
5: 麻烦让一让，八金宝的快递包裹到了。
6: 八金宝寄来的快递包裹吗？皇家猫咪是通过快递来的？
4: 不是，波特先生，那是给博物馆的礼物，是特别的宝石雕像，
5: 非常特别，所以我才守着它。
4: 灰灰，用叉车把箱子从油车上搬下来。
7: 绿色代表走。好了，放到哪儿？
4: 把它放到博物馆里，即将要展出的地方。
8: 完成了，这可不只是干净，是皇家猫咪级的干净。
3: 谢谢你来帮忙，法兰索瓦。现在咕咕鸡和我有时间练习行李了。我想鸡可能比较适合鞠躬吧。
8: 刚才是有人提到了皇家猫咪吗？
3: 你说的没错，韩丁娜先生，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了。
8: 哦，他们本来他们是想要去物理室找我的，可是我太忙了。
3: 你是忙着在这里到处打探吧？那些可爱的猫咪看到我们博物馆里这些很棒的收藏，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8: 什么收藏？咕咕鸡掉的第一根羽毛吗？
3: 那个当然有了，不过他们也许会喜欢，这箱子是第一批到冒险湾的海盗带来的，还有卡罗斯的丛林古物，
8: 还有不要忘了，博物馆最新最棒的收藏品是我的现代主义肖像画，而且是我亲手画的。
5: 大家都后退一点，
7: 快递包裹送来了，各位。
3: 哦，太好了，紫宝石猫咪雕像，狗狗们放这儿。
8: 紫色的宝石猫咪。
3: 哦，没错，这可是八金宝送给我们博物馆的开幕礼物哦。
8: 放这边，小心一点，快点打开啊，我现在就想开。
3: 抱歉，不可以，这个箱子只有皇家猫咪才能够打开，需要他们把脚掌放到上面去扫描。
8: 啊，我一定要拿到那座雕像。
5: 你刚才在这干什么了，韩丁娜先生？
8: 刚才是我在检查警报器，看来这座宝石雕像真的很安全。可恶。
3: 八金宝快车上乘坐的是非常重要的猫咪乘客，很快就会抵达了，一切都会很完美的。
8: 你说的是八金宝快车吗？
9: 猫咪，伊丽莎白猫咪看起来又蓬又漂亮吧？哦，你忙着吃东西没空看。没关系，莉莉，我去拿袋子里的点心给你。
8: 新鲜的猫咪点心，火车司机大请客。
9: 哦，嗨，我觉得你很眼熟啊，我们见过吗？
8: 绝对没见过，没有，不可能见过。哦，糟了，猫咪点心跑掉了。
9: 哦，莉莉，快点回来。莉莉，找到你了，我们回去吧，我们可是来和皇家猫咪作伴的。猫咪殿下，我们回来了。
10: 猫咪们，亨利、伊丽莎白，
9: 嘿，你们都去哪儿了？你没事吧，管家先生？

0: 上。看到是谁带走皇家猫咪了吗？
1: 我知道是谁，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人，他刚才把我从火车头赶了出来。
0: 我就觉得那个人有点可疑，我要去查看一下。
2: 不要再玩了，快点铲吧，小猫咪。煤炭越多，火车就跑得越快。
3: 让我们进去，我们知道你抓了皇家猫咪。
2: 不妙，被发现了，铲快点，小猫咪。不，皇家猫咪可不能帮你们铲煤，他们的皇家脚掌一定要干净，才能打开装着紫宝石猫咪的箱子。我会开的，我会让我们再分得更开一点。
0: 发生什么事了？
3: 糟了，我也进不去了。我们要呼叫汪汪队。
4: 嗨，凯蒂，皇家猫咪们还好吗？
5: 不太好，莱德，他们不见了。
4: 什么？怎么会？
5: 有一个长相可疑的男人把莉莉骗到了车厢外面，然后我就去追他，等我们回来猫咪就不见了。
6: 哦，那些猫咪不见了。哦，我的天哪，莱德，快想想办法。
5: 还不止这样，那个人松脱车厢，开着车头跑掉了，现在我和莉莉被困在失控的火车车厢外。
4: 稍等，我们马上就去帮忙，我们会找到偷走猫咪的人，把皇家猫咪带回来的。
6: 天哪，这可是侦探的工作呢。
4: 说得对，这个案子我会用到很多警察狗狗的力量。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7: 莱德需要我们。
0: 这就叫做走红毯进场。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用警察的方式。
1: 太棒了，
2: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你们都知道皇家猫咪本来在前往冒险湾的路上。
1: 本来什么意思？莱德
2: 他们失踪了。不只是这样，还有人偷走了火车头，害凯蒂和莉莉被困在失控的车厢外。
0: 糟了，要破这案子，我们需要所有狗狗的帮忙。
2: 说的没错，所以这次是终极警察救援行动。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你是警察狗狗，所以由你带领这次的行动，帮助其他狗狗成为警察狗狗。
0: 知道了，终极救援任务包在阿奇身上。
2: 很好，我还需要天天。凯蒂和莉莉受困在车上，你用直升机把他们调到安全的地方。
1: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我也需要其他狗狗的帮忙，
3: 看我们狗狗维护法律。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的莉莉，我向你保证。
1: 凯蒂，我们来救你了。
0: 看吧，莉莉，
2: 谢啦。
3: 天天，去接凯蒂。
1: 马上去。天天，小心警示灯。
2: 收到，阿奇。
0: 哦，差点就撞上了。
1: 去追火车头吧！
4: 啊，又怎么啦？你们不会以为这么容易就能抓到我吧，汪汪队？嘿嘿，各就各位，小猫咪。现在

0: 我们遇到了一个情况，
1: 为什么停下来就会抓到他了？
0: 计划有变，那些车厢在到处乱跑，我们一定得拦下他们。天天，咱们试试看从高处搜寻那些车厢。看得到吗？
2: 我看到了，我看到管家的车厢。
1: 可是糟糕，他往那石头冲过去了。
3: 小丽，你快跟我来。阿吉，你继续找其他车厢。
0: 收到，莱德。让，警用摩托车出动。
3: 那节车厢会一直往前跑，需要用柔软的东西拦住它。
1: 嘿，用干草行吗？
3: 下了一节火车车厢，还剩两节，
0: 看我们去阻止他们吧。
4: 继续铲煤，小猫咪，这将会是漫长的一夜。
2: 阿奇，我找到手车了。
1: 太好了，找到他了。可是他正往那座桥开过去，而那座桥还没造好呢。
2: 我看到火车司机在上面，
1: 交给我们。
0: 毛毛、路马，把司机从手车上救下来。
1: 让，
0: 警用摩托车出动。
1: 马路冲浪板，
3: 我们准备好了，
0: 要开始汪汪终极救援。
5: 是汪汪队来了。
1: 爬过来以后跳下来，我会接住你的。
0: 成功了。
1: 路马，小心。
3: 救下了两节车厢，天天，看看能不能找到被偷的火车头。
2: 马上去。
3: 我们已经拦下了车厢，可以上车去找线索了，
0: 可以解开皇家猫咪谜案的线索。
3: 就这么办，
4: 我们得离开铁轨了。好了，小猫咪，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不赖嘛，现在我要你们热烈欢迎刚加入我们调皮捣蛋猫咪大队的新成员。不行，他们不能帮你们的忙。别忘了，他们不能弄脏，他们要打开雕像的箱子。我得给他们穿衣服，这样就没人会认得出他们。不过说真的，他们真的很漂亮，只要拿到宝石就会有很多点心。现在全都上车吧，马上回到博物馆去。我们现在该去拿雕像了。
3: 锁了吗？
0: 只有这顶高帽子。你有什么发现吗，灰灰？
1: 警用扫描仪。阿七，你看，我的警用扫描仪有所发现。
0: 侦查工作很有成效。
1: 是猫毛，
6: 可是皇家猫咪没有棕色的毛，丽丽也没有。

0: 然后那个人就霸占了车头，把我赶了出来。
1: 那你说，除了皇家猫咪以外，他还带了几只猫呢？
0: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快，不过我记得有六只。
1: 嗯，打电话给阿奇。调查工作做得很好，毛毛，谢谢你询问了目击证人。六只猫咪，棕色的毛，还有高帽子，这些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2: 韩丁娜先生，狗狗们，查到是谁带走皇家猫咪了，所有狗狗马上回到中级警车报到。
3: 知道了，马上去。
4: 我还没有来得的消息，
5: 这个地座不管我怎么擦都擦不亮。
4: 哦，我知道了，市政府有些抛光粉是用来擦咕咕鸡雕像的。
5: 那我们马上去拿。
4: 哦，千万别忘记打开保安系统哦。
6: 我们不能触动警铃，小猫咪绝对不可以碰到任何激光线。

看到我的信号，你就把他们从上面拉过去，然后你们两个跳上去。好吧，给你们点心吃总行了吧。

0: 真是太美了！
1: 博物馆要开幕了，我真的好兴奋呢。
2: 我也是，你看那边那列古董火车，我想靠近一点看看。
3: 天天，你看到火车头了吗？
4: 还没有。他们可能没有走这条路。
5: 等等，我有发现了。是一顶保暖帽，不过是猫咪的尺寸。
6: 哦，好小又好可爱。
7: 你们快看这个，
5: 火车车轮。它为什么要把轮子拆掉呢？
7: 它是为了装不同的轮子，那种不需要轨道也可以跑的轮子。
3: 可轮胎痕迹是往冒险湾去的，韩迪娜先生去那里做什么？
7: 他想要猫咪，那座紫宝石猫咪雕像。我在博物馆的时候听到韩迪娜先生说，他一定要得到那座雕像。
3: 那我们就快去博物馆吧。
2: 我们走，小猫咪。
4: 激光警报器还开着，我们及时赶到了。
7: 我们没赶上。
3: 哦，糟了！哦，紫宝石猫咪雕像不见了。
8: 而且我的底座上到处都是猫咪们的脚印。
3: 我们觉得是韩丁娜先生带走了皇家猫咪，用他们的脚印拿走了雕像。
9: 哦，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可以弄丢宝贝的皇家猫咪呢？还有无价的雕像。
1: 嗨，已经开放参观了吗？
9: 恐怕还没有。尤美，我们的猫咪明星还有宝石猫都没了。
8: 你好啊，尤美，农夫艾尔人呢？
1: 在外面欣赏那列漂亮的古董火车呢。
9: 古董火车？我们没有展出火车呀，这里连轨道都没有。
7: 那列火车不需要轨道，那是韩丁娜先生的，而且他不见了。
3: 我们去把雕像找回来，狗狗们。
2: 嗯，这一定是巡回展吧。
7: 天天，直升机，灰灰，小丽，摩托车，我们让韩丁娜先生瞧瞧，他是绝对逃不掉的。
8: 为什么不能再快点？啊，别闹了，小猫咪，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皇家猫咪也是，你们已经打开箱子了，现在铲煤。
7: 把火车停下了，韩丁娜先生。
8: 哦，糟了。算了，那就我自己来吧。
2: 嗨，韩丁娜先生。
8: 啊？
2: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冒险湾吗？
3: 什么都没有用，韩丁娜先生不肯停下来。
7: 我想到一个主意，灰灰，天天，
4: 让我做什么？爱奇，
7: 我需要你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山脚下，然后天天从直升机上丢下钉刺带，灰灰，你把钉刺带横放在路上，然后就离开。
4: 知道了，就这么办。
9: 是你的呢，你太坏了。我们的客人在哪里？伊丽莎白，亨利，欢迎来到我们的冒险湾。谢谢你们了，汪汪队。
3: 不用客气，要是您遇到了麻烦
7: 就大声呼救吧。
2: 坐了这么久的火车，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坐了。
8: 我也不想再坐什么火车了。
2: 啊，你还得继续坐火车才行哦。下一站前往目的地。不过既然我没有正常的火车头，抵达的时间应该是2天。
8: 哦，不呀，太过分了。
10: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

0: 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I、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海鲜远足历险记。
1: 好了，狗狗们，你们可以在这里玩冰冻狗狗。
2: 我点到的就要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等其他狗狗来救你。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3: 冻住！
4: 哦，你们谁快来救我？
5: 我马上来了，路马。
4: 抱歉，我现在也冻住了。
2: 冻住！哦，我趴在这儿歇会
4: 儿。机长吗？
2: 嘿嘿，抓到了，还剩一只。
4: 可以动了，
5: 谢谢，
2: 自由了，
5: 汪汪赞。
2: 我冻住了。
6: 大家一起说茄子，
7: 茄子，
6: 真是太棒了！接下来谁想玩雪鞋远足呢？
8: 我
6: 也是。杰克，我们午餐前回来。
9: 好，古威夫人，跟着旗子走，玩开心点。
6: 哦，这么好的天气，我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10: 对呀，但是要注意天空哦，在山上暴风雪可能会突然出现。
6: 好建议，猪猪，我们有万全的准备，能应付骤变的天气，对吧，咕咕鸡？可以在大自然走走，太棒了。哦，快呼吸新鲜空气！
4: 啊，你看，亲爱的姑姑，里边那个一闪一闪的是什么？
6: 嗯，我手机的地图显示那是一条河，一定是结冰了才会这样闪的。我们去瞧瞧。哦，咕咕鸡，你看到的不是别的鸡，那是你。不要太靠近冰，让我先看看安不安全。这条河已经整个都被冻成冰块了呢，
7: 真酷，
6: 而且好美呀、啊！一定要拍张照，大家开心的笑一个。
7: 茄子，
6: 天哪，这阵风是从哪儿来的？风停以前，我们先找地方躲躲。
4: 这个地方不错。
6: 猪猪说的没错。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下雪的天气了，
4: 雪已经停了，姑姑，
6: 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继续去走步道。
5: 好啊，可是步道在哪里？
6: 不好了，一定是风把旗子吹倒了。哦，用手机的定位系统就可以找到路了。哦，糟了！哦，天哪！哦，
4: 老鹰把你的手机拿走了，现在该怎么办？
6: 在这里等着，杰克知道我们午餐前会回去，我们没按时间回去，他就会来找我们的。
4: 好吧，
6: 杰克来以前，我们身上都穿着保暖的冬装，还带了能量棒，可以在安全的地方等。还好你提醒我，咕咕鸡，我们应该发求救信号，吹三下哨子表示求救。
9: 差不多要吃午饭了，夫人他们回来了吗？
4: 还没有，他们应该要到了。
9: 我最好打电话看看他们在哪里。威夫人，你在吗？看起来不太对劲儿，我们最好呼叫汪汪队。
1: 嗨，杰克，嗨，猪猪，怎么了？
9: 嗨，莱德，我一家去雪鞋远足，却没有回来。
5: 杰克打了古威夫人的手机，可是他没接。
1: 我看能不能追踪到古威夫人手机的定位信号。信号是从悬崖传来的。
9: 那里距离雪鞋步道很远啊。
5: 他们怎么会跑得那么远呢？

0: 知道，我们去找他们。没有太高的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哇哦！
2: 注意，
3: 小心！
4: 好了，会下雪，还有机会下毛毛雨。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古威夫人和双胞胎去雪鞋远足还没回来，打他手机他没有接，而且手机的信号是从悬崖传过来的。
2: 哦，糟糕！
1: 所以我们必须查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驾驶直升机飞到悬崖那里寻找古威夫人他们。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猪猪，你要开着铲雪车去山上搜索，你很熟悉山区。
4: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雪地摩托车，
1: 莱德，这附近没有发现古威一家人，
2: 我只找到一个大鸟巢。
1: 那是什么？我找到夫人的手机了。
0: 做得好，天天，去拿手机，也许能帮我们找到他们。
1: 知道了，莱德。
3: 不是秋千，别玩了，快回你舒服的巢里去。
1: 糟糕，我只好降落去拿手机了，不然老鹰妈妈就要回来了。
3: 不要害怕，小鹰宝宝，我只是来拿手机的。
1: 糟糕，我得甩掉老鹰妈妈。
0: 我吹了这么久的哨子，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来的。哦，你们做了什么？
1: 这个是最棒的飞天雪机，这样有人从空中寻找我们就会看到了。
0: 咕咕鸡，你说的对，朱莉斯和朱莉亚不只有古维家的聪明，他们还同时有古维家的艺术天分。谢谢天天，看看古维夫人的手机有什么线索。她今天拍了一些照片，
1: 那是我们在农舍拍的，
0: 一定是老鹰拿走手机，把手机带到了鸟巢，
1: 所以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才会看到天空。
0: 你看，这是他们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1: 莱德，我认识照片里的那条河，就在雪鞋步道附近，跟我来。听到了吗？那是求救的哨音，
0: 也许是古威夫人他们。天天，你在上面有没有发现？
1: 我找到了，莱德，他们就在我下方。
0: 哦，是汪汪队来了，我们得救了，朱莉亚、朱莉斯，我们得救了，咕咕鸡。
1: 我们来救你，天咕咕。

0: 我们不能让他们从瀑布那里掉下去。猪猪，发射钩爪勾住这棵树，再用滑雪板把绳子绑到另外一棵树上。
1: 知道了。

0: 好，刚才
1: 太棒了，
0: 至少你们玩得很开心。好，穿着雪鞋该怎么站起来呢？
2: 亲爱的姑姑，我们这次迷路和获救真的挺好玩的，可以再去一次吗？
3: 看来古威夫人和咕咕鸡今天已经玩够了呢。
1: 谢谢你们来找我们。
4: 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5: 小鸭池塘消失了。

0: 大家都没事吧？那是什么声音？小鸭池塘，它正在消失。我们要赶快呼叫汪汪队。
1: 好吃，狗狗棒冰好吃吗？狗狗们，嗯，很棒。热热的天吃一根狗狗棒冰最消暑了。可是这个可以让你更凉啊，试试看。太棒了！不用了，谢谢，我才不想被弄湿呢。真凉快，
2: 汪汪赞。
1: 灰灰，很好玩的，你试试看吧。
3: 讨厌，这样就算试过了吧。
1: 好吧，嗨，农夫艾尔，
4: 莱德，这是天大的压灾难，池塘里的水不见了，鸭妈妈和小鸭子都没有地方可以消暑了，我的稻草捆也不小心掉出来了，
1: 交给我们，农夫艾尔，没有干涸的池塘，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1: 没有比堆着的狗狗棒冰更棒的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小鸭池塘的水消失不见了，我们要查出水去了哪里，还要帮那些鸭子消暑。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陆马，你要用气垫船把我们的泳池带过去，鸭子才能保持凉爽。
2: 预备开始，让鸭子泡水。
1: 我还需要毛毛，你要用水枪把这个水池的水装满，
3: 准备进行湿湿的救援了。
1: 还有灰灰，需要用你的叉车帮忙把稻草捆都搬离路面。
4: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水枪启动。快进去吧，水冰冰凉凉的。
1: 谢了，毛毛。陆马，我们去查看一下池塘。
2: 什么声音啊？
1: 那儿，水一定是从那个排水口漏下去的。
3: 我最爱这种池塘，没有水。哇，讨厌！
1: 我想这可能是线索，看看水管里还有没有水。
2: 哇哇，下面好黑呀、
3: 还有回声呢。
1: 如果有回声，就一定是空的。我们要找个小东西才能进去仔细看清楚。特警阿奇，我需要你和无人机。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2: 哇，无人机。
1: 好了，现在看看它通到哪里。
2: 嘿，这根水管通向了一条隧道。
1: 定位系统显示隧道直接通向冒险湾外。
4: 很好，我的小猫咪，好像风一样跑。你们跑得越快，就能打出越多的水。我会需要很多水，才能玩史上最疯狂、最湿滑、水最多的滑水道。给我更多水，快点，快点！
3: 无人机还要飞多远呢？就那么远。
1: 无人机好像撞到堵住隧道的东西了。
2: 你觉得是那个东西挡住了水吗？
1: 也许吧，但是我们得亲自去看看。陆马，我们到隧道去兜风吧。
3: 好啊，
1: 这里就是隧道入口，跟我来。就在这个转角，地图显示我们是在
5: 物理室。
1: 看起来是有人故意把水给堵住了。
2: 等等，如果水没有流到小鸭池塘去，那水去哪儿了呢？
4: 堵塞隧道的工作干得不错，小猫咪。小鸭池塘需要的水没有我的滑水道多。快点，我的小猫咪们，还要水，你们的主人准备要酷酷的凉一下了。
1: 要是我们拆掉一些木板，那水就会流出来，
2: 小鸭池塘的水就会满了。好主意，莱德。
1: 慢点，路马，要是水一次全涌出来就糟了。现在快点走吧，不然地道的水就要满了。
4: 别担心，小鸭子，莱德一定会让池塘装满水的。
2: 好事，好事，好事！
4: 呜呼，准备好了，史上最好玩的滑水道，而且全是我的。好，快点，小猫咪，快给我水，水，水！怎么出什么事了？你们小猫咪做了什么？我的水在哪里？
0: 小鸭池塘水又满了，
6: 所以之前的水都去了哪儿呢？
1: 都去物底室了。
2: 听起来像是韩丁娜先生又在搞鬼了。
4: 救命啊！
1: 听起来他好像有麻烦了。狗狗们，快走吧！
4: 坚持住，我的小猫咪，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排水管！啊，可恶，我得先挣脱才行。
1: 韩丁娜先生，
4: 你也差不多该来了，去救我的小猫咪。
1: 交给我们，陆马用救生圈把小猫咪从排水管拉出来。
2: 不会有事的，伙计们，我们会救你们。汪汪，救生圈。
0: 我们吃过狗狗棒冰，又看到弹跳猫咪

0: 莱德，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1: 没问题，农夫艾尔。灰灰，可以去搬稻草了吗？
2: 没问题。
0: 太谢谢你们来帮忙了，灰灰，牛都饿着肚子等着呢。
2: 别担心，马上让你顺利回家。
3: 可怜的小鸭子，这里根本就没有水了。
1: 那只青蛙和乌龟看起来很热呀，快把泳池放好。

0: 别管那些狗狗了，我怎么办？我被卡在滑水道上，因为有人把我那些隧道里的水全都抢走了。
1: 你的水？那是小鸭池塘的水。
0: 嗯，好吧，对不起，那些水是最棒的滑水道要用的。我现在被卡住，而且很热，救我下去。嗯，请你们。
1: 没问题，我们来帮你。阿奇，把脚盘拉到韩丁娜先生那里。
2: 让，攀岩走避邪。
0: 谢谢。
1: 不用客气，韩蒂娜先生，要是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但是下一次不要拿池塘的水了。
0: 好吧，但是现在我真的很需要水。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

0: 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0: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0: 拯救迪丽奶奶。
1: 天气真好，太适合在海湾搭船出游了吧。你能来看我们，我太兴奋了，迪丽奶奶。
2: 我比他兴奋两倍。
3: 能看到你们两个，我也太高兴了。
1: 你看，我烤了又脆又可爱的饼干，先给你。
3: 何瑞兄，你太贴心了。
2: 他是贴心，可是你看这个，是我为你缝的被子，中间还有你那张漂亮的脸哦。
3: 哦，天哪，你居然用了双线缝。
2: 那当然了，你最喜欢的孙子我只会给你最好的。
0: 这招叫做环游世界的路马。
4: 酷，太帅了。
0: 呀呼，这招叫做小力往前冲，浅滩冲浪跳。
5: 真帅，
6: 真厉害，浅滩冲浪。
0: 嘿，我也可以冲浪吗？
7: 当然，你就跑跳然后滑。
0: 好的，跑跳然后这招叫做毛毛屁屁划水。
1: 我为你写了一首歌哦，奶奶。他是最棒

0: 的歌真是有趣啊。哦天哪，
1: 再怎么有趣也比不上这只企鹅舞，这可是我法兰索瓦特地为了奶奶你编的。没有那位能比得上。你唱的歌吵到我的企鹅了。
2: 明明是你的企鹅吵到我唱歌吧。
0: 孩子们你们别吵了，
1: 是你的歌，
2: 是你的企鹅，
1: 你的歌，
2: 你的企鹅。
0: 我只是想和孙子们一起度过宁静的一天。
1: 你的歌。
0: 哦嗨，
2: 不是你
0: 去兜风。
1: 你不要再炫耀了。
0: 当然好了。
2: 说真的，他最喜欢我了。
1: 错，是我，我来问他。我说奶奶。
2: 奶奶，你在哪儿呢？
1: 哦，不好了，奶奶她在那边那条鱼身上。
2: 那是海豚，是水生哺乳类，不是鱼。哦，
1: 奶奶。那只动物要把奶奶拖到外海去了。
2: 可怜的奶奶，我必须要呼叫汪汪队。
0: 游快点，小海豚。
3: 嗨，阿宝船长，你和迪丽奶奶玩得还好吗？
4: 不太好，莱德，她被淘气的海豚带到外海去了。哇哦，
3: 她真的离海岸很远，但你放心，没有太快的海豚，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小心！
6: 看吧，有我在，冲浪就不会无聊。海洋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3: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迪丽奶奶来我们这里玩，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她骑上海豚，而且往外海去了。
7: 往外海看起来很危险呢。
3: 没错，天天，我们必须送她回比目鱼号，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

0: 射器、发射鱿鱼竿，引诱海豚游回来，
1: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陆马，你要驾驶潜水艇靠近那只海豚，我怕迪丽奶奶会掉进海里。
2: 预备，就位，下水。
0: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

0: 算带我回比目鱼后去，对不？
1: 奶奶，她有大麻烦了，你怎么还在玩气球呢？
2: 哪有，这些亮晶晶的虾气球会把海豚吸引到船这儿来，
1: 螃蟹会更快引它过来的。哟呼，海豚先生，
3: 别担心，迪丽奶奶，我们来救你。呼，
0: 你们对我可真是太好了。
3: 阿奇，陆马，发射。
4: 阿奇，

0: 海豚在哪里呢？
1: 嗨，狗狗们！
2: 它在那里，伙计。
0: 好了，海豚先生，我们回去吧。
3: 奶奶，她没有办法抱紧海豚。阿奇，该发射鱿鱼竿了。
0: 遵命。Run， 发射器。鱿鱼竿发射。
3: 射得好，阿奇。好了，路马，跟在海豚旁边，免得奶奶滑下水。
0: 知道了。
1: 骑海豚，现在潜艇冲浪。
4: 来，奶奶，抓住我的绳子。
5: 不对，奶奶，你抓住救生圈。
4: 绳子，
5: 救生圈，
4: 绳子，
5: 救生圈，
4: 绳子。
1: 谢谢送我回来。
0: 不客气。啊，
5: 现在都缠到一起了。
4: 奶奶。
1: 天哪，
5: 我没事了，奶奶。你看，为了欢迎你回来，我准备了你最爱的甲壳类气球哦。
4: 奶奶知道虾比螃蟹更棒哦。
5: 胡说八道，虾也太小了。
4: 可是螃蟹太爱生气。
1: 孩子们，
5: 虾都卷成一团，
4: 那螃蟹它横着走呢，所以虾就是比螃蟹。
1: 孩子们，孩子们，
3: 天天，我需要你的水上飞机和铲斗。
6: 狗狗要飞上天了。
4: 不懂什么吗？
5: 你不懂，怎么会有人觉得低等的虾会比强大的螃蟹还要厉害吗？
4: 不对，我的船怎么缩小了？
5: 你的船没缩小，是我们两个竟然飘到半空中了。
1: 哦天哪！
4: 我很抱歉，法兰索瓦，我不应该批评你的螃蟹的。
5: 我也非常抱歉。如果我们可以脱离险境，就发誓以后不要再斗嘴了吧。
4: 我赞成，以后都不准吵架。走开啊，狼吞虎咽的海鸥。
5: 走开，这些螃蟹都是假的。啊，
6: 好了，莱德，我已经看到船长他们了。可是我的铲斗一次只能坐一个人，所以我必须飞两次。
5: 你先走吧，赫瑞修。
4: 不，你先走吧，记住不要再和我争了。
5: 是是是，
6: 现在法兰索瓦。
4: 摔得太好了，法兰索瓦，
5: 快点，天天，不然那些贪吃的海鸥会吃掉它的气球的。啊，糟了！
4: 我就说虾最棒，海鸥证明了。
5: 哦，那个家伙，他每次都要吵赢我才行。
4: 我才不会。
3: 所有狗狗集合！阿宝船长摔下来了，而且速度很快，得找个东西接住他。
1: 能用我的贝

0: 好主意。阿奇，用你的滑索到比目鱼号去帮忙。
1: 遵命。不让滑索。
2: 来，狗狗，接住了，过来帮忙吧，小家伙们。还好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怎么跟动物说话。
3: 这次的旅行有一堆麻烦，再次谢谢你救了我们，莱德。
0: 不用客气，只要记住，你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大声呼救吧。
3: 这小小的冒险让我们的感情比一群蛤蜊还要亲密。
4: 是啊，虽然你还没有好好的感谢我，做了这么耐用的双线缝被子，以便能接住你和瑞修。
3: 我干嘛要感谢你？你又不承认虾是世界上最酷的甲壳类生物。
4: 你说什么？螃蟹才是目前为止最棒的生物。
2: 吃点心喽，孩子们。
5: 你真是好吃啊。
4: 我说奶奶，什么东西这么好吃？
2: 这个是鲜虾色拉，那个是螃蟹饼。而现在就是宁静的美妙声音，太好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一只有几只在眼前？小丽，
1: 两只小猴子树上荡秋千，如果又跑来一只有几只在眼前？木马，
2: 三只小猴子树上荡秋千，如果又跑来一只有几只在眼前？灰灰，
3: 灰灰，
0: 我觉得灰灰在数羊，不是在数猴子。
3: 我们到小客家了。
4: 快到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猴子了。
2: 希望猴子会喜欢他们的新健身房。
5: 很快就会知道了，卡罗斯。其实是现在他们来了。他们喜欢这个，
2: 而且汪汪队也一定会喜欢的。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跑去哪儿了呢？
1: 它往这边滚了，丛林的树太浓密，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0: 是啊，我看是找不到了。
1: 什么声音啊？
0: 什么声音？
1: 那个声音。
0: 小心！哇，那是茉莉，她看起来好像很不高兴。到底是怎么了？
1: 我还听到别的声音，是汪汪巡逻车，他们正好来帮忙。
2: 啊，我们到了，闻闻这丛林的空气，啊，
3: 还有听听丛林的声音。嗯，
2: 那是大象在叫。
4: 嗨，小克。
5: 嗨，小克。
4: 嗨，卡洛斯。你为猴子们建的丛林健身房太棒了，
1: 造得真坚固。除了轮胎秋千之外，猴子跳到上面的时候绳子断了，轮胎就消失在丛林里了。
6: 那猴子都去哪儿了？
1: 大象茉莉跑过去的时候他们被吓到了。
0: 有大象，小心。
4: 那是茉莉的姐妹快乐，
1: 她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太快乐。
5: 什么？
1: 我不知道。
4: 那是大象追踪声音的方法，
1: 追踪的新方法，我来试试。地面一直在震动，我的脚掌都麻麻的了。我现在又听到丛林传来隆隆的声音。哇，
2: 我也听到了。
4: 是丛林里出现麻烦了，
1: 发出隆隆声的麻烦。大象不是逃离那些隆隆声，而是往那边跑过去了。
4: 我们会查出怎么回事的。没有太大的大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7: 莱德秀来。
3: 还有比一桶毛毛更好玩的吗？
6: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4: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茉莉和快乐朝着丛林里奇怪的隆隆声跑过去。我们要查出那个声音，还有大象为什么生气。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驾驶直升机从空中搜索那些大象。
5: 狗狗要飞上天喽。
4: 接着我需要小克用追踪术找到那些大象，听听看是什么东西在发出隆隆声。
1: 我竖起耳朵，
4: 趁我们去找那些大象的时候，灰灰帮卡洛斯修好给猴子玩的轮胎秋千。
2: 绿色代表走。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飞到前面看看能不能看到什么，我和小克会在地面上找找大象留下的足迹。
1: 知道了，莱德。我知道绳子为什么会断掉，磨损得很严重，但可以把它换掉。
2: 还要找个让猴子坐在上面荡的东西，
1: 包在我身上就对了，别丢掉再利用。我有个新的救轮胎，还有很坚固的绳子。嗨，现在还不能玩，我要先把秋千修好，不要再胡闹了。
3: 看起来是大象的脚印，
0: 没错，而且他们去那边的树丛了。他们应该在附近。小克，你能听听大象在哪儿吗？
3: 当然，我听到了，他们往那边去了。
0: 天天，我们就快要追上大象了，你在上面看到他们了吗？
1: 没有，不过我看到了鹦鹉，有很多鹦鹉，他们好像正在逃离什么东西。那东西是大象。莱德，我找到茉莉和快乐了，他们在我下方狂奔呢。
0: 干得好，天天，我们会跟着你。找到了，我们追上去吧。这里的隆隆声真的很大，一定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1: 哦，是大象宝宝啊，
3: 可是这么小的象怎么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呢？
0: 我知道为什么了，诺诺的后脚卡了一个东西，那是轮胎秋千不见的轮胎。
3: 原来是在这里呀、啊！
0: 原来就是这个麻烦，隆隆声就是诺诺求救的方式。
3: 小心点，大象很容易受到惊吓的。
0: 不行，兰迪，快点离开那里。只是想帮助您。
1: 不好了，莱德，诺诺往河边跑去了。
0: 知道了，天天，我们会努力追上他的。糟了，诺诺在木筏上看起来很紧张，
3: 而且水流的速度很快。
0: 小克，你能跳上木筏，用钢索让它停下来吗？
1: 一个钓具马上来，抓到了兰迪，快让路给飞天猴啊。
3: 水流没有那么湍急了，现在好多了，可以把诺诺带回岸上去了。钢索，
0: 没事了，诺诺，你现在安全了，我们帮你把旧轮胎拿掉吧。慢点儿，慢点儿，现在。干得好，小克。好了，茉莉、快乐还有诺诺，我送你们回家吧。猴子真的都很喜欢轮胎秋千，
4: 有轮胎玩都不会累呢。
3: 嘿，卡洛斯，是诺诺发出的那个隆隆声，他很生气，因为不见的轮胎就卡在他的脚上，
0: 但是让小克拿下来了，
2: 不知道轮胎现在在哪里。象们一定是在说谢谢吧？
0: 不用客气，别忘了，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
2: 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3: 销售干净，
4: 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5: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6: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7: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哇哇！
12: 终极救援，拯救白虎。
14: 我们漫步在龙龙山顶岛，岛上住着传说中的龙龙山顶白虎。
15: 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年都没人看到过白虎了，可是今天呢，我一定会找到白虎的。
14: 我可不这么想，伙计，老虎是狡猾又安静的生物，我有信心一定是我。
15: 不，一定会由我先找到这些大猫的。
14: 我这个固执的助手非常热心地想要帮我找到老虎。
15: 我是哪门子的助手？你才应该是助手吧，我可是胆大无比的老虎追踪高手。
14: 哦，不，我才是老虎追踪高手。
15: 你别在这里搞笑。
14: 你才别搞笑呢。

0: 我来追你了，漂亮的小蝴蝶。
1: 谢谢你，灰灰。
2: 就是现在，往上扔，朱莉亚。
3: 大家聚在一起玩，真的太有趣了。
2: 成功，玩也挺累的，不过很有意思。
0: 风越来越大了，最好抓紧风筝，不然可能
4: 完蛋了。
0: 别担心，朱莉亚，我们帮你拿下来。来玩哥哥叠叠乐。毛毛，快来，还要一只狗狗才能抓到风筝的尾巴。
2: 我卡住了。
5: 哦，惨了，
2: 毛毛，你想一想。
5: 糟糕，
2: 对不起。我应该能拿到。我没事。
4: 谢谢妈妈，谢谢狗狗们。
6: 我们现在离开树林区了，可以专心地找老虎了。
7: 我什么都没看到，而且找了大半天的老虎，我的肚子都饿了。
6: 所以让我们先吃一点鱿鱼干，研究一下四周的环境啊。
8: 怎么回事啊？
7: 可能是老虎在狂奔，想离我们远一点。 Harry Show， 我们白忙了一场。还有比现在更惨的吗？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老虎了。没想到我居然会让你骗了，跑来做这个什么愚蠢的徒步。
6: 我骗了你？你说的那都是什么胡话呀？明明就是你先说要来找什么老虎的。
7: 是你的船，你说的旅行。
6: 可这都是你的主意。
7: 嘘，我好像听到老虎的吼声了。跟我来吧，小助手，因为我会找到老虎的。
6: 我才不是你的什么小助手呢。
7: 等一下，搞不好老虎真的就在里面。我们把摄像机打开再进去。
6: 哦，可是你是追踪老虎的高手啊，我只是小助手而已。真是太棒了，太威风了。
7: 这是一只白虎啊。
6: 太精。
7: 你好。嗨。
6: 那只老虎真是太漂亮了。
7: 是啊，可是我们两个现在的麻烦也大了，我们被困住了。
6: 赶快呼叫汪汪队吧。
9: 嗨，阿宝船长，最近好吗？
10: 不太好，莱德，我们被困在遥远的龙龙山顶岛的洞穴里了，还碰上了一个很棘手的麻烦。
9: 是什么麻烦？
7: 是大老虎。
9: 哇哦，还真的是个麻烦呢。
6: 救命啊！
7: 小鸡，我们拿不回来了。
6: 我们面对的这个老虎问题更严重，就别管什么手机了。
9: 糟糕，我们最好快点，没有太深的洞穴，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现在该展开终极救援了。
11: 莱德需要我们。
2: 小心。
12: 抱歉各位，我好像碰到轮胎就会倒大霉。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还换好了跳伞装备，
1: 真帅气！
0: 汪汪赞！
2: 那些是飞行员套装，而且是特别为终极空中救援准备的。阿宝船长和法兰索瓦被困在龙龙山顶岛上的一个山洞里，还有一只老虎。
0: 老虎
2: 要找到山洞最快的方式就是从空中扫描山，然后我们跳伞下去。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会需要天天，我要你驾驶终极直升机，身为我们的专业飞行员，由你担任领航。
1: 遵命，终极狗狗要飞上天了。
2: 阿奇、毛毛、灰灰还有小丽，我要你们跳伞下去，在山洞搜寻船长他们。
3: 让我们飞。

0: 有路马，你驾驶迷你喷射风伞在外围搜寻，我担心船长他们会从别的出口出来。
1: 开始行动吧。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索瓦
1: ，Hurry show！
0: 别怕，法兰索瓦，你不要害怕。
1: 我根本不害怕，倒是你别害怕就好。
0: 就算我们和老虎一起困在地道里，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1: 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
0: 法兰索瓦，先把我放在你背包里的手电筒拿出来。
1: 有了呀，老虎！
0: 等等。哎，是一只小老虎，它长得真可爱。
1: 啊，我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大老虎要跟着我们两个了，它一定是它的妈妈。
0: 那我们一定要找到老虎妈妈，把宝宝还给它了。
1: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找到它？啊？
0: 这座山一直发出隆隆的声音，真的很罕见。
1: 还有比现在更惨的吗？
2: 导航很厉害，现在要找到船长他们。
3: 我还没有看到山洞，你那边呢，小丽？
4: 我这里也没发现，也许会看到龙龙山顶大老虎呢。你发现了吗？最好别发现，我比较喜欢小猫，像猫咪的体型，小小的迷你的小猫咪。
5: 哇哦，这座山真是太大了。
6: 那他们到底在哪里呀？
3: 阳光反射出亮晶晶的东西，那是一台摄像机，
2: 而且就在山洞的洞口旁。好眼力，天天，我们靠近点看看吧。地方太小，中级直升机没办法降落，你们跳下去吧，狗哥们。
3: 跳跳

0: 有鱿鱼干的味道，这个一定是阿宝船长的摄像机。我的猫咪过敏症又犯了，老虎也一定来过这里。
1: 老虎，
2: 快来，狗狗们，去找我们的朋友。今天我们进去了。
3: 收到，莱德。
4: 不对，这条不是上去的路，不是这里，不是这一条。
5: 谁是可爱的萌萌的小老虎啊？哦，对了，就是你。哎，
4: 法兰索瓦，你帮帮忙行吗？
5: 我在帮忙啊，找到小可爱的妈妈之前，我得逗她开心嘛。
4: 糟糕，走错了。
5: 不要去那里，萌萌的小可爱。我再也不想去追踪什么大老虎了，我现在就想好好抱一抱这只小老虎。
4: 这个小家伙真的挺讨人喜欢的。
5: 你不要再只顾着玩了，有没有找到出去的路呢？
4: 知道了知道了，看看这条地道。啊哈，看来这条路可以通到。岩浆，难怪这座神秘的山会一直发出隆隆声。这是
5: 这是一座火山，隆隆声叮当，竟然是一座火山。
4: 对，这下完了。糟糕，这座火山

0: 看起来很活跃，我觉得它快要喷发了。
1: 啊，我们爬上去吧。
0: 听话的老虎，正在低吼的老虎妈妈，别乱动啊！
1: 我们要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0: 来不及了。
1: 我再问你一次，还有比现在更惨的吗？
2: 天天，看到我们的画面了吗？
3: 我来启动你们的头盔摄像机。
4: 没有发现船长他们，我来呼叫他们。
5: 是从洞里传来的，也许他们在下面。
6: 阿宝船长，法兰索瓦，
4: 看起来挺深的，你能下去看看吗？灰灰，
5: 当然了，垂降工具。我没看到他们。
3: 我也是。
4: 谢谢你去查看，灰灰。可惜只找到手机。
5: 莱德，我找到鱿鱼干了，这是阿宝船长最爱吃的东西。他们会不会滑到下面去了？
3: 老虎不会也下去了吧？
6: 没有，那只老虎应该走的是这边。
5: 难怪大家会叫这个地方龙龙山顶。
3: 莱德，我发现这座山的山脚下有动静。看起来那里有一股蒸汽冒出来。
7: 蒸汽，露玛，你下去查看一下。
5: 知道了，莱德，飞天狗飞喽！喷射风伞。
3: 这座山一直在隆隆作响，
4: 隆隆的响声还会冒蒸汽。我想我们可能是在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里。
5: 你说火山？还有老虎，天哪！
4: 我们要找到船长他们，要快。
5: 可是莱德，搜索这些地道要花很多时间。
6: 是啊，地道通往很深的地方。
4: 如果龙龙山顶岛是火山的话，那么船长他们有可能沿着地道到了有岩浆的地底了。
5: 要怎么找到他们？
3: 我有个好主意，伙伴们，莱德，我们在直升机上见。火山口在那里，龙龙山顶肯定是一座古老的火山。
5: 也许没那么古老。
4: 你有什么计划，天天？
3: 从这里可以直接通到火山的底部。
6: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用降落伞直接跳进活火山里面吗？
3: 汪汪赞。
4: 那么我去看看露玛。
3: 我会在这里看着你们的。预备，稳住，飞天狗出发了。
4: 是一个洞穴，也许能从这里带船长他们出来。要去看看洞穴通往哪里吗？
5: 当然了，来的伙计，我们进去吧。
0: 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脱离险境，法兰索瓦。
1: 耶，是我们回来了。
6: 头昏眼花。是我还在头晕，还是真的有两只老虎啊？
3: 是虎妈妈和虎宝宝。
0: 那个，因为虎宝宝钻进了我们的背包，虎妈妈跟过来，然后
1: 以后再解释吧，先处理眼前的问题吧。救命啊！
3: 狗狗们，岩浆看起来很危险，快把大家救上来，然后回到地面来吧。
5: 知道了。垂降工具。
6: 蹦蹦床。
5: 成了一条线，但是那些石头会变得非常烫。
6: 交给我吧。水球发射。这样就不烫了。

0: 好像在这堵墙的后面。后退，我要冲过去了。
1: 莱德，路马，
0: 你们的石头桥做得很好，狗狗们。
1: 阿宝船长，法兰索瓦，快跳到这里来。我们必须放更多的石头让他们过来，快搬石头来。
2: 没有石头了，
0: 让我们来吧，狗狗们。

0: 救生圈。不要着急，虎妈妈，你的宝宝不会有事的，对吗，天天？
1: 知道了，莱德，我来了。你好啊，小可爱，准备登机了吗？哦，你是最可爱的副驾驶，乘客安全了，莱德。
0: 谢了，天天。现在你最好快点离开，我们跟着你。站稳了，我们要过去了。
2: 嗨，虎妈妈。
0: 阿啾！
1: 哦，好险啊！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3: 莱德，我觉得这座火山随时都会喷发。
0: 天哪！火山喷发的时候，我们可不想在这里。当然了，我们走。大家快上通往地道的斜坡，
2: 跟我来，排成一排，小心脚下。
3: 小心！完了，地道太高，上不去了。
0: 我的车太小，没办法及时把大家带到上面。
3: 那怎么出去啊？
4: 还有比现在更惨的吗？
5: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说那句话了？
1: 到了，小可爱，平安无事。你妈妈很快就出来了，他们应该跟在我们后面的，怎么没看到？呼叫莱德，
0: 天天，我们这儿有情况，
1: 斜坡怎么不见了？那你们要怎么出来？
0: 你先待命，我们再想办法。好了，狗狗们，我们把石头堆起来，重新打造一个斜坡。
6: 知道了，莱德队长，
7: 可是石头不够，还是上不去。
1: 不好了，他们恐怕来。急出来！没有太大的火山，只有勇敢的狗狗。莱德，你让大家准备好，我要进去接你们了。扣上安全带，小可爱。
3: 他说来接我们是什么意思啊？
0: 天天，我们挤不上你的迷你直升机。
1: 我可没说要驾驶迷你直升机呀。
4: 还是想要说，
5: 我不准你说出来。
4: 我就是想说呀，
5: 不准说。
4: 还有比现在更真的吗？天天来了，
1: 有谁要搭便车吗？上来吧，
0: 真是太棒了。
1: 我只是做了一点俯冲。好了，伙计们，抓紧了。
3: 糟糕，火山要喷发了。
0: 真是了不起的救援呢，天天。
1: 不管多难，狗狗该做的就一定要做。
0: 险已经过去了，
3: 我猜隆隆山顶只剩下一副隆隆响了。
5: 你现在可以不用再害怕了，法拉索瓦。
4: 我才没害怕呢，是你在害怕。
5: 我想老虎是在说谢谢吧。
4: 还是我找到了证据，证明隆隆山顶岛上真的有白虎的存在。
0: 酷，还有记住了，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4: 还有比现在更惨的吗？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么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想到一场暴风竟能吹来这么多垃圾。
1: 放心吧，我可以全都缠起来，也可以把它们捡起来，像这样。
0: 谢谢你，小丽。我们要给海龟打造一片既干净又安全的海滩，它们今天会游到岸上来产卵呢。
1: 清理干净就没东西挡住海龟的路了。
0: 太好了，这样海龟每年都会回到这里来产卵了，对吧，咕咕鸡？
1: 有了，我们边打扫边玩吧。传给你，鹿马。鹿马出手大灌篮，观众们都大声欢呼呢。现在灰灰也来了，没有垃圾能逃得过那个爱回收的家伙。
2: 干干净净，海龟们一定会喜欢这里的。我马上回来。
3: 哼，冒险湾有什么特别的？那些海龟应该来我们雾底市，可是要怎么让他们过来呢？
2: 全部完成，所有海龟请注意，没有垃圾的产卵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3: 没有垃圾是吗？有了，我们在这片海滩丢一大堆垃圾，让海龟不敢接近这里，他们就只好游去

0: 的事了。现在我们眼前只有一个阻碍。
1: 喵！
0: 灰灰，那只狗狗捡垃圾的速度比我们丢垃圾还快，只好让它离这里远一点了。太棒了！
2: 哦，这么多垃圾是从哪里来的？就快好了。哦，糟糕，海里有垃圾，我可不想让海龟撞到垃圾，我得想想办法。

0: 哇，有好多可以回收的东西，而且还没有分类。好吧，我来搞定。要是垃圾再掉进海里，那就糟糕了。
1: 猫咪快走了，我们接着去丢垃圾，还要把海龟引过来。
0: 这里的水太多了，我还是呼叫莱德吧。我们怎么联络？我身上既没有狗牌，也没有可以离开小岛的拖船，我被困在这儿了。
2: 不晓得那些海龟什么时候会游上来。哦天哪，灰灰的拖船怎么在那里打转呢？现在是谁在开船啊？小猫咪们，垃圾掉海里了，糟了，那些垃圾可能会伤害到海龟，我得快点呼叫莱德。
3: 嗨，阿宝船长，怎么了？
4: 莱德，灰灰的回收拖船在丢垃圾，
2: 而且真的很奇怪，开船的是韩丁娜的小猫咪。
5: 是吗？那灰灰呢？
2: 哦，真的很抱歉，我就是没有看到他。
3: 真是太奇怪了。好吧，交给我们。没有太多的垃圾，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7: 猫猫，别丢掉我，再利用我，对吧，灰灰？
0: 灰灰在哪里？

0: 准备出动，莱泽队长。
1: 不过灰灰还没有到。
2: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灰灰失踪了，我用狗牌呼叫也没有响应。
1: 灰灰失踪了吗？
3: 他在哪里？
2: 我们得找到他，他的拖船被调皮捣蛋猫咪大队霸占了。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搜寻灰灰的下落。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2: 那些小猫咪把垃圾丢进大海，对要上岸产卵的海龟可能会造成伤害。肉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阻止垃圾飘向海龟还有海滩。
1: 开始行动吧。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必须回冒险湾才行。我需要一艘船。也许我真能找到一艘。啊哈，上面有一个破洞。技术真差劲，可是我没看到灰灰。
1: 继续找，今天，路马，我们去拖船那里。
2: 糟了，我们被汪汪队发现了，这次绝对不能让他们来坏事。我们得把垃圾丢到海滩，快点跟着我把拖船开去冒险湾。哇，这也太快了！
0: 我应该是有办法可以把它修好才对。这个地方有各种垃圾。感觉好像是灰灰的小岛，没有灰灰，是海龟。莱德，那些海龟就快要到了，我还没看到灰灰。
1: 做得好，天天，你继续找灰灰，随时通知我们海龟的位置。
0: 知道了。糟糕，我把洞弄得更大了，要再想想别的办法。太棒了。
2: 别丢我这里呀、小猫咪们要掉水里。
1: 糟糕，垃圾刚好在海龟经过的路上往海湾飘去了。天天，海龟现在在哪里？
0: 很靠近了，莱德，往拖船掉下来的垃圾那边去了。
1: 路马，我们要快点把那些垃圾都弄走。
0: 交给我吧，莱德。
1: 不好了，灰灰装满垃圾的拖船越来越靠近海滩了。路马，继续把漂浮的垃圾推到旁边，我现在去追那艘船。
0: 我不会让任何垃圾接近海龟伙计的，要是灰灰在的话就好了。不管有没有水，我一定要离开这里，阻止那些乱丢垃圾的捣蛋鬼们。这只狗狗不会游泳，但是它要飞上天，这个应该能做出最厉害的狗狗火箭背包，回收最赞了。我还找到了薄荷糖，虽然已经不能吃了，但是可以制造气泡。冒险湾，我来了！绿色代表走。
2: 好了，小猫咪们，继续丢垃圾，我们要把剩下的垃圾全都丢到海滩上，这样海龟就不会到这片海滩上来了，它们很快就会转向游去物底室了。
0: 莱德，我看到海龟越来越靠近垃圾了，交给我吧，莱德。
1: 灰灰，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我也是，我要先去拯救海滩了。
2: 灰灰，你是怎么过来的？小猫咪们，快发射垃圾！
0: 不要做梦了。这个是我的才对。好了，莱德，我拿回我的拖船了。海上没有垃圾，一切准备就绪。海龟们已经往海滩去了。
1: 好消息，做得好，灰灰。
3: 海龟们都上岸了，真是太棒了。谢谢你替海龟准备了安全的海滩，莱德。
4: 不用客气，要是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嘿，灰灰，谢谢你今天这么勇敢
5: 化解了危机。
0: 不用客气，可是我还没忙完。很简单的，塑料瓶放在大垃圾桶里，铁罐就放在小垃圾桶里，做环保是不是很好玩？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等待彗星归来。
1: 球拿给我！
2: 哇，你真乖，毛毛。
1: 嘿，我才是你的主人。

0: 毛毛，球应该给我。
1: 游戏继续，难度升级。准备好了吗？开球。嘿。
0: 啊！干得好，毛毛，把球给我。毛毛。
2: 快来我们这边，毛毛。
0: 啊？怎么回事？你的主人在这里。
2: 难道你不应该反思一下吗，胖熊？你平常一直都忽略毛毛。
0: 你胡说，我可没有。我肚子饿了，不和你们玩了。
3: 太棒了，哈雷彗星的相关信息终于查到了。
4: 嗯，我把资料都记下来了，米莉老师。
0: 嗯，补补，那是什么？
4: 那是哈雷彗星。
3: 嗯。哈雷彗星每76年环绕太阳一周，还有一条长长的彗尾。当它靠近太阳时，表面就会出现尘埃喷流的奇特现象。所以，波波准备登陆哈雷彗星，帮忙搜集喷流数据。
0: 登陆彗星，听起来好有趣，我也要去。
4: 当然没问题，
3: 那你们就一起出发吧。

像一块冰块，考虑到有可能需要在冰面上移动，就你了，两栖潜艇形态，气垫船模式。

0: 图片上的哈雷彗星不是很亮的吗？怎么这里除了灰尘就是石头，好无聊。
1: 这里是哈雷彗星的彗核，那些是尘埃喷流。当彗星靠近太阳，彗星内部的冰会受热升华，变成气体喷发出来。不想变成空中飞熊，就别到处乱走哦。
0: 石头怎么在动啊？
1: 别乱碰，胖熊。真的变成空中飞熊了。你没事吧，胖熊？
0: 好吓人呐。补补，你看这石头像不像毛毛？
1: 这不是石头，是机械狗。
0: 机械狗？可是彗星上怎么会有机械狗呢？
1: 智能分析仪启动。
2: 我叫哈雷，跟主人在哈雷彗星上执行任务。我们准备撤离时遇到小行星碎片袭击彗星，我们拼命地跑，我们逃进飞船，但是主人无法驾驶飞船逃离。我为了保护主人的安全，独自跳出飞船，堵住彗星上的喷流，让喷流改变位置。喷流将飞船和主人喷向太空中，主人乘着飞船成功撤离。
1: 没想到哈雷的经历这么坎坷。
0: 同样是宠物狗，毛毛有这么多人陪伴，你却孤零零的待在太空里，太可怜了。
1: 可是你也没照顾好毛毛呀。
0: 我决定了，我要收养哈雷。
1: 你不要想一出是一出啊。
0: 哈雷这么可爱，说不定将来还能和毛毛成为朋友呢。你醒过来了，哈雷！哇哦，你一定是因为我才醒过来的。哈雷，怎么来玩游戏？怎么了，哈雷？你发现什么了？
1: 是小行星碎片群。根据推算，3秒后就撞上了。
0: 3秒后就撞上。

0: 是相通的，所以堵住一头，喷流就会从另一头出来。好聪明的机械狗！
1: 其实你救了我，哈雷。小星星又来了，补补。
0: 交给我吧。星际两栖艇机器人形态变身。
1: 我们也上，哈雷。

0: 不愧是我的小弟哈雷。
1: 那是什么？怎么会有个航天员呢？走，必须先救人。泡泡防护罩发射。没打中。

0: 形碎片喽！泡泡防护罩，起飞吧！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1: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2: 嗨，伙计们，我是哈雷的主人，感谢你们救了我和哈雷。
1: 哼，你别想骗我，我看过哈雷他主人的照片的。
2: 差点忘记了。
1: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又变成机器人了？
2: 你看到的应该是76年前的我，现在的我已经100多岁了，只能将意识传到芯片里，把自己改造成机器人，就为了能重返太空，等到彗星回归这一天与哈雷相聚。我决定留在彗星上继续做研究，和哈雷一起环游太阳系。
1: 等我打完这一局就跟你玩。爸爸龙说的对，我一直都在忽略毛毛。

0: 好感人的主人与狗，他们还会回来吗？补补，
1: 会的。76年后，哈利彗星再次回归，那时我们还能再见到他们。
0: 希望那天真。

0: 气，我也要像哈雷的主人那样好好陪伴毛毛。毛毛，
1: 啊，胖熊，
2: 知识小课堂。哈雷彗星是一颗明亮的周期性大彗星，它平均76.1年环绕太阳系一圈，它由彗核、彗发和长长的彗尾三部分构成，主体上看着像一枚脏雪球，要经历76年的等待才能看到一次哈雷彗星哦。

0: 根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
1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
11: 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
12: 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

0: 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震动吧，水星！
2: 嘿，还要再多点，伙计们。嗯，很好，谢谢你们。超级水罩，现在开始。
3: 嘿，看招！
4: 呼呼，你可真准呐！现在轮到我了。
5: 是谁？把我帅气的发型打湿了，都给我站住！
6: 大家早啊，我们准备去水星。
7: 哟呼！一起来打水仗啊，米莉老师。
5: 我的水！
1: 米莉老师，你真不遇见呢。
8: 米莉老师，
1: 哎，在太空旅行中，水是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没有水，我们的游学之旅就不能继续了。
2: 本来马上就到水星了，看来只能先返航补充水源了，伙计们。
9: 水星，嘿嘿，光听名字就知道那里有用不完的水了。
2: 目前在水星上可还没发现水呢，胖熊。
9: 我才不信呢。
2: 眼见为实，那我们回去补充水源，水星游学的任务就交给你吧。
9: 太棒了。哼，
2: 水星游学有三个课程，和水星的居民成为朋友，体验水星的昼夜，寻找水星上的宝贵资源，都记住了吗？胖熊，
9: 你就看我的吧。哈哈，
2: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
1: 我们已经到达水星的卡洛里斯盆地矿区了，浩熊。哟，
9: 水星回来喽！耶！这水呢？哇！好烫！
1: 水星表面的温度竟然超过了400摄氏度！
9: 我觉得我快要变成烤熊了。嘿嘿，幸好我还背着游泳圈。哇，我装备了。
1: 快打开航天服上的恒温功能。
9: 谢谢你，补补，我现在凉快多了。
1: 是水星基地，我们赶紧进去躲躲。
9: 还叫什么水星？骗人！
1: 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它有着巨大的铁内核，所以水星基地主要的功能是开采铁矿。
9: 哇，大叶子，清凉的叶子水，我来了。
1: 好痛！
2: 是谁？
1: 快放开我！没事吧，胖熊？
9: 水星的叶子竟然是活的！
1: 睁大眼睛看看，那些是采矿机器人。
10: 霹雳电磁船！
11: 长老，
9: 长老，那个小叶子，
10: 你就是阳光游学。

0: 团的胖熊吧？嘿嘿，米莉老师跟我交代过了，波波，你就放心把胖熊交给我们来照顾吧。小白，现在胖熊就是你的新朋友了，他在水星上的游学课程就由你来协助他完成吧。
1: 啊，没想到胖熊这么快就完成了交朋友的课程，那就麻烦你们了。
2: 我还有很多活要忙呀，长老。嗯，长老又站着睡着了。嘿
3: 嘿，你好呀，小白。哼，嗯，嘿嘿，我们开始吧，小白。哼，嗯，嗯。
2: 你是来捣乱的吧？想挖矿就认真点挖，行吗？
3: 我不是在挖矿，我是在找水。嗯，我要向大家证明水星有很多很多的水。
2: 原来他的目的是找水，那只要帮他找到水，不就能送走他了？等等，水是什么东西？那我就帮你找找看吧。告诉我，水是什么东西？
3: 真的，这就是水，是生命之源，是快乐的源泉。
2: 没见过。
3: 水星表面太热了，我猜水都躲到很深的地底下去
2: 了。要说水星最深的地方，那肯定是前面的矿区了。那里的铁矿真是又多又好啊。
3: 啊，真的吗？那我们快走吧。我马上找伯伯帮忙。
4: 伯伯，
1: 发生什么事了，胖熊？
5: 我们遭受太阳风暴的袭击，需要你的帮助。
1: 我马上过去，米莉老师，剩下的事交给你了。
6: 明白。这么多机器人，我们需要星际运输车。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1: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运输车伯伯安全抵达。哎，有人需要托运服务吗？
3: 伯伯，
1: 大家快上车，我送你们回基地。
7: 这太阳风暴也太厉害了，我必须坚持住。
0: 伯伯，蓄电池漏电了，基地里的磁场撑不了多久。击打铁矿，能产生临时电磁场，保护大家。我的老腰啊！
1: 电磁锤，水星有着巨大的铁内核，相当于一个大铁球。哎，我有办法了！长老，借你芯片一用。
0: 好，拿去吧。
1: 星际运输车机器人形态。

0: 五件有了，接下来要找到一个离水星地心最近的地方。超强力电磁锤，电力释放！
1: 真的管用！
0: 再来，看我的电力连击！

0: 天空啊，
1: 真好看！
0: 太好了，小白，你没事。
1: 看在你们救了大家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之前咬我的事了。
0: 能不能让我再咬一口？
1: 别过来！哇！
0: 不要跑！
2: 知识小课堂。
0: 补补，水星为什么都是铁矿啊？
2: 水星外壳被太阳风剥离殆尽，只留下来一个铁核心。哦，
0: 就像樱桃，果肉都被我吃掉，只剩下果核。
2: 你的脑回路果然都跟美食有关呢。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的味道，
1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所有列车注意，
2: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1: 非常强。

0: 这么支持超能回收节，这些垃圾能变成其他东西循环使用，比如做成玩具。
1: 抱歉，迪迪狗，所有的瓶子罐子都装进垃圾箱里哦。
0: 我把它们扫到垃圾箱去。
1: 超能扳手扫帚启动，让我来吧，小沈，这活要大扫帚才行。

0: 我把这袋垃圾拖到垃圾箱去。
1: 不用了，小闪，我和菲菲的工具比较大，让我们来。
2: 这就像一场激烈的回收比赛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
1: 不、哦，如果是关于超能回收节的任务，让我去吧。虽然我个子不大，但是也能干大事。
2: 确实是关于超能回收节的任务，看来你是本次任务的合适人选。
1: 没错，我会尽力做好的，麦大帅，等着瞧吧。
2: 好的，小闪，你先去中央广场站、开心露营站以及尖峰山站收集瓶子、罐子，然后把它们送到建筑场站进行回收。
1: 我保证完成任务，你们就等着瞧吧。
3: 有信心，弟弟。
0: 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白沙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回收车。
0: 还有红高的护网车，以防出现紧急情况。
1: 没问题。
0: 好啊，你也一起来，滴滴狗。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撤机上路。
0: 今天真是太开心啦！好了，猪猪，你的垃圾我先拖走喽。
3: 谢谢小闪，
0: 下一站开心露营站。
3: 一路顺风啊。
0: 咔嚓咔嚓嘟嘟，瓶子罐子响，我能独当一面回收垃圾吗？咔嚓咔嚓呜呼，回收垃圾吗？没事，滴滴狗，我只要把它们从喇叭里拿出来就好了。
4: 堆得比长颈鹿都高多了，
0: 我要向大家证明，虽然我个子小，但是也能干大事。
4: 好吧，你要干的事越来越大了。卷山羊也有不少垃圾，
5: 我们下来了。
0: 明明会撞上那堆罐子的，
5: 花速速度太快，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我知道怎么办。
3: 小闪，刚才好险啊，要我帮忙打扫吗？
0: 不用了，妮妮，我一个人搞得定。马上到达

多垃圾啊？是啊，垃圾越来越多了，不过我一个人还能搞定。最后一站垃圾地狗。好了，我们出发吧。下一站，建筑场站。没想到我会开得这么慢，这些垃圾

0: 雪球啊，里面还有垃圾，真奇怪，对吧，弟弟狗？弟弟狗，啊！坚持住，弟弟狗，我来了。
1: 小闪在吗？灰妹说你还没到呢。
0: 你送货一切顺利吗？
2: 哦，真的还挺顺利的。垃圾直接滚走了，
1: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2: 不要紧，我搞得定，不需要帮忙，我能干大事的。
1: 我们当然知道小闪，不过干大事也要懂得及时求助才行。
2: 你说的对，所有列车注意，我是小闪，请大家帮帮我，雪球卷着垃圾滚走了，一只狗在上面。
1: 我们来了，小闪，咔嚓咔嚓出发。
0: 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拦住大雪球，免得撞坏中央广场大门。这样应该可行。好吧，没想到会这样，至少没撞到大门，还是挺好的。
1: 超能机械爪启动，
0: 接得好，朋友们。
3: 这也太糟糕了吧，这次是真的糟糕。
4: 最后这代不好办，朋友们。
0: 雷雷，用你的破碎机把瓶子罐子解决掉。
1: 那就来吧，小闪，
0: 看我的，进去吧。因为再大的列车也要懂得求助，快走吧，滴滴狗，我们还要送货呢。任务圆满完成了，
5: 谢谢小闪，这些垃圾能做好多东西，比如列车箱、箱子，甚至塑料玩具，比如这个。
0: 尽情的玩吧，滴滴狗。咔嚓咔嚓，嘟嘟瓶子罐子下。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错过周日意大利面了吗？
7: 没有，我的拿手意大利面马上就好。你怎么带破碎机来了？
6: 我处理完铁轨上的石头就冲过来了，我可不想错过周日意大利面啊！我太喜欢吃意大利面了。做好了吗？
7: 没有。
6: 那现在呢？
7: 没有。
6: 现在呢？
7: 要不你帮我做最重要的部分，番茄酱。
6: 我能帮忙做意大利面吗？那我觉得太好了。
7: 首先用我特制的研磨机把番茄捣碎。
8: 我帮你拿番茄。
7: 我给你演示一下，你试试蕾蕾。
6: 好的。糟了，抱歉小杰。
8: 没关系，味道真不错，新鲜可口，我再去拿一个吧。
9: 小马，篮子里没番茄了。
7: 糟了，我忘了多买一些番茄了。
8: 做意大利面怎么能没有番茄酱呢？这也太糟糕了吧。
7: 不要紧，我知道找谁帮忙送番茄，找麦大帅。
10: 怎么了小马？
7: 麦大帅，我还要些番茄做意大利面，而且我要得很急。
10: 马上给你送过去。小马，你的拿手周日意大利面可不能没有番茄酱。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6: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看我的吧！嘿呀，
0: 你先去农场站取一些番茄，然后把它们送到中央广场站。小马在做周日意大利面，需要做番茄酱。周日意大利面，
1: 哇哦，有好吃的意大利面了！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1: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小力量大，会开始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平板车，非常适合运送美味的番茄。

0: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要确保番茄新鲜准时送的。周日意大利面可不能耽误。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2: 我出发啦，各位！耶哈！马上到达农场站。
3: 菲菲、李莎莎，你们好。
2: 这些番茄长得好大
3: 啊。好消息，今年的番茄真的长得很大。
4: 坏消息，我们需要一些人手来帮忙采番茄。
0: 我帮你们。
2: 我也可以，开工吧。
4: 我来搞定这个。我根本搞不定了。
3: 像这样滚吧。我们滚得太快了！
0: 番茄还真不好摘呀，
2: 让我来吧。各位，看我把番茄都拉过来，
0: 轻一点，如果太用力会把番茄挤烂的。
2: 明白，不能挤烂了。超能套索启动，一个番茄，两个番茄，三个番茄，四个番茄，五个番茄，六个番茄，七个番茄，继续。
3: 菲菲真是太厉害了，
2: 为了周日意大利面一切都值得。
0: 好样的，朋友，赶紧把他们运走吧。
5: 拜。
6: 菲菲、李莎莎，番茄能准时送到吗？
2: 刚刚遇到点小麻烦，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6: 太好了，大家都开始排队了。意大利面也差不多做好了，有雷雷帮忙。
7: 雷雷大厨在做意大利面呢，快点快点再快点。
6: 好吧，这个量应该够了。雷雷，快点，朋友们就等番茄酱了。
2: 我马上就加速赶过去。
0: 别开太快了，因为前面就是螺旋弯道。
6: 我正好能赶上吃周日意大利面。好吃的周日意大利面，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
4: 何华呀，糟了，
0: 我们要跟红哥撞上了，
2: 救命啊！
6: 我不能撞车，我可是救援列车呀。超能燃管启动，我现在应该可以刹车了。
2: 你好，红哥。
8: 你好，菲菲。我看你身上都是番茄汁，这样很危险，
9: 而且很恶心。对，
8: 我帮你冲干净吧。
2: 太谢谢你了，红哥。
8: 漂亮又干净。不过我不太明白，怎么有这么多番茄汁呢？
2: 因为番茄从我车里掉出来了。
0: 我们现有的番茄够做周日意大利面，不过不能再丢了。
8: 这是做周日意大利面的吗？那这是紧急情况，我们必须保证番茄的安全。我护送你们过去吧，跟我来。

0: 站，周日意大利面，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1: 嘿，李稍稍，番茄快到了吧？
2: 螺旋弯道那里丢了几个，所以红哥现在护送我们过去。
1: 太好了，肉丸马上就做好了。好了，蕾蕾，撒点胡椒粉。你撒的太多了，不要紧，再试试吧。
3: 肉丸，
1: 快点啊，大家已经都等不及了。
2: 肉丸马上就做好了。
4: 嗯，真是太好吃了。
0: 缺山羊挡路，停车。
1: 番茄都飞出去了。
0: 准备去接番茄了，开始。我接住了，我接不住了。
5: 哇，这些番茄还蹦蹦跳跳的。
6: 马上到达中央广场站，坚持住，红哥。
0: 糟了。嘿，番茄到了！哈！
1: 哇，这些番茄看着真不错，可它们太大了，研磨机装不下，没办法磨成番茄酱。
2: 这也太糟糕了吧！怎么又这样？
7: 等等，蕾蕾，你可以把番茄磨碎，用你的破碎机呀！
8: 你是要我给周日意大利面做番茄酱吗？咔嚓咔嚓，太好了，我就把破碎机洗干净。
0: 朋友们，我真的快接不住这些番茄了。
2: 番茄马上就来了。嘿
8: 嘿，番茄真好玩，
1: 这次的番茄酱味道绝对是最好的。准备开吃喽！
4: 任务圆满完成了，还很好吃哦。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糖果屋送惊喜。中央广场这边确认没有安全问题，小闪完毕。
1: 我们这边也没有问题，我们超能蓝丸启动，接住了。
0: 那我来接你吧。干得漂亮，弟弟，你快成长为优秀的救援列车了。
1: 你是说真的吗，哥哥？
2: 嗯哼，我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先生。接下来我把你们俩安然无恙地送回家。
0: 好了，现在安全了。猪猪、小杰，小闪的惊喜聚会准备好了吗？真没想到他能拿到救援队徽章了，和他哥哥一样，他终于要成为救援队的正式成员了，
1: 真是太棒了。聚会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气球、装饰品，还有音乐。目前就差一个大糖果屋了，
0: 里面装着救援队的徽章，还有很多糖果。
3: 我好期待小闪把糖果屋砸开的那一刻，所有糖果都会掉出来。我太喜欢吃糖果了。
0: 糖果屋在邮局站，麦大帅马上会派我去取的。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救援红哥。
1: 我吗？哦，哇哦，我觉得太惊喜了。不，小傻，要不剩下的安全检查你去吧，我们之前没检查完。
2: 真的吗？就我一个人去吗？哇哈，我是说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今天你先去邮局站取一个大糖果屋，然后把它送到中央广场站，给小闪一个惊喜。现在开始准备，
1: 清洗、
2: 检查、
3: 连接。
1: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1: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货车运扛货物，还有消防车确保安全。

0: 我跟你一起去，给你搭把手，红哥。
1: 提前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0: 些糖果可不是给你们吃的。
1: 答应，请你们离凯华和糖果屋远一点。
0: 谢谢红哥，他们一上午都在不停地抢糖果。
1: 不用谢凯华，那些讨厌的大雁不会来烦你了。好了，重头戏来了，小闪的救援队徽章。麦大帅，麻烦你了。
2: 没问题，红哥。哇，
0: 这真是个重量级的惊喜呀！哇，
1: 这个糖果屋比我预想的大多了，希望不会太。

0: 以免发生安全问题。
1: 别担心，糖果屋是纸做的，所以非常轻，不过这也意味着不能被水打湿了，纸打湿了就坏了。
2: 明白，今天别碰水哦，红哥。
3: 红哥，麦大帅，我们追踪小闪的动态，
4: 他们朝你们那边去了。
0: 要是小闪看到了糖果屋，我们的计划就泡汤了。
1: 从后门出去，我引开他。你好，凯华，我小闪，今天第一次独自进行安全检查，你这里没事吧？
5: 你来的正好，小闪，我想请你帮忙收拾一下我的信。
1: 别担心，有我小闪在，靠我的吧。
5: 又一封信飞了，还有一封，还有。
0: 我们马上到中央广场。
3: 小闪又来你们这边检查了，你们先去海滩站躲一下，
0: 我马上换铁轨。马上到达海滩站，
6: 记住，我们要保证糖果屋的安全，不能碰水。
0: 我最有安全意识了。
3: 糖果屋有危险了，有危险！不要
7: 啊！抱歉，红哥兄弟，我没注意你们来了。
3: 坏消息，小闪不是经过海滩站，而是要去海滩站了。
0: 如果小闪看到糖果屋，计划就泡汤了。
7: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你好，小温，我是来进行安全检查的，你这里没事吧？
7: 嘿，小闪，我的列车兄弟，没事，我这里完全那个一切正常。
1: 这海怪对的不错，让我想起了某个人。那只海龟过铁轨有困难，小闪前来救援啦！好了，小家伙，
0: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要不停地抖沙子了。
3: 根据我的分析，去中央广场站走建筑场站最快。
0: 那我们出发吧，立刻马上。嗨，鬼妹，
1: 你们好。
0: 我们抄近路，把这个糖果屋送到中央广场，给小闪办聚会。
1: 给小闪什么太累？
6: 不是的，是办聚会，所以才给他准备了糖果屋。
1: 什么？给他砸碎糖果屋？好吧，那就照你说的做。
6: 鬼妹，不要啊！
0: 这可不行，打坏球。
1: 好吧，我是不是听错了？
6: 没关系，灰妹，小闪的聚会上再见，拜。
0: 快到了，麦大帅先生，糖果屋现在安全了。

0: 到了，任务圆满。糖果屋飞走了，别跑，糖果屋，你违反了25条安全规定。
1: 风车恢复正常了，雀山羊。
0: 快点回来！
2: 糖果屋朝风车飞去了，如果撞上了，糖果屋会散架的。
0: 我不准这种事发生。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1: 糖果屋居然会飞，超能扳手启动。
0: 抓住了！耶！
1: 我刚才还搞不懂糖果屋怎么会飞呢，原来是这样，大雁。赶紧把糖果屋修好，送到中央广场站。
0: 谢谢曼曼，任务圆满完成了，大家快躲起来吧。
3: 我把男主角叫来。
1: 注意，小闪，赶紧到中央广场站参与紧急救援任务。
4: 哇，我马上就到。
5: 小闪前来参与救援任务。

0: 合你弟弟，你现在是救援队的正式队员了，
1: 这真是太棒了！谢谢哥哥，我是说我很荣幸，红哥先生，
0: 这是你应得的。好了，你的第一个正式救援任务就是尽情的开心一场，快来砸糖果屋吧！
2: 耶！有一个安全点。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品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自信大胆的臭，学学动感向极客科大大，学学动物开启木起来。
2: 好了，舞台搭建好了，工程步步全力以赴，接下来装饰舞台吧。
1: 喜欢跳舞就一起来，
2: 1、2、3，嘟嘟嘟嘟
3: 嘟嘟嘟，真不错，布布。等着小帆的 DJ 台到了，就能办菲菲的大型演唱会了。嘟嘟嘟
2: 嘟嘟，哔哔哩布布布，
1: 喜欢跳舞就一起来，1、2、3，开心跳，
2: 转转转一起跳舞，1、2、3，尽情跳，转转转一起跳舞，1、2、3。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唱歌这么好，布布。
2: 哦，不是吧，你听到了吗？
1: 是啊，你刚才唱的真的很好，你应该唱给大家听才对。
2: 算了算了算了，千万别让我给大家唱歌，我唱不了。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

0: 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哇呼！你先去海港站取张小帆的全新 DJ 台，把它安装在中央广场站。张小帆要在菲菲的大型演唱会上做 DJ，
1: 包在我身上了。
0: 好了，布布，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先洗刷刷，车子汪汪汪汪，调休下，除一检查，尽快除掉它。
4: 最后的介绍，认真不拖沓。
3: 检查时间到，
4: 超能微微快车。
3: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平板车，方便运张小帆的新 DJ 台，还有挖掘机，方便安装。

0: 我在中央广场站的演唱会现场等你。根据我的分析，今天的这场演唱会肯定超级精彩。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请上。

0: 桌去学动感秀肌。
1: 跳得真帅，船长！
2: 谢谢布布，这是我发明的船长动感舞。我在测试张小帆的DJ台，他的舞台效果非常好，马上给你装车。
1: 谢谢，我马上就把DJ台送到演唱会现场安装好。再见。哼哼哼哼哼哼
3: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我马上把张小帆的新 DJ 台给你装好，
3: 我们一起过去。
1: 好主意，
3: 不过我路上要继续练歌，高音部分还需要再精进一下。谢谢动感小鸡，咯咯哒哒，
4: 谢谢动物。

0: 小鸡，别乱碰 DJ 台。
1: 他们要是没这么厉害，我还觉得意外了。这些小鸡可有音乐天赋了。
0: 可他们现在在折腾张小帆的新 DJ 台，我们没法上路去中央广场站了。
1: 别担心，我们把这些小动物哄回去，只要让他们唱歌跳舞就行了。听着，小动物，跟着这个节拍跳起来，学学动感小鸡的哒哒哒，学学可爱猪猪哼哼滚一半，学学动物开心舞起来。
0: 谢谢菲菲，希望他们没惹麻烦。
2: 他们就是太喜欢你的歌了，
1: 我可以给演唱会增加点新意，比如小鸡唱歌，猪猪跳舞。你跟我一起唱吧，布布。
0: 什么？我吗？算了算了，我唱不好。
1: 好吧，你不想唱，看来我只能找小鸡和猪猪了。好了，走吧，布布，我们还要赶很长的路呢。
3: 嘟嘟，我过来了。走完这一趟，我就去看你的演唱会。
1: 我现在就给你唱一段，学学动物开心舞起来。
3: 哇，这高音唱的真让人胆战啊！我都快掉下去了。
1: 糟了！
0: 那些货朝张小帆冲去了，快拦住他们！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超能缠头启动，
4: 动感
1: 冲！接住你们了，小自行车。
4: 刚才真的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5: 谢谢你们帮我找货，剩下的我来，你快走吧。
1: 谢谢你，蕾蕾。想搭顺风车吗，张小帆？
4: 大明星亲自邀请我，那当然好啊。我正在听演唱会上要放的歌呢，到时候肯定超级精彩。
1: 说到我的演唱会。如果我们抄近路走列车风，我就有多的时间在中央广场站的舞台上练歌了。
0: 就这么办，
1: 我尽量小声点唱，免得又给大家惹麻烦。学学动感小鸡哒哒哒哒。
0: 菲菲，你现在唱歌的声音又很大了，还是尽量小点声唱吧。
1: 什么？我唱歌声音太大，听不见你说什么。喜欢跳舞就一起来，一二三，开心跳，开心跳！
0: 哇，快看列车风筝的那些迷人图像，总有一天菲菲也会出现在上面的。
1: 谢谢邓凯小姐，
4: 根据我的分析，现在这个情况不太好。
1: 我走了，
0: 超能混凝土搅拌机启动。
4: 我不敢看了。
1: 哇哇！我知道自己的声音很震撼，没想到连山都被我撼动了。
0: 遇到这么危险的事，倒是给了我灵感，我想到设计舞台的好点子了。
4: 我们赶紧去演唱会现场，回头再过来清理吧。
0: 任务圆满完成了。

0: 菲菲肯定在路上把嗓子唱哑了，
1: 看来必须找个人上台替我唱。
0: 不，不行啊，我唱不了。
1: 你不仅唱得了，你还唱得好。
0: 好吧，我试试看。
2: 爸爸，
0: 学学动感消极歌。学学可爱猪猪哼哼过你吧。
3: 耶耶！
0: 我是波波，波波准备大唱。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给我多
5: 穿点慢慢
6: 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吗？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超能麦麦守护冰棒，
1: 超级力量，超级跳跃，超级旋转，哦，超级晕头转向。
0: 学得不错，小杰。博物馆举办超级列车节真的太好了，
1: 还有大家还可以吃到神奇冰棒，真希望他们现在就送过来，
0: 肯定好吃。
1: 还有我把最喜欢的超级列车漫画带来了，你看
0: 神奇冰冰出场的那集，我特别喜欢他的冰能量。
1: 糟了，坏蛋来了，恐怖岩浆和恶毒烈火用滚烫的岩浆困住了超级列车，不过神奇冰冰及时赶到，使出绝招冰爆救了他。嘘，他甚至还建了一座冰桥呢，
0: 真是太精彩了。
2: 超级列车，我更喜欢反派赢的感觉，对吧狡猾七七？
3: 没错，阴险娜娜。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好啊，
0: 你先去中央广场站取超级列车节要用的神奇冰棒，然后把它们送到博物馆站的活动现场。
2: 啊，超级列车冰棒感觉很好吃啊。
3: 也许应该把所有冰棒都抢走，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4: 清洗、
2: 检查、
5: 连接，
4: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4: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7: 洗刷刷，真洗刷刷，车子汪汪汪。
2: 检查时间到，
6: 超能微微快车。
2: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4: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新冷冻车。只有这样，神奇冰棒才不会化。

0: 我跟你一起去，确保冷冻车正常运转。这可是超级英雄才能做的事。
1: 谢谢李莎莎，有了冷冻车，感觉自己就像神奇冰冰。不过，总感觉还少了点什么。

0: 唱超级文红。
1: 快跟上那辆列车，
0: 马上到达中央广场站。
2: 哇，你这身打扮真帅啊。
0: 谢谢，我是超能麦麦。
1: 我是灵动莎莎。还是算了吧。你好，小马。
2: 嗨，李莎莎。哦，外面越来越热了，你们快把冰棒放进冷冻车吧。祝你们开心。
0: 我们快把冰棒装上车吧。
3: 超能麦麦，呵，他才不是我的对手呢。我是越来越狡猾的蛐蛐，
1: 还有我越来越阴险的娜娜。我要用这个假身器骗麦麦。
4: 麦麦，我是小马，我踩到香蕉皮摔倒了。快帮帮我，疼疼疼。
0: 撑住小马，我们来帮你了。
2: 帮我什么？
3: 神奇冰棒现在是我的了，
1: 应该说是我们的啦。
0: 别怕，神奇冰棒、超能麦麦和冷冻莎莎，来救你们了。别跑，超级列车兄弟，
3: 走了，超级加速前进。我可是越来越狡猾的蛐蛐，这种老套路我才不上当呢。
0: 真希望神奇冰冰现在在这里，用强大的冰能量对付他们。
1: 虽然我们没有冰能量，但我们有一辆冷冻车，也许它能派上用场呢。
0: 好主意，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冷冻车也很厉害了，看我的超级冰能量。
1: 琪琪，把空调温度调高点。
3: 我又没有空调。糟了，是那个爱玩闲事的麦麦。
1: 咱们去海滩站吃点好吃的吧。准备吃冰棒。
0: 你们不可能打败超能麦麦和冷冻莎莎。
1: 我的名字还是再想想吧。哎，小心啊！
0: 冰棒要沉了。
1: 如果是神奇冰冰会怎么做？
0: 绝招冰爆！琪琪的速度太快了，没有超能力根本追不上他。
1: 别灰心，你也有独一无二的工具，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
0: 谢谢李莎莎。等等，我的工具有了，我可以利用工具升级冷冻车，但要快如闪电才行。
1: 我就叫这个啦，闪电莎莎。
0: 还有超能麦麦，我们齐心协力制服那些坏蛋。

0: 冰棒的坏蛋。小心，大坏蛋，你们不可能打败超能妹妹。
1: 还有闪电莎莎，很好，我喜欢这个名字。琪琪，停车！
0: 你休想！
1: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出击，超能妹妹！
0: 超能冰棒！我直接跳过去。
1: 不行，别跳！
0: 我来救你，琪琪！超能冰球！
2: 好吧，就算冰棒在你手里，你也赶不上博物馆站的列车节了。
0: 哼，是吗？那你看好了，超能冰彩虹，你来不来啊？
1: 哈哈哈哈，你还把神奇冰棒也送过来了，讨厌！
0: 任务圆满完成了。多亏了超能妹妹，
1: 还有闪电莎莎。

瞪着瞧我威力无穷的冰。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
9: 卓然！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0: 嘿嘿，
11: 佳佳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大块头洗澡男，
2: 你好小莱，你好小美，我准备好去收玉米了，咦哈！
3: 谢谢菲菲，有你帮忙，我们很快就能收完玉米。
2: 嘿，大块头，甘草好吃吗？好啦，那就启动收割机，我们准备开始收玉米吧。
4: 别忘了菲菲，大块头很讨厌噪音。
2: 什么？大块头想吃玉米冰淇淋？好的，那我就赶紧开始收玉米吧。

0: 抱歉，大块头，我不是故意吵你的。
1: 哦，天哪，大块头，你比泥坑里的猪还脏，身上还有羽毛、干草，而且你跟臭鼬一样臭。
2: 我们只能明天收玉米了，因为今天，哎呦呦，我们要给大块头洗澡。
0: 别担心，大块头，洗澡其实很好玩的。
2: 要大鱼缸才行啊！
1: 联系麦大帅。
3: 嗨，麦大帅。
1: 嗨，小来，收玉米顺利吗？
3: 那个大块头出了点问题，还有小鸡，还有小牛，还有一只臭鼬。我们现在要一个给大块头洗澡的浴缸。
1: 好的，立刻马上。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先走了，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飞飞。
1: 真的假的？太好了吧！
2: 大块头要好好洗个澡，你先拖一个专为大块头定制的大浴缸去海港站取水，然后送到农场站。小来和小美着急要用。
1: 咦哈！
2: 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一辆洗浴车。

0: 我还从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列车呢。
1: 我跟你一起去，确保你和洗浴车都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你一起来，李莎莎。
2: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0: 我出发了。

0: 来取水的。
1: 这个好办，四周都是水。
0: 是给大块头洗澡的水。
1: 哦，好的，把大水桶放下去打水。接下来才是亮点部分，大块头洗澡玩的橡皮鸭。
0: 哇，太谢谢你了，船长。
2: 嗨，船长。
1: 祝你们一路顺风哦。

0: 跳，浴缸太高了，超能套索启动。
1: 好呀，鸭妈妈，你的宝宝们没事了。
0: 好呀，大菲菲。哇，
2: 小鸭和鸭妈妈终于团聚了。
3: 你好，李莎莎。
0: 你好，小美。你好，小莱。我们刚才遇到了一点点小麻烦，不过已经解决了，大块头马上能洗澡了。
4: 我们也准备好了，对吧？
5: 妈妈。啊？
3: 大块头，大块头，你在哪儿？
2: 我们有个惊喜要送给你，马上就知道了。
4: 我们到处都找不到大块头。

0: 你准备的大鱼干哦。来吧，快上车吧。水又干净又舒服，还有很多泡泡。
1: 要不找猫大帅？没事了，找到他了。
2: 你可真会飞，大块头，直接飞回自己家了。
0: 只要让大块头进浴缸就行了，我们有个好办法哦。

好身手呀，菲菲，快把大块头送回农场站吧。任务圆满完成啦！可大块头好像很不高兴，我们想到个让他乖乖洗澡的办法。开始，哈哈。

0: 块头最喜欢了。
1: 大块头很享受啊，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出来才行了。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

0: 然，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
3: 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

0: 颜六色太混乱。
1: 啊，在农场里工作最大的好处，
2: 就是经常可以看到美丽的日出，让人感觉特别放松，
1: 而且特别安静。

0: 我们漂亮的小木屋。
1: 你们好啊。嗯，
0: 哇，发生什么事了？
2: 今天一开始本来很安静的，
0: 可他们跳舞一直不停地乱跳，把小木屋弄得乱七八糟。
1: 我有个办法。麦大帅，农场现在乱糟糟的，小木屋要重新粉刷。
3: 交给超能微微快车粉刷小木屋，很适合超能任务。
1: 我先暂时把小莱和小美带走吧。
3: 就这么办，立刻马上。
1: 你们快上车吧，我们去兜兜风，你们先休息一下。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那就看我的吧。你先去建筑厂站取一些油漆，然后把它们送到农场站，再把小木屋重新粉刷一遍。
2: 机械麦麦，义不容辞。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杀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新粉刷车。

0: 去，我喜欢粉刷的活。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机械妹妹，义不容辞。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0: 画得不错，小吭哧。灰妹在哪儿？我在这儿。我往桶里灌油漆时，身上沾了点油漆。
1: 应该说沾了很多油漆。
0: 是，不过没关系，这种油漆对孩子、动物和列车无害。我马上给你灌油漆。都装满了，选择想要的颜色，小面积的粉刷就按小按钮。记得就按大按钮。哇，太棒了，谢谢灰妹。哇，那个标志完全褪色了，不知道写的什么。
1: 我知道写的什么，前方急转弯。我刚才开得太快了，差点就脱轨了，应该把那个标识重刷一下。
0: 这活儿我们能干，
1: 赶紧倒车。哔哔哔，我们准备粉刷标识吧。这个标识好像还挺大的。糟了，好像太大了一点。
0: 没关系，用黄色油漆再试一次，这次按小按钮吧。
1: 多了，就像新的一样。哇，那颗灌木很像雀山羊。
0: 就是雀山羊，我们把绿漆喷到它身上了。雀山羊快回来，我们把你洗干净。
1: 我跟着它，赶紧铺铁轨。
0: 雀山羊，雀山羊，
1: 雀山羊。
0: 没看到它在哪儿。雀山羊，雀山羊，看到它了。雀山羊，
1: 它滑倒了。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快跳，雀山羊。好了，稍微给你洗洗就好了。雀山羊，超能毛刷启动。
0: 去粉刷小木屋吧。
2: 嗨，李莎莎，你们进行顺利吗？
0: 巨山羊耽误了点时间，现在在路上了。小来小美开心吗？
2: 还算开心吧。哇哦，哇哦，哈哈哈
0: 哈，我们马上到农场站，你让小美和小来继续玩会儿。
2: 我也想这样，就是不知道还能在螺旋弯道上绕多久。
0: 我喜欢粉刷的活。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1: 我想想啊，我最喜欢蓝色吧。哦，糟了，糟了。
0: 嘿，那看起来像条隧道。糟了，大雁以为那里真的有条隧道，他们想通过隧道过山。
1: 站住，大雁，站住，
0: 他们要撞山了。
1: 不行，这可不行，赶紧喷油漆。
2: 快点收拾好，
3: 重新粉刷小木屋了。

0: 办法。我管这个叫做铁轨回旋镖，准备，瞄准，扔出去。
1: 太好了，你成功了，妹妹。不过农场现场看着更乱了。
2: 嘿，妹妹，李莎莎，我今天让螺旋弯道快绕吐了。农场那边都收拾好了吗？
1: 我们快到了。好了，就这样，回头见，拜拜。好了，猪猪们，准备收拾农场啦。
2: 有点眼花，不过我现在应该没看错吧。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

0: 中世纪节马上就要开始了，
1: 雷雷骑士和李莎莎骑士一定会保证一切顺利进行。
2: 你要当今年的节日女王了，猪猪。
0: 是啊，我等这一天好久了。城堡车会把我的王冠送过来，然后我会坐在宝座上加冕成为女王。哇！大地王冠应该属于我，娜娜女王听起来挺不错的。
3: 那辆城堡车应该属于国王，琪琪国王。
2: 明显娜娜来了，
3: 狡猾琪琪来了。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哦，告辞。不过您的皇家骑士会回来的。尊贵的猪猪陛下，
5: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6: 万岁！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雷雷骑士。
1: 万岁！
0: 你先去博物馆站取女王的王冠，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交给猪猪女王，确保中世纪节准时正式开始。万岁！
1: 包在雷雷骑士身上，我会确保女王顺利加冕的。
2: 没错，我这位女王。
0: 好了，蕾蕾，现在开始准备。
3: 听取，
4: 检查，
5: 连接，
6: 动感音乐响起来。
7: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6: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吗？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城堡车。等猪猪坐上宝座，戴上王冠，她就是女王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1: 再见了，各位。
2: 跟着那辆城堡车，琪琪，我要出发去当女王了，
1: 而我当国王。
3: 马上到达博物馆站。

0: 我们最好赶紧出发，确保中式季节准时开始。
1: 王冠上的宝石和我的眼睛是同色的，一旦我戴上它，铁骨镇的所有人都会向我行礼。
2: 向我行礼才对，一旦我得到城堡车，我就是琴琴国王了，铁骨镇的列车王。
1: 出发啊，琴琴国王，我已经计划好了。
2: 万岁，娜娜女王。
1: 停车、啊、停车停车，
0: 有事吗？娜娜，
1: 琴琴应该来这里接我的，可是天哪，他不见了，你们能帮我找他吗？高贵骑士，
0: 你听到声音没有？
1: 你们肯定能找到他，他速度相当快，而且他来了，没事了，拜。
0: 城堡车，他们太阴险了，
1: 而且很狡猾。我是娜娜。
2: 我是琪琪。
1: 我很阴险，
2: 我很狡猾。
1: 把他们甩掉，琪琪。
2: 遵命，阴险女王陛下。
0: 超能骑士机械爪启动，
1: 我们去中央广场站，琪琪，女王陛下要给大家好好上一课。
0: 中央广场站，对吧？我知道一条近路。
1: 哇，甩掉他们了！停车！我以铁轨镇的名义命令你。我就不停。
0: 超能稳定之腿启动，超能机械爪启动。雷雷骑士办事最靠谱了。
1: 啊，我的王冠！
2: 我的城堡车，我要把它抢回来，还要救娜娜。
1: 我们好像会经过邮局站，你听到了吗？
0: 没有。
2: 现在轮到我抄近路了。哈，我先到了，准备把我的城堡车抢回来。看我狡猾琴琴的吧！
3: 凯华小丑说：“快递分拣还真不容易干啊。”不过我早点完成了，就能早点去参加中式季节了。
0: 高贵骑士必须去救他。

0: 具雷雷骑士，
1: 超能机械爪启动。
0: 我是来救你的，快上机械爪吧，
1: 准备下来喽，万岁！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一命，我没事了。话说，你们来的时候不是拖着一座城堡吗？
0: 狡猾琪琪和阴险娜娜。

0: 他们肯定去中央广场站了，在螺旋弯道能赶上。再见。为了猪猪女王，我们发誓要夺回城堡和王冠。
1: 你们来的太晚了，不行，我宣布自己为娜娜女王。
0: 我去抢回来，
1: 我去抢回来才对。
0: 把王冠放下，大雁。

0: 的中世纪苹果汁，专为勇士打造，敬请期待。大家来喝苹果汁吧，万岁！
1: 万岁！
2: 我要抢到手，
3: 我的王冠！糟了，
4: 丽莎莎骑士前来保卫王冠！哎，
2: 倒数了，倒数了！
0: 糟了，
5: 我接住了。
4: 我在此宣布，您正式加冕为猪猪女王，并且正式宣布王冠任务圆满完成了。猪猪女王正式宣布，请大家为雷雷骑士和李莎莎骑士欢呼。好了，作为中世纪节的女王，我命令所有朋友玩得开心。
1: 欢迎
4: 神奇草籽闯大祸，

0: 们这里。小来小美
1: 没草了，
0: 咿呀咿呀糟了，
1: 啊，我们的草籽也没了。
2: 如果没有草籽，就不能种更多草了。
3: 这些牛好像都饿坏了，
2: 联系麦大帅。
4: 嗨，麦大帅，帮帮忙！
5: 小美，怎么了？
4: 我们没有草籽了，小牛也饿坏了。
6: 我们要生长得很快的草籽，很快哦。
5: 没问题。
6: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3: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救援红哥。
1: 没问题，麦大帅。
0: 你要把这袋生长速度极快的草籽从海港站送到农场站去，你要尽快赶到那里，因为小牛都饿坏了。
1: 生长速度极快的草籽遇水后长得极快，所以你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让它们碰到水。
2: 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的。
0: 这正是我选你的原因，红哥。好了，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5: 连接。
3: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厢式车运生长速度极快的草籽，还有护网车保障它们的安全。
2: 没错，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我跟你一起去，红哥。我有一种预感，小牛正等着吃呢。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救援红哥，前来救援。马上到达海港站，你好啊，船长。
1: 很好，你们好，红哥、笑笑帆。
0: 你在干什么？
1: 我和小北斗在练习新动作，钻过来，小北斗。
2: 厉害啊，小北斗。
1: 这是你们的货，一袋生长速度极快的草籽，都装好了，随时都可以装车出发。
0: 哼，这些草籽看着很普通啊，看看它们能长多快。
2: 帮我给这些草籽撒点水吧，小北斗。
0: 太神奇了，根据我的分析以及目测，它们长得非常非常快。把它们装车吧。袋子绑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1: 看小北斗再表演一个吧。
0: 没问题、
1: 我管这个动作叫空中翻腾三周。准备，小北斗。他要溅起一大片水花了。
2: 等等，一大片水花，生长极快的草籽不能碰水。
0: 快点用长梯挡住袋子，红哥。站稳了，张小帆。
2: 好身手，小北斗。
0: 好样的，张小帆，草籽没碰到水，
2: 可我湿透了。
1: 快拿着吧，我手边总是备着很多毛巾。
2: 谢谢船长。
0: 快点出发吧，张小帆，我们要尽快把草籽送过去。
2: 拜拜，船长。
0: 拜，小北斗。我们上一次检查草籽是什么时候？
2: 根据我的分析，就在30秒钟以前。
0: 已经过去好久了，我们应该再检查一遍。超能长梯启动。
2: 啊，有怪物！
0: 怪兽在哪儿？只是影子而已了。我知道。是我，红哥，马上到达开心露营站。货怎么样了，张小帆？
2: 根据我的分析，草籽很安全，没碰水，随时都可以播种了。
0: 很好，张小帆，我们顺便做安全检查，继续出发吧。
2: 我们马上就能到达农场站了。
3: 你的进度有点慢，红哥，还顺利吗？
0: 刚才的情况有点可怕，但现在好了。
4: 问题解决了就好。小牛们都等着新食物呢，你们继续赶路吧。
2: 红哥，别挠我痒痒。
0: 我没有挠你啊。
2: 是吗？那谁在挠我呀？啊！糟了，生长极快的草籽肯定碰到水了。更糟了，我的操纵毯！
0: 啊！不准碰我的操纵毯，杂草！你们违反了第7条安全规定。
5: 红哥，你怎么朝着任务站开去了？
6: 而且你开得太快了，
0: 生长极快的草籽正在推我的加速杆。我根本没办法减速。
2: 而且他们还不停地挠我痒痒，情况不妙，非常糟糕，不敢看。

0: 草了，
1: 大家赶紧阻止这些杂草，你们能抓多少就抓多少，然后用力拉。
2: 超能机械爪启动，咔嚓咔嚓咔嚓，
0: 超能套索启动，抓住你了，杂草耶看，
1: 这办法管用，
3: 可草还在不停地长，
4: 因为刚才洗车的水还没完全干。
0: 怎样才能把一大团草弄干呢？
5: 我想到个办法，
3: 我们把消逝车放到传送带上旋转，这样就能把水甩干了。
1: 好主意，红哥！
0: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超能长梯启动，
5: 马上就到了！
1: 快啊，麦大帅，旋转强度开到最大！雷雷，准备接住他。
3: 好的，
2: 准备
1: 好了，停。
2: 接住了，
1: 呀呼，
0: 太厉害了，
2: 嘟嘟，
1: 大家辛苦了。好了，赶紧送草籽吧。
5: 任务圆满完成了。
1: 糟了，它没有开始长了，
0: 这里有紧急情况。
3: 哦，没事了。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

0: 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水上乐园，要在这里进行一场水上运动会。我们要考验同学们的脑力、体力、耐力，当然还有同学们的团队配合能力。同学们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比赛吗？
1: 有。
0: 认识一下今天可爱的同学们，这边的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来，这边的同学打个招呼。今天的同学都非常的有气势，很期待今天的比赛。如果同学们做好准备，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出发！
2: 炎炎夏日，同学们想不想来一场凉爽刺激的水上运动会呢？今天，同学们来到了广州长隆水上乐园，在这里，两支队伍要进行一场精彩刺激的水上运动会。看着同学们跃跃欲试的样子，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等不及了呢？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快乐体验吧。
0: 大家来到第一关，人体浮桥。我们现在呢是在长隆水上乐园。人体浮桥怎么玩呢？我先问问同学们啊，如果回家放学的路上突然遇到了一条那么宽的河，你们怎么办？
1: 游泳。
0: 对哈，可以游泳，因为我是想把可以搭桥来引出来，结果你们回答了游泳哦，你们这个思路很棒。其实呢，我们可以用搭桥的方式来过河，或者是坐船，对不对？
3: 对。
0: 那待会儿我们就要玩一个人体浮桥的游戏，怎么玩呢？一名同学负责过桥，从起点走到终点，看哪一队用时最短，哪队就获胜，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好，如果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人体浮桥。计时了，看多久能到达终点啊！来。

0: 本队的同学们表现出色，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比赛。黄队，接下来看你们的了。由于海浪越来越大，黄队的同学跌跌撞撞，终于到达了终点。
1: 停表！
2: 你有没有算过自己摔了多少次？
3: 摔了一次。
2: 时间我可以公布了，你们的时间是2分08秒。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的表情？
4: 满意。
2: 满意啊！那这样，我们把那个队也请出来，好不好？好，我们粉队的小勇士们已经回归了啊。他们的时间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啊，他们的时间呢是2分08秒，表情非常的微妙，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是多少。刚才是谁负责爬来着？你负责爬来着？我觉得你爬得好快啊，累不累？
3: 累。
2: 觉得好玩吗？
3: 好玩。
2: 你觉得他们配合你配合的怎么样？
3: 挺好的，就是我自己也摔了几次。
2: 队长有排兵布阵过吗？
5: 没有怎么排，就是他们自己都会。
2: 自己都会，就是默契，这个没有办法的，对不对？你什么感觉刚才？
6: 我觉得因为他爬嘛，如果他爬得再快，我们后面的那个船不接上的话，我觉得他都不可能跑再快。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考团队默契和团队配合的一件事。
2: 说到了关键点，而且我觉得你表现得也特别好，闷不作声的，然后就一直在运作这几艘船啊，太棒了，同学们都说得非常好。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而且尖锐的问题问同学们，你们刚才玩的开心吗？
7: 开心。
2: 现在我公布一下粉队的用时是57秒，恭喜第一关就是我们粉队获胜，再次恭喜你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第二关要玩什么呢？让我们赶紧出发吧，出发。
0: 在第一关人体浮桥的比赛中，粉队率先得分，恭喜粉队的同学们。哇，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滴水不漏。在比赛之前啊，我先问一问同学们啊，在我们呢水上乐园里有很多游乐设施，对不对？大家乘坐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自己要飞起来了，这是为什么？
8: 对，太高了，太高了，
2: 对，太高了，因为失重的感觉，对不对？哎，比如说，哎，我们在玩的时候，哇，感觉自己要飞起来，有点脱离地心引力的感觉，可能呢是因为惯性，对不对？
8: 对。
2: 待会儿呢，我们要玩一个游乐设施，就叫眼镜蛇，就在我们的后面。那么同学们不能光玩哦，还要执行任务。每一组啊，同学们都要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呢，拿着量杯上去乘坐眼镜蛇，量杯里会为你们装水。那么当同学们在脱离地心引力之后带下来的这个水，我们要算你们哪个队的总和多，哪个队就算获胜，明白了吗？所以同学不能光顾着玩，也要用手护住自己的量杯，懂了吗？最后我们要比哪一队的水多。好，同学们做好准备了吗？
7: 哇，
2: 那咱们赶紧出发去眼镜蛇吧，走走。我们黄队同学已经做好准备了，先出发的是两名男同学。我们现在呢，两个人的量杯里来给大家看一下刻度，基本都是800毫升。下去之后，你们觉得你们俩还剩多少毫升？
8: 50毫升。
2: 50毫升。
9: 一百

0: 这个啊，难度在哪里呢？是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皮筏艇啊，需要小朋友呢两个手握住，
1: 那
0: 对，就没有手能捂住这个量杯了，所以呢只能啊用自己的大腿拼命夹紧这个量杯，让它少洒，然后控制住自己慌张的情绪就可以了。你们俩的目标是多少？
2: 300吧。
3: 哦，我的要600。
2: 750。
0: 厉害。
3: 760。
0: 好，现在黄队同学第一组做好准备，可以出发了，好吗？来。我看看他们的水是不是都倒到脸上了，看一眼。第一组的两名男同学已经回来，他看起来很淡定啊，毫发无损的样子。刚才紧张了吗？
1: 他紧张了，
4: 我是那个心提了，
0: 心提了一下，看一下他的这个刻度是350。来，我看看这个是600，650是多少？
5: 950。
0: 所以你们远远的超额完成了任务，恭喜你们俩。咱们看看第二组他们能带下来多少水，好不好？好，一起来看。第二组同学也已经到达了。有一名女同学看似情绪波动比较大，哇，他们的杯是满的。看到有一名女同学情绪波动比较大，是谁？请举下手。你怎么了？
6: 有点吓着。哎呀，
0: 那你平复一下，我先问问她好不好？
6: 好。
0: 你怎么这么淡定？
2: 我做的比这个还猛的。
0: 所以这个对你来说就是小儿科，是不是？那她刚才喊的时候有没有笑话她？
2: 没有。
0: 没有笑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目标是多少？
2: 300。
0: 300。但我觉得远远超过了300，我看看啊，哇，600，哎，很厉害，600。好，你的情绪现在好点了吗？
3: 好点了。
0: 刚才怎么了？害怕了是不是？什么感觉？
3: 就感觉你自己就掉到悬崖里面去了。
0: 哦，掉到悬崖里面去了，然后呢？
3: 然后又上来了，滑下去了，超级恐怖。
0: 但是我看您的水有点毫发无损的意思啊，你是怎么做到保护这么好？
3: 我也不知道，我就把它插在了那个腿里面，然后就紧紧夹着。
0: 然后呢？
3: 然后就滑下去的时候就用腿紧紧夹着，然后不让它跑。
0: 那你刚才比如说害怕的同时，有没有想到我还要保护我的水？
3: 想到
0: 过。算了吧，你刚说完全都没有想到。再给你次机会，刚才有没有想到自己的水要保护好？
3: 好吧，没有。
0: 猴子宝贝儿特别的诚实。我们看一下第三组同学能带下来多少水呢？声胆子那么大吗？这个就是刚才无声组的两个人，其他的同学都尖叫害怕，你们俩怎么都没动静？是吓得不行了，没声了是吗？
3: 怕水漏出来。
0: 怕水漏出来，那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吗？
3: 有一点。
0: 有一点，但是呢？
3: 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虽然我们话不多，但是我们盯着水看，坚持了下来。来，我看看盯着水看的同学啊，盯着水看的同学是500啊，其实也不错了这个成绩啊。你怎么也无声呢？一般女孩不是害怕呢？
2: 玩嘛，就要开心点，你眼里都害怕了怎么玩呢？
0: 哎呦，想起了电视剧，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对不对？开心嘛，开心啊，开心就好。这个我看你的保护的剩多少啊？哦，750，没有问题。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另一队的表现如何。好，现在粉队的同学已经做好准备了啊！刚才他们表现可是非常好，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超过了3000。现在有点紧张吗？
7: 还好，
0: 还好哈。这个东西坐着害怕吗？
7: 害怕。
0: 那就这样，我觉得可以给你们提点小建议啊，就是拼命想着，哎，我的水别洒，分散点注意力。准备好了，咱们可以出发喽。好，我在下面等着你们，好吧？有一名女同学把自己的脸埋在了救生衣里，这样下来。好，我们粉队的第一组两名女同学已经回来了啊！刚才我发现有一个女同学把自己的脸埋在了。

0: 我们这个水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1: 对，我们这个水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0: 所以看不见就没事了，是吗？
2: 也不近，
0: 哎，可是我觉得如果看不见的话，未知的情况不是会更害怕吗？
2: 不会。
0: 刚才有人想到保护水吗？
2: 我想到
3: 没有，
0: 没有，你没想到，完全没想到。所以您看您的水。哎，也还不错，600，基本是600啊。你想到了保护水，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就比他多700，你看看，600+700，1300，很不错啊，两名女同学，把脸深深的埋在了救生衣里。那你们俩休息一下，我们看第二组的表现，好不好？啊！哎呦！
2: 关注自己的刻度，哎，刚才你们俩害怕了吗？掉价没有？
0: 你没有？
2: 对呀，根本没有。
0: 你害怕了？什么感受？
2: 就是感觉心脏都要从喉咙里弄出来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你接触了自己的心脏吗？没有啊。心脏要跳到量杯里就没有关系，因为下来把水一喝，心脏就回去了，对不对？好冷的笑话。来，这个男同学已经迫不及待了，都要冲到镜头里了。我们来看看你的成绩啊。 500，之前你的目标成绩是800，没有完成自己设定的小目标。我看这名女同学的成绩是多少？600，550+600多少？1150，1150，成绩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组同学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 男同学的表情有点怪呀，我要问问他怎么回事。你的表情有点怪哎，怎么了？
4: 我是用一只手握着这比一只手握着。
0: 您看您单手把把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550，550，刚才你的目标是700，还可以了。来，我们看看你刚才害怕了吗？
4: 害怕了。
0: 好玩吗？觉得？
4: 好玩。
0: 再来一次要不要？
4: 不要了，你刚才的目标是多少来着？600，
0: 超额完成任务啊！这名女同学是700哦，700加上你的550，1250，对不对？我们来算一算他们的总成绩是多少呢？好了，我们第二关滴水不漏，两边的同学都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啊。我们最开始先竞比赛的是哪一队来着？是黄队，对不对？他们的总成绩是3600毫升，你们的成绩是？
5: 3700毫升，所以第二关获胜的是谁呀？粉队，恭喜！第三关，我们开始出发喽！出发！在第二关滴水不漏的比赛中，粉队发挥稳定，再得一分。目前双方比分2-0，黄队，你们可要加油喽！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成语组词，你们一定要好好表现。其实啊，说起成语，同学们肯定都学了哈。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用大写的数字一来组成成语的话，大家马上映入脑海的是什么？
1: 一心一意。
0: 哦，都说是一心一意，没错，这个是成语。待会儿呢，我们会让大家在规定时间内，当然还是有游乐的设施，从滑道上滑到水池里，然后迅速的寻找字。那么你这个文字呢，一定要组成成语，每队要组成两组，也就是得找到八个字。但是我们是六名同学，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可能不只有一次下去玩的机会啊。高不高兴？
1: 高兴。
0: 哪队先来？谁先举的手？黄色的先举的手，好不好？所以咱们让黄队先来。好，黄队的小勇士决定率先出发。刚才商量的怎么样？谁来跟我们说说你们有什么排兵布阵的方法？
2: 一男一女，然后互相帮助。
0: 好，一男一女作为一组互相帮助。但是你们要知道啊，每个人只能拿一个字，所以说你这一组上来之后要回到杜月姐姐这里交给我两个字，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黄队的第一组两名同学已经上船了啊。当他们一出发，我就要按下计时器，最后我们看哪个组率先拼出两组成语。计时开始，他们已经出发喽。

0: 个成语吗？想一想，关于勇的有什么？
1: 波涛汹涌。
0: 波涛汹涌，这个是不是？出呢？
1: 出神入化。
0: 哎，这个都可以。所以接下来你们是不是要根据这两个字去找？
1: 好，
0: 第二组是谁跟谁？
2: 宁哥，你来。
3: 15秒。哦。
0: 但是这两个成语现在还没有看出眉目，我们看看第二组同学表现的怎么样啊？

现在还缺水缺站，对不对？好，第三组是谁？

0: 水和站好像都全了啊，背水一站没问题，现在还差一个，接下来哪两个同学出发？
1: 我们俩。
0: 好，两个女生出发，

0: 停表了13分24秒。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你们每一次出去都是有成绩回来的，只多了一个出字，基本我每次都不是动不用功，每一次出发都是有用的，所以你们还是很棒，要给自己鼓掌好不好？鼓掌。本队的同学也已经做好准备了哈，你们之前有排兵布阵吗？有吗？哪两个女生是先要出发的？你们俩哈，你们俩做这个害怕吗？
1: 害怕呀，还好。
0: 所以越是害怕越要赶紧完成，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一看好不好。来，第一组两个女同学请就位，计时开始，她们已经出发了。

0: 水是吧？山和水组成什么成语呢？
1: 山清水秀。
0: 山清水秀，对。还有呢？
1: 青山绿水。
0: 青山绿水。绿水青山，青山绿水，对不对？我觉得这都给第二组同学提供了思路，对不对？看见什么青啊，什么绿啊，都可以拿，对不对？好，第二组同学做好准备，也马上可以出发了。
2: 本队的同学们虽然速度很快，但是拿回来的卡片却没有拼成一个正确的成语，实在是太可惜了。赶快再去找到有用的卡片吧。

0: 石落，
1: 水落石出，
2: 水落石出，
0: 水在哪儿啊？没有水，妈呀！

0: 唐国忠，本队的两名同学终于找到了需要的卡片，真是不容易啊。
1: 一男同学一女同学回来了，他给了我一个流字，落花流水没问题，停表。你们的时间是15分51秒，那我们黄队的时间是13分24秒，所以呢是我们的黄队获胜。因为啊，之前一直是你们领先，对不对？你们是2-0，那现在是2-1，所以第四关就特别的重要，对不对？咱们把手放在一起，加个油好不好？3、2、1，
2: 加油！
0: 在第三关成语组词的比赛中，黄队发挥出色，成功拿回一分。目前比分2-1，马上就要开始最后的决战了，究竟结果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四关即时竞赛。参加我们这个项目对同学的体重是有要求的，要求同学呢必须在70斤以上，也就是35千克以上，所以每一队派出的同学人数就产生了限制。我们现在每队派出3个人，我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怎么玩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看同学们从我们的黄色滑道滑下去之后，哪个同学滑得远，哪个同学就获胜了。那怎么玩呢？我们要1对1的进行比拼，黄队派出1个人，粉队派出1个人，比拼好决出胜负之后，下一组再进行。那么其实这个里头啊，排兵布阵就非常重要了。我先考考同学们，田忌赛马的故事谁知道？
3: 就是田忌，他跟一个国王赛马，他觉得自己胜不过，因为连输了3场，他觉得自己很悲伤。然后这时候孙膑就来安慰他，但是田忌误以为孙膑来嘲笑他，孙膑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用田忌的下等马对国王的上等马，这样田忌输了一轮，然后再用中等马对中等马，然后这时候田忌只剩下上等马了，而那个国王只剩下下等马了，这样田忌就赢了。
1: 其实啊，田忌赛马就是一个谋略故事，对不对？就是讲排兵布阵的。你看，哎呀，我的马不太好，对方的马非常的好，怎么办呢？当你们派出上等马的时候，哎，我就派下等马，因为我的上等马和中等马我没有把握获胜，我就派出下等马，这一局我就不要了，我就输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2局我可就有胜算了，我的中等马呢可以对他的下等马，对不对？我的上等马对他的中等马，难道我还赢不了吗？这样就3局2胜。那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派什么马，什么时候派什么样的队员。刚才啊，我偷偷地问了一下我们的救生员哥哥，他们说了同学们的体重啊，对于自己滑行的距离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家要先知道对方都是什么体重，对不对？现在是大声报一下让对方都知道，所有人心里都有数，还说自己偷偷地瞄一下估算一下，
4: 偷偷地瞄一下，
1: 偷偷地瞄一下。而且女孩子那么多，我们也不方便报体重，对不对？
5: 对。
1: 来，现在开始互瞄时间。好，互瞄时间到。现在是这样，我待会儿呢会在终点处等大家，我来判定到底谁的距离远。那么我待会儿会给大家举红旗子，红旗子我们的救生员哥哥看到之后就会让大家出发，明白了吗？所以现在咱们这样，先把组分好。第一组粉队同学派出这名同学出场，黄队派出谁？第二组黄队派出这名同学出场，接下来咱们粉队派出谁呢？派出实力相当的2位同学出场，这个怎么决出胜负呢？不太知道。接下来呢，剩下的2名同学当然就自动成为一组了哈。我们看一看你们这个排兵布阵究竟谁胜谁负，好不好？那现在呢，我到终点处去等你们，等我的红旗。
0: 同学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出发去感受一下飞流直下3000尺一般的滑翔乐趣吧。

0: 在第四关疾驰竞赛的比赛中，黄队的三名同学凭借着压倒性的体重优势和优秀的策略部署，以2-1的成绩成功获胜，恭喜黄队！
1: 为我们六位归来的小勇士鼓掌！哎呀，你们表现的真是太棒了！我看着那个滑道，我都不敢滑。第一组是这两名同学出战的，对吧？我记得刚刚咱们排兵布阵的时候，好像是怎么个设计法来着啊？你为什么是先出战呢？
2: 安排的谁？
1: 安排的啊。接下来第二组，你为什么和他对阵？你们之间是怎么设计的？
2: 因为他最开始这一位他很害怕，然后我就先给他做个示范。
1: 是要照顾自己的队友，然后觉得哎呀，不管他们派谁，我就第二个出发，我给他做示范，是这么想的哈。你的体重是？
2: 90。
1: 好，来，咱俩差不多，来，90斤，好不好？好，90。你的体重是？
3: 一定要说吗？
1: 明白了，可以不说，一定是超过90了，没超过。
3: 没超过，
1: 你看看，虽然没有超过90，但是还是赢了他，所以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是有技巧的。
3: 然后我就选择，我跟那个男孩子，我至少有70%的胜算。
1: 你们组这个概率啊，算得真好。所以你觉得目测你们俩可能不相上下，不分伯仲，所以有一点胜算，那就派出你。哦，你们这个很棒，而且是2-0就赢了，对不对？今天太开心了，我们的两队同学是2-2，所以所有的同学都是冠军。哇！
4: 所以呢，每个同学的奖品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长隆的水枪。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

0: 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快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3: 吧。
14: 应该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于
5: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21: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饼干吧，来把袖子挽起来，揉一揉捏

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食屋。
1: 哇，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果果美食屋里呢，会有四位可爱的小厨师和我们一起来做美食，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2: 小嘉宾李之瑜今年六岁，小嘉宾刘安琪今年六岁，小嘉宾任燕婷今年六岁，小嘉宾吴佳诺今年七岁。

0: 们的四位小厨师，那我们的手呢都已经洗干净了啊，一会儿就可以做美食了。在做美食之前呢，我先来给大家透一个小题，那就是今天的美食啊，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缤纷串串呀。平时吃过烤串吗？
1: 我吃过，
2: 吃过羊肉串。
3: 我也
0: 喜欢吃烤串吗？
3: 我吃过汉堡串。
0: 哦，汉堡串啊！
4: 我吃过牛肉的
0: 牛肉串，是不是？哎呀，只要是烤串，我们都喜欢吃，是不是？好，那在烤串之前呢，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好不好？这个游戏叫做食材猜猜猜。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准备一个箱子啊，分为两队，我们蓝队先猜，好不好？一个小朋友摸，然后形容你摸到的这个食材，它摸起来手感怎么样啊？然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来猜猜这是什么？我给你们三种食材，猜对两种以上，你们就获胜了，好不好？好，
3: 两种以上，
0: 对，
2: 那不能平局吗？
0: 来，首先呢，我要把这个神秘的盒子放上来，两位小朋友请闭眼，先闭眼，我要把神秘的食材放进去。可以睁开眼睛，李志宇小朋友，来摸一摸，对面的小朋友不能说啊。加诺来猜，加诺可以睁开眼睛啊，然后你听李志宇形容，
5: 摸起来，很像一个乌，
0: 不能说出它的名字啊，
5: 像一个五角星，
0: 五角星的形状啊，然后呢，你感觉它是蔬菜还是水果啊？
5: 它是蔬菜，
0: 它是一种蔬菜啊，然后呢，摸起来光滑的还是粗糙的还是怎么着的？
5: 光滑的，
0: 光滑的，吴加诺猜出来了吗？大声喊出它的名字。
4: 青椒，
0: 来看一下是不是啊？一二三，鼓掌。好，第二道题，请闭眼。
5: 为什么它
0: 啊？它怎么样？
5: 它长长的，
0: 它长长，
5: 里头像有几个洞洞。
0: 摸起来是光滑的还是比较粗糙的？
5: 摸起来是光滑的，长长的。
0: 哦，这个有点难啊。你觉得它是蔬菜还是水果？
5: 肯定是蔬菜。
0: 蔬菜，好了吗？吴加诺有答案了吗？
5: 就绿色蔬菜里面的一种。
0: 绿色蔬菜的一种，它是菜叶子蔬菜吗？
5: 不是啊，
0: 它不是菜叶子蔬菜哦，而且它长长的，然后感觉里面有小豆豆。你觉得会是什么？我给你选择题好不好？A 豆角 ，B 豌豆，你觉得是什么？
4: 豌豆。
0: 豌豆。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

当当当，豆角。仔细观察，它形容的其实挺好的，你看长长的，摸起来有豆豆的感觉，是不是？没关系，这题有点难啊。好，继续闭上眼睛，最后一道啊。

0: 出它是什么颜色，你好厉害。
1: 这不就是
0: 不能说答案啊。你已经摸出来了，我知道了，你好厉害啊，你光摸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吴佳诺，你知道答案吗？白白的，细细长长的，
1: 上面有个椭圆形的胳膊。
0: 不对不对，很细细长长的，它是一种菌类，是什么？三个字，
1: 金针菇。
0: 看看是不是答对了，为他鼓掌。是不是在你摸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它是金针菇了，是不是？好厉害啊。
1: 本来我就是猜的。
0: 好，我们蓝队呢摸到了三种食材，分别是什么？
2: 青椒
0: 豆角，还有什么呀？
2: 金针菇。
0: 好的，接下来，哎呦，谢谢你给我们送到黄队啊。
1: 那个是谁来啊？
0: 那谁来摸？
1: 我、啊、好先摸吧。
0: 好，你来摸，你来猜好不好，宝宝？
1: 好。
0: 那我来问一下，你们俩谁对蔬菜的种类了解的比较多？谁？那还是你来猜，他来摸吧，好不好？好，小朋友，来，你闭着眼睛摸，你别看啊。然后让我们安琪来猜啊。好，摸一摸，来形容一下，
1: 感觉它大大的，
0: 大大的。然后呢？
1: 上面一层一层的往上升的东西的，
0: 一层一层往上升的东西，就是摸起来手感怎么样？是比较光滑呢，还是比较粗糙呢？
1: 感觉有点硬，
0: 有点硬。它上面有没有颗粒呀？
1: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有一些小颗粒，对不对？然后呢，它是蔬菜还是水果？你觉得？
1: 我觉得是蔬菜。
0: 蔬菜，是不是长得像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什么东西？你觉得？
1: 像小树，
0: 像一棵小树。
1: 颜色它是绿色的，
0: 颜色是绿色的，
1: 绿色。
0: 然后像棵小像把小伞，感觉像一棵小树。全身都是绿色的，然后它顶部摸起来一颗一颗的感觉，哎，颗粒状很多，下面是光滑的，像树干一样的。这已经说得很明显了，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道菜。这样，还是选择题 A 西兰花 ，B 芥兰。你觉得刚才他通过他的形容，你觉得是西兰花还是芥兰？芥兰？你吃过芥兰吗？
1: 没吃过。
0: 好吧，这样来。给你看一眼到底是什么。
1: 当
0: 大声说出它的名字。
1: 西兰花。
0: 对，都已经那么明显了，说它长得像一棵树，然后摸起来一颗一颗的感觉，下面是光滑
1: 的。真的没想到它为什么不说它这个是根儿，有根儿呢？
0: 可是我已经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 A 西兰花， B 芥兰。你还是选择了芥兰。没事啊，没事，还有两次机会啊。好，闭上眼睛摸。好，安琪猜啊，
1: 感觉它细细的长长的，
3: 水果还是蔬菜？
0: 你感觉它是蔬菜还是水果？
1: 蔬菜。
0: 然后它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
1: 光滑的。
3: 有点确定了。
0: 是胖胖的还是瘦瘦的？
1: 有一点点瘦。
3: 哦，我好像懂了，
0: 是什么？
3: 茄子。
0: 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茄子。
1: 对呀、啊、哇，
0: 答对了，好棒。接下来我要放下一种食材了，
1: 感觉它有一点点长，是绿色的，
0: 绿色的，是不是？
3: 长长。
0: 你喜欢吃吗？你吃过这个蔬菜吗？
1: 啊，
0: 哎呀，我说了蔬菜啊，它是一种蔬菜，我提醒你一下啊。你喜欢吃这个蔬菜吗？口感是什么样的？你形容一下。
3: 是细长的还是粗胖的？
1: 咬起来它。脆脆的，
0: 咬起来脆脆的。但是呢，红果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因为它有点难，就是吃到嘴里它有点黏黏的，里面还有小颗粒，嘎嘣嘎嘣脆的，切开来有点像五角星的，是不是？是什么？
3: 好像是五角星吗？
1: 不是，
0: 这个蔬菜有点像五角星，切开
1: 它样子也长得有点像辣椒，
0: 长得像辣椒。表面有一层绒毛。
3: 毛豆？
0: 不对。
3: 羊角？
0: 不对。这样还是选择题 A 毛豆， B 秋葵。不改了。为什么是秋葵？
3: 那个我刚才都说了毛豆，没笑。
0: 你还是挺聪明的啊，拿出来给他看一看。
3: 秋葵。
0: 噔，吃过它吗？
1: 没吃过。
4: 我吃过好几次。
3: 我吃过156次。
0: 好的，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种蔬菜呢叫做秋葵。这个秋葵呢非常的有营养，一般呢我们可以给它切开抽一下凉拌也可以。

0: 给它蒸蛋，小朋友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吃它，因为它的口感是不是还是蛮好吃的，就是中间有些小豆豆，嘎嘣脆，是不是？好，太好了，我们四位小朋友为自己鼓掌好不好？好，除了刚才小朋友摸过的这些猜过的这些蔬菜之外呢，另外呢我还准备了其他的食材，有这个什么呀？
1: 菠萝。
0: 红果果心疼你们，怕万一你们插到手，就没让你们猜这个。这个就是菠萝。哎，吃过碳烤菠萝吗？
1: 我吃过披萨煮菠萝。
0: 哦，对，菠萝也可以烧烤，可以烤串哦。这个认识吗？
2: 蘑菇。
0: 香菇。有的小朋友爱吃，有的小朋友不爱吃，是不是？
1: 我最爱吃。
0: 哦，真的，
3: 全人爱吃，
0: 太好了，不挑食，你们太棒了啊！还有这种，
1: 洋葱炒洋葱，
4: 我爱吃，
5: 我也爱吃
0: 洋葱，你们不嫌
6: 这个臭豆腐，
0: 你们不嫌它辣呀？
1: 不嫌，
4: 完全不嫌，只要它炒透了，然后呢就
0: 打飞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这个缤纷串串。好了，红果果已经把这些蔬菜水果呢都已经洗干净并且切好了啊。有小朋友刚才猜的这个蔬菜，还有额外加的一些肉类、豆制品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呢，每个人的任务就是务必要穿几根？
2: 三根
0: 啊，穿你自己喜欢的食材。来看一看谁穿的好，预备开始。
7: 我先穿一
8: 个。好鲜嫩的皮根。
0: 还没烤，小朋友就已经说哇，好香啊！
8: 对呀，
9: 真香。
0: 好，小朋友快看，这个就是最典型的这个牛肉串，是不是？黑胡椒牛肉搭配上这个彩椒，那口感绝对非常非常之美味。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跟肉类还有这个菠萝
7: 怎么弄呀
0: 做搭配。这个菠萝肉呢可以解腻，对不对？嗯。你看，像这位小朋友穿的就特别完美，有秋葵，有菠萝，还有牛肉。哇，你这个也特别棒。好，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啊！
7: 可以这样子。
0: 嘉诺，给红果果介绍一下，你这个穿的是什么呀？
10: 有牛肉，还有西红柿，还有金针菇，还有豆皮儿，还有菠萝。
0: 你穿的是不是都是你最喜欢吃的？哦，看出来了。至于呢，
7: 菠萝馅的话，肉、西红柿、青椒烤串儿，
0: 彩椒烤串儿，是不是？很丰富啊。啊，这个串里面有什么？介绍一下。
8: 有茄子啊，
0: 彩椒，还有彩椒上面是秋葵
7: ，
0: 没有吃过的秋葵。
8: 菠萝、青椒还有豆皮。哇，
0: 都是你爱吃的，是不是？看出来了。
11: 我穿的这个是西兰花、香菇，还有豆角和羊肉，还有菠萝。
7: 有
11: 这个是什么？
0: 还有秋葵，是不是？啊。哇，好丰富的样子，是不是？加油，小朋友啊！
8: 两大串儿，
7: 啊，两大串，对，两大串儿。
0: 好，
8: 还要穿一个特别
0: 肉串，穿好啦！快看，这个是金针菇培根卷，哎，肥牛青椒蔬菜串儿，哇，有蔬菜有肉，特别棒。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串好的这个肉串啊、蔬菜串啊放进烤箱里烤制一会儿。好，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我们要做什么呢？
2: 收拾桌子。
0: 好，让我们一起来收拾桌子吧。

0: 有组合各种食材，穿成串串。第二步，把串串放进烤箱里烤制。第三步，刷上烧烤酱，这样美味好吃的缤纷串串就做好啦。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香不香？小朋友们，想不想吃？
2: 想吃！
1: 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0: 果果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烧烤酱，我们呢先在这个串上面撒一点点这个烧烤酱，味道会更加的美味啊。来点缀一下，提醒大家不要刷太多，要不然会咸啊。好啦，接下来就可以品尝美食。我来尝一个这个金针菇豆皮卷。
1: 熟透，然后在嘴里爆开的感觉，
2: 这个好吃。
0: 尝一下这个牛肉，好吃吗，宝贝？
2: 好吃，
0: 好吃啊！好的，大家都吃得很香，是不是？哎，我听说啊，有一个好朋友在场外也做了一份大惊喜、大美味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3: 哇，今天大厨带给我们的是升级水果糖葫芦，我们。

0: 水果糖葫芦做好了，好想咬一口呀，甜甜的，一定很好吃。
1: 好吃，
2: 好吃！
1: 学会了以后回家做给谁吃？
3: 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特别好。
3: 我准备做给我姥爷吃。
1: 对，可以做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好朋友一起分享，是不是？嗯，特别好。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2: 一起动手，一起尝，小朋友们棒棒。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哇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七集，队友间的矛盾。
1: 特异队利用隐身能力，使得小虎队陷入了苦战，但在最后被小虎队成功逆转比赛，获得胜利。
2: 不用了，我现在就让你尝尝。
3: 超人队与飞虎队的比赛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到底谁输谁赢，让我们尽情期待吧。
4: 超人强，赶快弃权吧，你是破坏不了我们的防御的。
5: 他们的防御不可能没有弱点，大丸子，我们继续进攻。
2: 嗯。哎。嗨。
4: 弟弟，让他们再次见识下我们的绝招吧。
6: 嗯。嘿。嗯。
4: 重型坦克。看我先把你们的主攻手给打下场。嗯。
6: 喂。
5: 大丸子小心，哎，哈！

0: 时避雷。啊！正面攻击果然打不破他们的防御。大丸子，出绝招吧！
1: 是。
0: 哼！
1: 嘿！
0: 哎！
2: 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光暗交错。哎！哈！
3: 我也送你们一招，狂风扫落叶。
4: 想偷袭我们？哪有这么简单？啊！我们上当了！哈哈，
0: 球在这儿呢。哈哈，你们到此为止了。
5: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超人队。

0: 哎，又输比赛了。哥哥，我想吃冰淇淋。就知道吃，都输比赛了。我肚子饿。真拿你没办法。哥哥，我们没钱了。你看，前面不就是钱了吗？
1: 你看他走路低头丧气，印堂发黑，今天他倒霉定了。哥哥，这样能骗到别人吗？
2: 放心吧，一定会有人上当的。<笑>嗯，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菲菲至于那么生气吗？嗯，好。
1: 谁的钱包啊？
0: 此处是我栽，此地是我开，要从此路过，留下。哎呀，台词错了。我是钱包的主人，你可以把它还给我吗？哦，原来是你掉的，
1: 给。
0: 哎，啊，里面的钱呢？你藏到哪里去了？
1: 哦，什么钱呢？我不知道。
0: 哼，别装糊涂了，钱包里的钱难道还会自己飞走？ 快拿出来！
1: 啊，不不不，不是，我也是刚捡到钱包的，我真的没拿。嗯，拿了钱就想走？嘿，那可是用来给我弟弟治病的钱。啊，哎呀，
3: 救命钱，你也拿？哥哥，我可怎么办呢？啊，不是，听说不是我偷真的钱。嗯。
0: 什么事儿？是哥哥不好，让坏人捡走钱包，还拿走了钱。哦，啊，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我们就不让你走。
1: 拿出来。那我只有这么多了。
4: 等等，我们又见面了，胡来，胡宇。
0: 是你们？哼，你们又想欺负人？
4: 干什么？
0: 我抓小偷，你管得着吗？
1: 不不不。
4: 我不是小偷，到底是谁拿的？摄像头可知道了一清二楚。哼，我今天就先放过你。哎呀，猪猪侠，快要比赛了。
1: 你不在训练馆练习，还有心思闲逛了？哎呀，别问了，今天真是倒霉透了。要不是菲菲，嗯，是不是和队友闹别扭了？嗯，没有啊。啊，
4: 菲菲，你怎么来了？
1: 啊，菲菲呀，对不起呀，我不应该这样说你的。可是，嗯，嘿嘿嘿，嗯。 哦，原来你们骗我呀！嗯，好吧，我承认，我是和菲菲闹了点别扭。嗯，嗯。

0: 续呀，这才刚热身呢。
1: 先让我歇会儿吧。
0: 好吧，那我自己再去练习一会儿。
2: 猪猪侠，你现在有空吗？
0: 哦，菲菲想找我切磋一下吗？
2: 不是不是，我想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你可以教我一些防守技巧吗？
0: 啊，哎呀，你只管负责进攻就行了，防守有我在呢。嘿，
2: 我不想拖队伍的后腿，我必须克服自己防守薄弱的缺点。
0: 哦，哈哈，那你和小呆呆一组，补三补四一组，我在外面直挡。
1: 嘿。

0: 弟弟果然好强啊！
1: 菲菲，不要一拿到球就立刻反攻，要传给小呆呆。
2: 传球，传球！
0: 我来了，无敌旋风球！
1: 不对，菲菲，你忘记我是怎么告诉你的了吗？
2: 我一拿到球就只想着进攻。
1: 哎呀，传球可以扰乱对方的注意力，这也是防守的一部分。
2: 抱歉，我下次会注意的。小呆呆，

0: 没控制好自己。
1: 哎，先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去拿些饮料过来。
1: 哎呀，叫不了了，叫不了啊！
0: 你的意思是？
1: 菲菲是个要强的人，性格里充满了主动攻击性，好勇斗狠。你说这样好勇斗狠的人，让他放弃进攻，老老实实的练防御，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哎呀，干嘛？我又没说错。防守可是一门学问，需要一颗沉默冷静的心。像他这样冲动的人，一上来就飞火流星，就只会横冲直撞，一点都不稳重。
0: 猪侠，
1: 菲菲，你听我解释啊。
0: 不用了，我现在就让你尝尝我作为主攻手的厉害。
1: 菲菲啊，你不要冲动啊！
2: 这件事情，猪猪侠，你是要给菲菲道歉的。
1: 菲菲那么生气，道歉真的有用吗？还是等她气消了再说吧。
2: 哎呀，
1: 对了，我有个疑问，你们和刚刚那两个骗子认识吗？
3: 当然，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1: 你们认识？
4: 他们来了，
5: 他们来了，快跑啊！
6: 他们来了，跑啊！
1: 别勒索我，我没钱的。不要啊！不要啊！
3: 你不要展开奇怪的联想啊！
1: 哎呀，吓死我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这得从我跟超人强认识的时候说起。哇，不愧是聚集了全市精英的绝境球俱乐部，就是大气。
7: 太好了，我们晋级了，耶！
3: 哈哈，我终于成为花生俱乐部的成员了。您就是贾利特教练吧？我叫波比，是新加入的球员。
8: 你被分到了幻影队，现在过去打个招呼吧。
2: 钻石避雷。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未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友情
3: 啊，太好了，我们晋级了，我们晋级了，耶，
4: 哈哈，我终于成为花生俱乐部的成员了啊。哎，您就是贾利特教练吧？我叫波比，是新加入的球员。
5: 哼，你被分到了幻影队，现在过去打个招呼吧。
4: 啊啊，
6: 哼，
7: 哎，哈！
6: 哼，钻石避雷。

0: 新来的吧？我叫超人强，是幻影队的队长。
1: 队长，您刚刚那招真的太酷了。
0: 哈哈，多练习，你也会有自己的绝招的。
2: 哇，这不是黑洞队吗？
3: 哇，黑洞队，
2: 好有气场哦。
4: 啊，崔斯特队长，好久不见呢。
5: 黑洞队，来陪我们过过招怎么样？
3: 哇，棕熊队队长竟然被轻易打出去了。
4: 哎，火气不要这么大嘛，这里毕竟是凭实力说话的地方，不是吗？
5: 我要跟你对战，
6: 大家快过来，有好戏看了。哇，
5: 那就让我看看花生俱乐部王牌球队的实力吧。

0: 出现了，那是俱乐部里至今无人能破的超强防御招式——堡垒巨人。哇！
1: 离开这里吧，这里不欢迎弱者。
2: 怎么俱乐部的氛围这么冷酷残暴？再怎么说也是同一个训练营出来的同学呀。
3: 优胜劣汰就是花生俱乐部的生存法则。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去拿绷带帮你包扎一下。
1: 别想逃跑，你踢伤了我弟弟，快赔医疗费。
2: 让你的弟弟别装了，明明是他自己故意摔倒的。
1: 关你什么事？弟弟，过来。看来要让你尝点苦头才行了。
3: 胡来胡宇，你们在干嘛？回去练习吧。
2: 队长，你对这种事情不生气吗？
3: 在花生俱乐部里，要想不被欺负，就要不断的变强。
2: 那请你教我变强的方法吧，我要阻止这种事情。
3: 你能跟得上我的脚步吗？
2: 我会加油的。

0: 现在要进行月度考核，大家自由组队。
1: 哼！啊！
2: 新人，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组队呀？
1: 哼！
2: 啊！谁要和你这种新手组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3: 就是就是，没人会和你组队的，等着被淘汰吧。
1: 哎！
4: 我来和他组队。
2: 嗯。超人强，又是你。
4: 嗯，有规定说不能和新人组队的吗？
3: 嗯。
2: 啊、
0: 不愧是超人强，很有队长的气魄嘛。但你别忘了，输掉比赛的人可是要离开俱乐部的哦。
2: 加利特教练来得正好，我要挑战超人强。就让您做我这场比赛的裁判吧。
0: 哼，没问题。
5: 随机分配进攻方。
3: 喂，哈！
2: 超人强，先给我下场吧。
4: 接我这招！哈！什么？
6: 这就是胡队得意技，绝对控制。就算攻击不成功，别人也别想控制球权。
2: 还没结束呢！
1: 啊！
6: 超人强和波比已经进入胡队的控制范围，他们的闪避空间会越来越小。
1: 哎，
2: 你们上当了！
1: 哎呀！
0: 哼，我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能力不怎么样，还爱多管闲事儿，没资格留在花生俱乐部。
4: 怎么会？
2: 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新人，现在那一场只剩下你一个，我们可以全力进攻了。你就好好看着我们把超人强打下场吧。
1: 哎，都怪我。
4: 哎，嘿，波比，不用自责，我们是一个团队，没到最后一刻也不要放弃。
2: 嗯，超人强，就让我来送你下场吧。
0: 竟然主动上前挡住了。
1: 队长，
2: 你的手不想要了吗？
4: 波比，给他们看看你的特训成果。
1: 是队长。哎

0: 这怎么可能？
1: 波比，干得好啊！
2: 波比违规出局，胡与胡来赢。
3: 什么？为什么是我出局？我不服。
2: 因为你刚才持球时间超过了5秒了。
3: 怎么可能？刚碰到球就把球踢出去了。
2: 我是教练，你是质疑我说的话吗？我说你有，你就有。
1: 不用自责，波比，我们走。
3: 队长，
2: 等等，超人强，看在你潜力不错的份上，我可以破例让你留下来。
1: 这样没有原则的地方，根本不值得我留下。
2: 超人强，你可是前途无量的球员，留在这里才能变得更加的强大。
1: 你错了，我的确是渴望变强，但值得珍惜的朋友对我来说更加重要。波比，和我组成最强的队伍吧。
3: 队长，我以后跟定你了。嘿嘿，
1: 走开，别乱摸呀。
4: 太感人了。
1: 好好珍惜队友间的情谊吧。
5: 嗷嗷。
6: 猪猪侠在那儿。
4: 菲菲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说你坏话的。
6: 那种事情我早就忘了，你在外面偷懒了那么久，现在赶快跟我们回去练球。
7: 轻点啊，好痛啊。哎呀，
8: 第九集突破瓶颈。被超人强和波比真挚的友情所感动的猪猪，
4: 嘿嘿，旋风球，旋风突刺，无敌小旋风，
9: 破空球，突破苍穹，破空呼啸。
7: 不练了，不练了。
6: 猪猪侠，你怎么了？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10: 猪猪侠哥哥，你可是主力队员，怎么可以偷懒呢？
9: 快起来，我们继续吧。
7: 无论是比赛还是训练，天天都一样。哎，浑身提不起劲儿啊。
10: 那得赶紧检查身体啊。
7: 嘿嘿。你们要干什么？别乱来啊。
10: 别跑啊，我们是来帮你。
7: 不要啊，迷糊教练救命啊。
6: 猪猪侠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我们去问一下迷糊教练吧。

0: 真的是悲丧，连心都有它的味道。
1: 亲爱的咪狐，无意打扰，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马戏团人手紧缺，我真的希望你在我的身边。
0: 不三，
2: 小林，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1: 教练，猪猪侠，
0: 别说了，你们跟我来。
2: 教练，我们要去哪里呀？
0: 我要救公主。
3: 公主？
0: 不是，是要去帮一个人。

这就是火箭滑轮吗？太酷了！

0: 们真的表演完毕了，对不起。
1: 继续
2: 、啊、
0: 对不起，我们真的表演完毕了、
3: 对不起
4: 看，教练在上面、
5: 飞桑，我来啦！
0: 迷糊，
5: 空中飞人
6: 走了。
0: 迷糊，你真的来了。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开创火箭滑轮绝境球表演的贝桑小姐，不仅美丽，技艺也十分高超。那两位是她的队友，悲爱和悲催，身手也是非常的。敏捷，
0: 迷糊，嘴还是这么甜。
5: 现在，芬妮队人手紧缺，我们要帮助他们完成所有的表演。
0: 迷糊，
5: 不用说了，就怪我太热心帮助别人吧。
7: 教练，那我们不练球了吗？
5: 我经常教导你们，朋友有难，我们必须义不容辞的帮忙。
4: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8: 来，放轻脚步，慢慢走到绳子上。

0: 哎呀妈呀，救救我呀，
1: 看着我，看着我，求给我小呆呆，来感受音乐欢乐的气氛。放轻松，伙伴们，这可是马戏团表演，要乐在其中才行。来，跟上音乐欢乐的节奏。你可是整场表演最重要的角色，你要串联每一个节目，并且还要带动观众的气氛。先放轻松，你先感受音乐欢快的气氛。来看我，马戏的关键就是放轻松，感受它给你带来的快乐。
2: 右手接下第二球时，左手快速抛出第三球。
3: 球呢？哎呀，
1: 猪猪侠，你有没有听到关键呀？
2: 我已经记住你的动作了，下回肯定成功的。
1: 你别重复我的动作呀，要有自己的节奏。要不你先试试这大家伙。放轻松，感受音乐的氛围。
4: 小心！
2: 先是左脚，然后右脚慢慢向前。
1: 他的训练方式一直是这样吗？每次只会重复同一个模式，我怎么教他也学不会。
5: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小虎队用了固定战术赢了很多场比赛，渐渐他的思维模式就开始变得守旧，不愿意去思考。虽然这暂时让小虎队赢得比赛，但现在的猪猪侠只是一味的重复，完全不用
2: 思考。好，我是今天的小丑猪猪侠。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表演。

0: 一聚光灯。
1: 哦，现在有请三大弹簧表演。
2: 停下来呀、啊！快呀、啊，快呀、啊！别过来，蜘蛛侠，

0: 厉害，怎么办？
1: 直接叫菲菲和小呆呆出来吧。接下来带来的是高空任务。
2: 蜘蛛侠，别乱动，我们来了。
3: 哎呀，快点，我坚持不住了。
2: 坚持住，我这就过来。
1: 贝桑，快去做好准备。
3: 嗯。我不行了。
1: 最后，有请我们最美丽、
2: 最大马力。
1: 还是一样的美丽呀、啊！
2: 好厉害呀、啊！女神！哎呀！哇呀！
4: 谢谢老师。
3: 都是我没练好，破坏了整场表演，还差点害你们受伤。
5: 不对，猪猪侠，你看，关键在要随着你的心，只要能从中感受到它给你带来的欢乐，它就是完美的。
3: 欢乐。
5: 谢谢芬妮队，也谢谢小虎队的精彩演出。他的训练方式一直是这样吗？每次只会重复同一个模式，我怎么教他也学不会。
1: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绝境球。
7: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小虎队用了固定战术赢了很多场比赛，渐渐他的思维模式就开始变得守旧，不愿意去思考。虽然这暂时让小虎队赢得比赛，但现在的猪猪侠只是一味的重复，完全不用思考新的方法。
8: 别担心，交给我吧，精彩继续，接下来就让我们芬妮队和小虎队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绝境球大战。
9: 哇，
5: 啊，可是他们会打绝境球吧？
7: 哎，你别小看芬妮队，当年他们可跟我一样是恒星级联赛的强队。
8: 请大家好好欣赏吧。

0: 是小虎队的完美战术吧。
1: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激活园林锁。
2: 园林之力变身，
3: 飞车，
4: 跳车。
1: 来增添一点小乐趣吧。嘿，
0: 啊，这是
1: 这些是用园林之力做出来的魔术白球，点开有惊喜哦。

0: 球遮挡我们的视线，暗中攻击。
1: 这些招数我以前见多了，哼，看我教他们全部推开。啊！哎！哎！哎！啊！场上全是乱撞的白球，只是躲开他们都非常吃力啊。
2: 想当然是赢不了的。龙珠侠，白球只是分散你们的注意力，绝境球才是关键。
1: 但是这些白球在场上不停地飘着，我们还在忙着闪躲，根本看不到对手的动向啊。
0: 糟了。
1: 嘿，小呆呆用冰球。

0: 只能这样了。小呆呆，注意用冰墙保护好菲菲。
1: 你们就只有这些老招吗，蜘蛛侠？
0: 啊、哦，嘿！
2: 小呆呆的冰墙能挡下单个白球的攻击，但现在可不止一个白球啊！
3: 不三，为什么芬妮对碰球不汇报，而蜘蛛侠碰球就汇报呢？
4: 我也不知道。
0: 我没事。
5: 怎么会这样呢？
2: 恒星级别的芬妮队如何，猪猪侠？
0: 没想到连小呆呆的冰墙也防不住白球啊！
2: 一味用重复以前的方法是没用的，猪猪侠，你看看上半场毫无还手之力，不要再让以前的比赛思维局限自己，你要离开这个框框，想想从前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怎么打球的。
4: 就是打不着，猪猪侠，你真聪明，竟然利用反弹来偷袭我。
0: 当然，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呢。
2: 现在的你就重重复复用以前的招式，变得不懂得去思考了。
4: 以前的猪猪侠可是很多鬼点子的呢。
2: 我明白，经历太多比赛，打法就会渐渐重复死板，但只要多观察场上的局势，不停尝试开创新的战术，这才是你这个未来太阳之子应该做的。
0: 多观察场上的局势，不停尝试开创新的战术，但是现在场上就只有这些会爆炸的白球啊，这使得我们很被动啊。
1: 正规比赛可没时间你想东想西，猪猪侠。
0: 难道？
4: 菲菲小心！
6: 小心，你会炸飞的。
0: 看看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吧。哈哈，果然没错，这下轮到我们反击了。
2: 猪猪侠这小子看来已经察觉到了，其实芬妮队打过来的白球和场上那些互相碰撞过的球只起到扰乱对手的作用，是不会爆炸的。真正会爆炸的是隐藏在场上部分漂浮着的白球。
0: 就让我先把这些会爆炸的白球消除掉吧。
1: 不错嘛，猪猪侠。
0: 不用躲避白球的话，要看清球的动向就不难了。菲菲，交给你了。
7: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呢。
0: 什么？兔子？
8: 哇，好厉害呀！好厉害呀！
7: 那么球在哪里呢？
0: 糟糕！快躲开！
9: 太精彩了！
10: 好啊！
7: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怎么又多了一个魔术表演呀？
2: 冷静思考，沉着应对。

0: 皇室防御很厉害呀，根本无法破解。
1: 对呀，迷糊教练，实力相差太远了。
2: 你们要对猪猪侠有信心。
3: 没想到清除了扰乱视线的白球，还是没办法赢啊。哎，不对，既然这些白球是用来扰乱对手的，那为什么这些白球会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场上呢？啊，我明白了，菲菲，使用飞火流星打向全部会爆炸的白球。
4: 收到。

0: 准备使术绝招了，
1: 可是没用啊，芬妮队一样可以使用魔术破解我们的进攻。啊啊啊
2: 啊！怎么可能？刚刚连环爆炸制造的气浪已经把所有漂浮的球都推了出去，这下没辙了吧？
3: 呵呵，厉害呀，猪猪侠，连我都没想到啊！
2: 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自己，不过全部都该结束了。猛虎金钩闪！
1: 居然让我们认真起来了。这场比赛送给在场的所有观众，感谢你们，星光熠熠。

0: 你们悲伤、悲催、悲爱，还有我的好伙伴。我现在明白了我选择绝境球的意义，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原来的自己。
1: 你这样说的话，我以后可是会经常会找你们玩哦。
0: 啊，就怕你不来哦。
2: 这送给你们吧。啊，
0: 真的可以吗？刚好我赶着回去练球呢。
3: 贝桑啊，我永远在你身边。
0: 停不下来了。
1: 蜘蛛侠，你的说明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

0: 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第11集，超越超人队。
8: 在大家和芬妮队的帮助下，猪猪侠终于重新找回当初选择绝境球的初心。绝境球的快乐和热血让猪猪侠和小虎队变得更加强大。
9: 两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哎呀哎呀
10: 超人强的基地好远的，教练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9: 哇，
10: 华丽的建筑呀！
11: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超人队基地。
12: 今天就打搅你们了。
10: 教练，让一下，我来给你看一看。
1: 哇，这里就只有你们三个吗？哇！

0: 己吧。
1: 嗯，哇哦，室内居然有这么专业的球场。
2: 什么室内球场？我也要看。
3: 哥哥等等我。
4: 哇，好专业啊，
1: 要是能进去打一场就好了。
2: 要是能转来超人训练营就好了。
1: 不塞。哎呀，干嘛嘛？
3: 没见过球场吗？开会了，赶紧的。今天我们要和超人队讨论一下比赛战术的应对，而且今天是最新排名的公布日。
2: 我们训练营的球场跟这里根本无法比。
4: 这里的地板都是地平漆，而我们只是塑胶，还是破的。
2: 哇，地平漆，这里可以滑冰。哇，不是，
4: 不是，
3: 够啦！
2: 哎，我们要不要偷偷转来超人队呀？
1: 啊，这个这里是很好，但是为什么要转会呢？
2: 为什么？猪猪侠，你自己不是也很喜欢这里吗？
1: 我是喜欢这里的球场，但是我认为咪咕训练营更好。
5: 我们的智能空调能模拟零下10度到零下40度的气温，可让我们适应一些恶劣环境中的比赛。
1: 我们那里四面环山，空气清新，根本不需要空调。
5: 我们的球场地面平滑柔软又有弹性，能保护队员避免受伤。
1: 我们的室外基地虽然是水泥地，但是面积宽阔，空气清新。
5: 你除了会空气清新，有没有第二句？给你看看这个。
2: 哇，好高端呐！
4: 是啊，是啊。
5: 那这个你们比得了吗？
6: 够了，波比。
3: 好了。不要说了，大家安安静静开会好不好？谁？
7: 教练，是你的手机。
3: 喂，
8: 迷糊先生，您的脱发没烦恼第二期已经有货了，请问您还要续订吗？
3: 什么骚扰电话？好好开会，谁也不许开小差。那个，麻烦帮我订2份。好。接下来就是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还来？
6: 是最新的排名信息。
5: 队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第一？什么？第三名？
1: 耶，我们升到第二名了。
4: 第二名。
1: 波比，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第二名哦？
3: 你很棒吗，猪猪侠？
1: 哎呀，疼！教练，快松手啊！
6: 恭喜你，迷糊教练。
3: 大家都在进步，名次并不代表什么。
5: 又不是第一名，高兴个什么劲儿？再说赛季还没结束呢。
3: 在联合对抗训练中，你们要学会了解对方的优点，学会配合，明不明白？
9: 明白。
3: 好，第一组是波比、小呆呆对抗菲菲、大丸子，这样安排你看行吗？
6: 没问题，听你的吧，迷糊教练。
3: 好，双人训练赛第一组准备。
10: 请双方准备。
11: 哎，年龄之力变夜深。
10: 随机分配进攻方。
7: 嘿，大丸子，哈，嘿，
1: 小呆呆接得好，
4: 加油！
5: 哼，既然你们能拿到第二名，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小呆呆，我们要跑起来，不要让对方猜到我们是谁进攻。 呸！

0: 被他们迷惑。
1: 哎哎哎哎哎！
2: 啊，波比，我快跑不动了，究竟要跑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进攻呀？
1: 好，就是现在。
0: 嗯，嘿，哎，怎么波比今天的进攻力度小了这么多？
3: 我们两个都是主攻手，要珍惜球权，先把波比搞定，这场比赛就赢定了。
0: 嗯，
1: 哼，攻击我，正合我意。小呆呆，他们打算全力攻击我，你要在前面保护我。
2: 收到。
1: 嘿嘿，嘿。哎！
4: 不对呀，波比这样跑不就更费力气了吗？
5: 嗯。
2: 波比，我实在跑不动了，休息一下。
1: 这么能休息？你表现得很好啊！快点，我们继续。
5: 波比，你在干什么？
1: 我在训练呢。
5: 随随便便进攻，还故意乱跑，你这是什么训练？
2: 不是的，波比跟我一起安排了战术，所以才这样做的。
1: 对对对，这是战术。
5: 嗯？
1: 集合，集合！
3: 啊！
1: 今天的联合训练就到这里结束了。超人队还有点事儿，小虎队收拾一下，准备回去。
6: 啊！我还想跟超人强对练呢，怎么就结束了呢？
1: 怎么就你话多？赶紧去收拾东西。今天辛苦你们了。
5: 你们也辛苦了，下次再约吧。
2: 哦，下次请多多指教。
1: 啊，
5: 波比，你去哪里？
1: 队长，我去收拾战术资料。
5: 大丸子去收拾就行了，你跟我过来。过去，20个折返跑，50个俯卧撑，20圈蛙跳。
1: 啊！
5: 30次折返跑，60个俯卧撑，30圈蛙跳。
1: 但是队长，
5: 40次折返跑，70个俯卧撑。
1: 队长，
7: 我做，
1: 不要再加了。他们凭什么拿第二名？耶！明明我也有努力训练，咦，为什么是我要受罚？我又没有做错，小虎队不是很厉害吗？排名不是超过我们了吗？我只是试试他们的实力而已。啊！
5: 我跟着你跳了1000个蛙跳，你就捞到了1000次，有这么大的怨气吗？
1: 队长，我。
5: 还差1000个蛙跳，不要停。
1: 啊，是。好累呀。
5: 波比，你今天是怎么了？
1: 我，对不起，队长，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捉弄小呆呆。队长，我不甘心。我不能接受小虎队超越我们，他们明明是一支新队伍，凭什么站在我们前面？
5: 优秀的球员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这很正常。但如果你不甘心被对手超越，那就用实力夺回排名。
1: 队长，
5: 一起加油吧，我们最终会站到绝境球的最巅峰。
1: 谢谢你，队长。
6: 哼！哎，不愉快，

0: 联合训练又延后了，又不能去超人训练营了。
1: 对呀、啊，他们的地板真是太滑了。你看我们的，
2: 我估计超人队是密谋什么大招呢，想夺回第二名呢。
3: 好消息，明天带你们去完成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
0: 真的？我们又可以去超人训练营了。
3: 不是超人训练营，是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完成小虎队跟超人队最后的联合训练，泥地绝境球大赛。
2: 泥地
4: 绝境球
5: 大赛。
3: 时间不多，你们听好，接下来有两个重点。第一，今天小虎队超人队会合并成为一支队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了。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5: 干嘛？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三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6: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二集，泥浆大乱斗。
2: 初次来到超人训练营的小虎队，却因排名吵起来了，联合训练不得不提前结束。迷糊教练能让猪猪侠和波比重归于好吗？
3: 明天带你们去完成和超人队的联合。

0: 和训练。
1: 啊，真的？我们又可以去超人训练营了。
0: 嗯，不是超人训练营，是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完成小虎队跟超人队最后的联合训练，泥地绝境球大赛。
2: 泥地
3: 绝境球
4: 大赛。
0: 时间不多，你们听好，接下来有两个重点。第一，今天小虎队超人队会合并成为一支队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第二，今天的整场比赛我和超人强只是旁观者，遇到大小事情你们要自行解决。最后给你们一个提示，泥地比赛是出了名的消耗体力，合作是胜利的关键。
5: 大家好，泥地绝境球大赛即将开始，请参赛队伍来到泥地场地准备。
0: 时间刚刚好，去吧去吧。
2: 我走第一。
3: 应该我带头。
2: 应该我带头。
3: 我带头。
2: 哼，我带头。
6: 猪猪侠和波比之间还是这样不合作，这次比赛想赢都难呐。哎。
1: 泥地大赛永远的王者河马队，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8: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4: 这泥地的粘性很大，看来要在球场活动需要很强的灵活性。
3: 那不就是我吗？
2: 哎呀，菲菲是说我呢。
5: 大大太阳当空照，台下选手呱呱叫，今天泥地大赛的胜负难预料啊，请双方球员尽快准备进入球场。
4: 好了，别吵了，听我的战术。猪猪侠防守，波比辅助。你们俩比较灵活，在内场，我在外场负责攻击。
2: 哼，
3: 就看我的吧。
9: 请双方选手准备。
2: 园林之力变身。嘿，哎，防！哈，园林之力变身。
9: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是第一次打泥地绝境球吧？泥地有超强的粘性，我们每天艰苦训练才能在泥地活动自如，你们连站稳都很难吧？
4: 泥地的阻碍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怎么办？
5: 河马队开始新一轮的攻击了，猪猪侠他们究竟能否接下这球呢？
2: 糟糕，我跑不动了。哎呀，
3: 嘿，这是我的狂风落叶。嘿，
5: 什么？河马队打算直接硬扛？波比大招即使对手能挡下，球也会越转越快，最后也会被飞出场外的。
4: 先解决一个。
5: 什么？竟然摆脱了狂风落叶的束缚？
3: 怎么会这样？
8: 泥浆使我们的皮肤无比滑溜，无论什么攻击对我们都没用的，你们就等着被攻击吧。
2: 哎呀，好累啊。哼，
3: 没力气的话就出场辅助吧。
2: 谁说我没力气了？哎呀，
9: 上半场结束，比分0-0。
2: 哎呀，累死了，简直像打了10场比赛一样。
4: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2: 刚刚的进攻是有机会得分的，就是有人不传球给我而已。
3: 传给你一个防御手有什么用？
2: 你还不只是一个辅助手吗？
3: 就算我传给你，你也得不了分。啊，
2: 你说什么？
4: 你们别争了。嗯，教练。
2: 教练。啊，
3: 队长。
4: 教练，猪猪侠、波比他们打起来了。
0: 我说过，我们是不会干涉这场比赛的。继续吵架吧，就算你们吵到输掉比赛，我也是不会管的。
4: 哦，教练这是在给我们提示，我们再不合作，最后只会输掉比赛。啊，你们两个好好想想，上半场你们只会自顾自地打，我们得到什么结果？
2: 啊，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我提议用三人内场战术，关键是三人能够互相防守，既减少躲球移动的消耗，还有多点攻击。
1: 我赞同菲菲的想法。我也赞同。
4: 一时半刻有磨合是很正常的，但我们是要尝试的呀，合作才是胜利的关键。相信我们这次比赛一定能赢的。
1: 加油！
5: 哇哦！精彩的比赛如同猛烈的太阳，仍在继续。下半场开始。
3: 啊！怎么这些泥是硬的？
2: 快点，波比！
0: 哼哼，有希望了。
5: 咦，猪猪侠他们更换了战术，三个人都进了内场。
8: 在泥地上，就算你上100个人也没用。泥地滚动，嘿。
4: 没用，但合作的话，我们三个就够了。
7: 好快呀！太快了！
8: 怎么可能？直接挡下来了。
4: 世界上最稳定的就是三角结构，只要三个人合作，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2: 确实，要不是菲菲和波比减弱了球的威力，我也不能这么轻松挡下这一球。
3: 怎么这些泥是硬的？我辅助你们进攻。
2: 嘿，
3: 菲菲，快使用飞火流星。
4: 不行啊，大招对他们无效，这样会浪费一次反攻的机会。
3: 其他人的大招可能对他无效，但你的不一样，相信我。
4: 嘿，飞火流星，哈啾，哈啾，飞火流星，哎呀！
5: 啊，菲菲用上了飞火流星。但是河马队有滑溜溜的皮肤，你们怎么可能打中呢？
8: 滑溜溜护甲，怎么会这样？
5: 菲菲的攻击居然奏效了，欢欢直接被击出场外。
9: 河马队失分。
3: 他们之所以能破解我们的攻击，是因为他们身上滑溜溜的泥浆，而你的火能量能使泥浆变干，这样他们就无法转移攻击了。我想用在这泥地也一样。菲菲，听我指挥，我们合作。
5: 不得了了，猪猪侠一行人下半场回来好像换了人似的。究竟河马队能否保持着泥地王者的称号呢？咦，那是飞火流星，但球不在菲菲身上了。啊，那是
10: 还是比较习惯硬硬的地面呢。

0: Bobby 是利用组合技能产生热风，使湿润的泥地快速丢失水分硬化，这不仅破坏了泥地的限制，还破了对方的滑溜溜护甲。
1: 你们不是第一个想到硬化泥浆的人，但后来他们败在我们手下了。嗨，
2: 哇，河马队进入了暴怒状态。泥地比赛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接下河马队暴走一击呀、啊！
3: 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没什么能难倒我们。
4: 哎呀！
5: 不可能，球减速了。
2: 哇哦，原来是波比的狂风落叶大幅度削弱了河马队借球的威力呀、啊。
6: 他们三个配合的不错嘛。
0: 要是小虎队跟超人队合并在一起，前途肯定无可限量。
4: 谢谢你啊，波比。
7: 上，猪猪侠。
4: 哎。啊！哎！
5: 啊！怎么会这样？啊！
2: 比赛结束，猪猪侠、波比、飞飞选手获胜。
4: 又怎么了，教练？
0: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今天得到了什么呀？
7: 我知道了合作的重要性。
4: 合作啊，使我们赢得了比赛。
8: 合作才是胜利的关键。
4: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吗？
0: 呵呵，这才是泥地绝境球大赛终极大奖四季元一日游门票。我和超人强小气很久啦。呵呵。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第十三集，两难的抉择。
1: 小虎队和超人队的首次完美合作，战胜了泥地绝进球的好手河马队。小虎队在行星联赛来到的关键时刻，朝着恒星联赛前进吧。
2: 我们现在的排名是行星联赛第三名，接下来我打算向下挑战第四名的土拨鼠队，这样就能稳住第三名，保证能够晋级恒星联赛。
0: 不，教练，勇往直前，知难而上，这不正是我们小虎队的精神吗？我们要挑战第二名的水木联盟，这样才能在正式比赛上跟超人队一决胜负。
2: 哎，水木联盟啊，他们不仅颜值高，球技好，又努力，凭借超高的样貌迅速收获一堆粉丝。
3: 水木，水木，水木，水木，
2: 水木，水木，水木，水木，水木。
4: 教练好可怕，
5: 跟以前不一样。
6: 我怀疑跟了一个假教练。
0: 一个中年大叔迷上几个小鲜肉明星，教练，你的喜好很奇怪哦。
2: 说正事儿了。虽然你们两队实力相当，但水木联盟的元灵属性会克制飞飞的元灵，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比赛。
0: 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和小呆呆吗？我们也是一次又一次击败强劲的对手，才有现在的成绩。而且我还要和超人强一决胜负呢。
2: 那你说，水木联盟的元灵属性完全克制飞飞，难道你们要二打三吗？
0: 为什么不行呢？
2: 这小子这么坚持，其实试试也无妨。好，那你单独和菲菲、小呆呆打一场十分制的比赛，赢了的话我再考虑考虑。
0: 打就打。
6: 菲菲，其实接不接受挑战我也无所谓，要不就让猪猪侠赢了吧。
5: 小呆呆，你要明白教练的用意，如果猪猪侠扛不住我们两个的攻击，就等于我们扛不住水木联盟的攻击呀。这
2: 猪猪侠对战飞飞小呆呆，比赛开始。
0: 哎嘿，
2: 双拳难敌四手，一打二哪有那么简单呢、
4: 教练，小呆呆和菲菲的配合那么好，一打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0: 哎呀，将他们两个拉开不就行了吗？

0: 还不够啊。哦
1: 哦，哎呀呀呀呀，
2: 糟了，一下子没收住力。
3: 猪猪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1: 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赢了吗？
2: 不好意思，猪猪侠，把你打晕了。
1: 我晕了。哎呀啊，疼疼疼！哎呀，疼。
4: 那猪猪侠，你好好休息吧。水魔联盟的挑战就不考虑了。
1: 等一下，教练，十分钟还没打完呢，我已经找到方法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4: 你就别哎，你就不要再纠缠了，猪猪侠。
1: 教练，小虎队怎么可以退缩呢？我一定要让教练改变主意。哎呦！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吧。
4: 臭钱！
1: 教练，就一次，就一次。

0: 教练，猪猪侠，你到底要怎么样？
1: 好吧，我答应你会好好考虑，不过现在。
0: 教练，慎重考虑哟。
1: 哎呦，哎呦，谁呀？这么晚了还在打球？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到底是谁打扰我清梦？
0: 李打多的关键就是在于干扰他们的走位。再来，猪猪侠，加油！
1: 没想到这个小子为了这场比赛确实下了不少功夫。既然他有这份坚持，再给他

0: 经过一个晚上的慎重考虑，我决定再给猪猪侠一次机会。
1: 真的？太棒了，太棒了！
0: 听好，猪猪侠，其实挑战水墨联盟也没有坏处，下个月星际杯就要开始了，联赛的排名靠前，能让小虎队在星际杯相对轻松一点。
1: 星际杯也要来了，
0: 而且勇往直前，知难而上，确实才是我们小虎队的风格。
1: 为了小虎队的荣誉，我一定会赢的。
0: 但是一对二的内部对抗可以再来一次，不过你一分都不能丢。
1: 一分都不能丢啊？但菲菲、小呆呆他们
0: 正式比赛可没有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哦。
1: 好吧，只要能和超人强在决赛上比一场，什么难题都难不倒我。
2: 园林之力变身，
3: 嘿，攻
1: 防
3: 辅。
0: 猪猪侠对战菲菲、小呆呆，比赛开始。
4: 希望有一天能在赛场上和你一决高下。
1: 好，一言为定。拿下一分。
3: 猪猪侠，你进步好多。
1: 小呆呆，你今天怎么了？
5: 小呆呆，我知道你想干嘛，但你这样不是在帮猪猪侠。
3: 我看到猪猪侠的努力和决心，我希望猪猪侠能赢。
5: 猪猪侠知难而上，坚持了这么久，其实大家都想猪猪侠赢，所以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让猪猪侠赢得实至名归。全力以赴吧，别再玩小把戏了，教练又不笨。

0: 芬芬。
1: 说教练，为什么小呆呆不帮菲菲挡球呢？
2: 不是不帮，是来不及回防。简单来说，猪猪侠每次故意攻击小呆呆左侧，小呆呆向左移动，就会被球击中，使得小呆呆只能从右方躲闪。只因为这样，小呆呆和菲菲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3: 嘿，
4: 哎呀，哎呀。
0: 去防御了，
2: 猪猪侠进步很大，这样对战水木联盟还是有希望的。比赛结束，内部对抗赛，猪猪侠10-0获胜。
5: 获胜，
6: 打得漂亮，猪猪侠。
3: 谢谢了。
6: 虽然让我当成突破点，让我不太开心，但效果相当棒啊！
0: 哦，是啊是啊，就算我们知道了你的计划，也防御不过来。
2: 对抗水木联盟就靠你了，猪猪侠。
3: 嗯，小虎队必胜！耶！
7: 洗发水一洗顺到底，
8: 香喷喷牌香水，手有余香，令人陶醉。
2: 水木联盟，水木联盟，水木联盟。
3: 教练，你控制一下自己。
2: 现在我讲一下战术吧。这次的对手是水墨联盟，近期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球队，大量财团抢着赞助他们比赛，所以他们有最高级的装备、最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最强的园林。
1: 什么都是最最最，我们还能赢吗？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

0: 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水木联盟。
1: 猪猪侠为了能获得咪虎的允许，日夜苦练，最终打动了教练。他以一人之力顽强战胜了菲菲与小呆呆，猪猪侠终于有资格挑战水木联盟了。
2: 圣溜溜牌洗发水，一洗顺到底。
3: 香喷喷牌香水，手有余香，令人陶醉。
4: 水木联盟，水木联盟，水木联盟。
5: 教练，你控制一下自己。
4: 现在我讲一下战术吧。这次的对手是水墨联盟，近期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球队，大量财团抢着赞助他们比赛，所以他们有最高级的装备、最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最强的园林。
6: 什么都是最最最，我们还能赢吗？
4: 所以你们要小心对手在属性上克制飞飞的问题，多给猪猪侠攻击。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猪猪侠。
7: 是。
8: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9: 园林之力变身。
5: 嘿，喂。
10: 攻防府。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嘿，呀！我们上！嘿！
6: 糟了，对方果然使用冰雪系技能针对菲菲，这下怎么办呀？
4: 哎，放心。我们可是有备而来，一会儿就会运用分割对手战术，对他们进行单个击破。而且水木联盟的辅助手阿克维使用的是草木属性，我们先把它解决掉。猪猪侠，用你的新战术为我们打开新局面吧。
5: 嗨嗨啊啊啊
11: 这
12: 哈哈，被割开了吧，看你们还怎么支援。菲菲，
0: 就是现在，快把他们草木属性的辅助手打出场外。
12: 你就成为我们拿到的第一分吧，飞火流星。
2: 快压力杀。
4: 怎么会这样？小呆呆已经完美地阻隔了敌人的视线，按照站位，他们没可能这么精确地帮阿克维挡下球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3: 组合鲨鱼。

0: 水下鱼能组合使用，要小心啊，周周侠！但是不对呀，他们完全看不见球，怎么还能防到刚刚的球呢？还如此准确反击，这一定有猫腻。
1: 不妙啊，不妙啊！怎么会这样？难道是？
2: 不怕，我们还有球权，再来。
0: 怎么感觉他们没有死角啊？就算背后攻击都能轻松躲开。
3: 教练，猪猪侠他们的进攻完全没有效果呀。
1: 福森，你觉得他在干什么？
3: 好像在指挥什么。
1: 连你都看出来了。他们应该是用高科技产品做数据实时分析，然后及时指挥。不是，你也过来，我给你们一个任务。
0: 不行啊，菲菲，在背后偷袭也能躲开，这还怎么打呀？
4: 阿克维，小心右侧。阿朗姆向左两个身位防守。阿雷斯挡住球。对，上上上。
5: 教练猜的没错，果然有人指挥水木联盟打球。
3: 居然作弊，那就请你们试试我们兄弟的调频无影手。
4: 阿朗姆，
0: 他们在干嘛？
6: 这舞蹈好好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新的植入广告吗？
2: 猪猪侠，抓住机会加强进攻。
6: 水木联盟是来搞笑的吗？
7: 怎么回事啊？
8: 什么情况？喂！
4: 喂！什么情况？
5: 溜了！
8: 喂！怎么回事？
0: 继续跳啊，不要停下来！
8: 哼，你们让我们被观众笑话。给我球。
9: 上半场比赛结束，请双方回到教练席休整。
8: 小虎队，你们给我等着。
3: 他们的通讯器已经被我破坏了。
1: 没有指挥了，他们就像没有了大脑。这下我们有机会赢了。
0: 教练，快看！
4: 你们以为破坏了一个设备就完了吗？上，我们的最新设备，360度无死角监控，就能捕捉你们每一个动作。你们输定了。
0: 怎么办呢，教练？这样下去还会跟上半场一样的。
1: 一会儿小呆呆也进内场，全力防御。既然我们不能阻止专员指挥，那我们就反过来利用这一点。
10: 水木联盟加油！
11: 用快呀猎杀隐藏球的路线进攻猪猪侠。
8: 竟然让我们在台上出丑了，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小子，你猜猜球在哪里呀？
4: 用快压猎杀包围三人。
0: 球在哪里呀？
11: 猪猪侠左侧有破绽。前方快速进攻。非常好，继续攻击。
8: 阿雷斯继续。

0: 的指挥，他们的招式灵活又难防，威力还很大，猪猪侠他们撑得住吗？
1: 醒醒，猪猪侠！
2: 再见喽，小呆呆选手。对方已经没有体力，直接结束比赛吧。
3: 是时候了，小虎队全力防御。
4: 小虎队，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2: 他们已经没体力了，全力挡下这一球，直接反击。
5: 猛虎金刚掌！
4: 结束了，小虎队。冰球？
2: 什么？
6: 现在轮到你们猜猜，球在哪里？
7: 黑火流星！
1: 哎呀！
2: 赶紧防御！
4: 来不及了！
8: 结束，小虎队获胜。
2: 怎么会这样？我竟然没有察觉到那是个冰球。
3: 是巨大的优势让你们忽略掉所有的细节，这时你的焦点会全部集中在球上，只要再截出一个冰球误导你，再趁着猪猪侠开大招的空隙把真的球传给菲菲，原本这一切你都可以看到的。这就是因为胜利蒙蔽了你的双眼。
6: 教练，你的战术真厉害。
1: 对啊，教练太棒了。
3: 肯定了，我可是太阳之子，论战术我可没输过给谁。
0: 是当年的太阳之子。哎呀，
3: 各位，星际杯刚发下开赛通知了，联赛将会暂停，我们可要好好准备迎接与超人队的比赛。

0: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5: 第十五集，四季元大异变。
6: 面对水墨联盟的属性压制和场外辅助，菲菲毫无退缩，并勇敢地和猪猪侠使出了组合技，成功逆转，赢下了比赛。激战过后要劳逸结合，大家都去四季园玩个开心吧。
7: 到了到了，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四季园。
8: 耶耶，今天又可以大玩特玩喽。
9: 林子教练，星际杯就要来了，我们不应该好好备战吗？
7: 这也是备战的一部分呢。在进入联赛以来，你们的园林都没有好好的做过护理，而四季园除了供游客参观，还是个能让园林得到上好护理的好地方。
10: 没错，欢迎来到四季园，我是这里的向导，请各位跟着我走吧。四季园分春夏秋冬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都各有特色，玩法也不一样。在游玩之前，请各位先把园林交给本园区保管。
5: 一定要让阿武变得健健康康的。
10: 谢谢你们的合作，祝各位玩得开心。
7: 超人队也来了，我们去和他们会合吧。
10: 老板，那几个游客的园林卡到手了。
11: 很好，你再让几个人去盯紧那些游客，别让他们有机会和尼克接触。
10: 是，老板。
12: 早啊，尼克教练，小虎队。
7: 等很久了吧？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10: 哦耶，吃完了。
7: 你们两个等等我呀。大家也都自由活动吧，晚饭时间集合。
13: 菲菲，我们先去春园里看看吧。
5: 别加我一个啊。
12: 那我们就去秋园吧。
13: 哇，这里就是春园了。
5: 好美哦。好可爱的园林啊。
13: 这里就像是仙境一样。哇，
9: 到这里来。
5: 哎呀，

0: 我们继续往那边走吧。
1: 好啊。
0: 有只小圆铃，哦，好厉害呀！
2: 真是体贴的圆铃。是要让我们跟着他吗？
1: 走，过去看看。
0: 这里面好像不对劲儿啊，
2: 我们进去看看。
3: 不行，你们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3: 因为这里面会有咬人的猛兽。
2: 这声音不像是猛兽的。
3: 哪有什么声音？嘿，是我在放屁了。
0: 哎呀！哇，你吃了什么东西这么臭啊？你是什么人？我们进去看看吧。
2: 是谁做的？
4: 此起源将会变得很危险，你们最好快点离开。
0: 什么危险呢？喂，说清楚再走啊。
1: 不好，我们的园离开有危险，
2: 我们快点回到大堂。你好，我们要领回自己的园林卡。
5: 抱歉，所有园林都在护理中，暂时无法取回。
0: 可是你们说过可以随时领回的。
5: 稍等，我帮你联系一下工作人员。
2: 等等，有点事我想确认一下，你们园区是不是有在虐待和囚禁园林？
5: 我们这里是正规景点，不会出现那种事情的。
1: 我们亲眼在校园里看到了被虐待和囚禁的园林。
2: 快把我们的园林卡还回来。
5: 保安，这里有人在闹事。他们发现了园区的秘密，快把他们捉起来。
2: 司机员果然有问题，
6: 乖乖束手就擒吧。
0: 我才不怕你呢。
6: 是吗？
2: 猪猪侠，
1: 菲菲，我要拦住他们，你快逃。
6: 想逃？
2: 大丸子，要逃就一起逃。
5: 知道了园区的秘密的人一个也逃不了。
1: 队长波比小呆呆，
7: 你们想对我们的同伴做什么？能说明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5: 快捉住他们。
7: 接下来轮到你了。
6: 不好，我们快离开这里。
5: 有园林跑出来了，快过来帮忙。
8: 哎呀，冷静点，你们都快把我晃晕了。
4: 穿上斗篷躲到这个地方去。
1: 站住！嗷嗷
9: 嗷！
1: 哈！嗷！哎！嗷！
5: 夹击他！
3: 嗷！嗷！哎！我们不能被捉住！
1: 你倒是对准一些啊！
3: 你还说我？啊！
1: 他们两个好笨呢！
7: 别胡闹了，快抓住那三只园林！啊！
3: 是。
5: 我们去和蜘蛛侠会合。啊！
3: 别跑！啊！
7: 给我通知其他人，把那些游客和逃跑的园林一起赶到东园的笼子里去。
3: 是。
10: 站住！别跑！
11: 站住！
6: 站住！别跑！站
8: 住！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7: 把他们赶到东园的笼子里去。
6: 好。
5: 不行了，我跑不动了。
8: 快跑！
11: 快站住！
6: 够了，让我来。
0: 你别把我摔下去呀！
3: 别跑！
6: 站住！
2: 有机关。小心，
6: 我们绕过去。没用，
10: 抓住。
6: 看你们往哪里跑。
3: 猪猪侠他们到底在哪里？
0: 是阿武他们，也许我们有救了。阿武，小心呐！
7: 来得正好，将你们一网打尽。
0: 可恶！
7: 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3: 蜘蛛侠，
0: 阿武，你们快放我们出去。
7: 老板有什么吩咐？
12: 尼克出现在春园里了，你们现在过来和我会合，去围堵他。
7: 是。留一个人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春园。
3: 是。
7: 走。
4: 成功调虎离山了。
0: 哎呀，快放我们出去啊。
6: 让开。
7: 大山，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用你的蛮力把笼子打破吧。
6: 这铁笼也太坚固了吧。
0: 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束手无策。看来我们一辈子也出不去了。第16集，拯救园林。
2: 到四季园游玩的小虎队和超人队，无意间发现四季园黑暗的一面，并惊动了幕后黑手，最后被困在了笼子里。可恶的四季园，猪猪侠，快救救被困的园林吧！
0: 又是你，谢谢你救了我们。

0: 猪猪侠，
1: 哎呀，阿五，阿五，
2: 你是好像在哪里见过啊？我知道了，你是四季园里的雕塑。
3: 我不是雕塑，我是四季园的老板。
4: 老板，
3: 我被自己的同伴拉克和菲尔背叛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从我手中夺走了四季园，还使得四季园成为贩卖园林卡的窝点。
5: 原来是他们让园林变得那么可怜的。
2: 我们得去救那些园林出来。
3: 只要我们潜入地下室，找到控制台，就可以救出所有的园林。跟我来。这里就是东园园林基地，园林就困在里面。
6: 菲菲，大丸子，你们两个去通知米库教练。其他人配合尼克潜入研究室。
3: 谁？
7: 哪来这么多香蕉？哎呦！
3: 咋红？
5: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在这里捣乱！
8: 快跑！
9: 别跑！你们给我站住！
5: 站住！
3: 大部分的园林就被困在这些集装箱里，我们必须想办法到前面的电梯门，那是通往地下室的唯一通道。
2: 啊！这么多工作人员在那里，我们怎么过去啊？
6: 猪猪侠，尼克，来，我拖你们上去。
2: 好。
9: 你过来一下。
3: 有人过来，快躲起来。
10: 尼克，你们竟敢闯进地下室，今天你们就别想离开这里。
3: 他是他们当中最能打的一个，你们帮我堵住他，我去控制台。快点
10: 想解锁控制台没那么容易。
2: 我来啦。
6: 猪猪侠，你的铁头功很厉害呀。
2: 疼死我了。
3: 很快就可以完成了。怎么回事？系统被反锁了。
11: 还没放弃抵抗吗？队长，
2: 队长，
12: 队长，
11: 没错，我们可是恒星级别的一流球手，尼克曾经是我们的队长，但他太不识好歹了，竟敢不跟我们合作。
3: 哼，跟你们合作去伤害园林，我的四季园绝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
11: 哼，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控制台已经被我反锁了，这里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你们就乖乖投降吧。
3: 猪猪侠，到时候如果拉克和菲尔反锁了控制台，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延他们的时间。
2: 拖延时间？拉克、菲尔，既然你们是恒星级别的球队，敢不敢现在和我们来一场球赛呢？
4: 球赛？

0: 好啊，好久没打绝境球了，正好有点手痒，反正你们也逃不掉了，就陪你们玩玩吧。走，我们上去。嗯，
1: 小心，要攻过来了！
0: 哎，接招！
1: 正面攻击，猪猪侠。
2: 没问题，呵呵，这种软乎乎的攻击可打不倒我们哦。
0: 哎呦呦呦，我好怕哟！
2: 可恶，超人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3: 哼，上当了！红极相斥！
2: 哇，好快呀！哎呀哎呀！
1: 猪猪侠。
3: 你的攻击越是强劲，我的招式就越能以更强的力量进行反弹，这就是我的同击相斥，所以我们才能让你们先攻过来。
1: 嗯，什么球？
0: 想都别想，一击相吸。哎呀啊，你们永远也别想拿到球权。
4: 别掉以轻心，那是巨星队的死亡磁极，能完全控制球权，直至把对手打下场。
2: 哎呀，好强的实力！
1: 磁极，原来那是为了让球产生磁性。哼，这样的话，
0: 我们可是恒星级别的一流球手，尼克那个家伙太蠢了，竟然不肯跟我们合作。
2: 跟你们合作去伤害园林吗？你们这两个坏蛋！
0: 哼，就是像你们一样天真，尼克才不配拥有四纪元。
1: 让我来，既然拿不到球权，就让我把它打回去。呵，
3: 没用的，无论你做什么，同击相斥都会把攻击加倍还给你。
1: 这边也一样加倍还给你。呵，
3: 笨蛋，你以为自己的手臂能承受这种猛攻吗？
1: 哎，别小看我。
3: 是多少次都没用的，怎么会这样？
0: 什么？可恶，那些家伙干了什么？
2: 超人强，你的手没事吧？
1: 小意思。
0: 为什么球的磁性会突然消失了？
1: 明白到你们的能力是制造磁力之后，想要破解就太容易了。强烈的撞击能使磁铁的磁性减弱。
3: 原来如此，所以你才发动刚才那波攻势。
1: 这样一来，你的死亡磁极就彻底失效了，胜负已分。
2: 哈，有什么好笑的？接招！哎呀！
0: 哦！别忘了，这可是我们的场地，搅碎它！铁砂龙卷。
2: 那是什么？
1: 是铁砂，他们用磁力控制场地的铁砂。
2: 是什么？
0: 铁砂龙卷里，我们是无敌的。
2: 你们拥有那么强的力量，哎呀，为什么还要做出伤害园林的事情呢？
0: 不要开玩笑了，园林就是工具而已。
1: 什么？工具？
2: 竟然说园林是工具？这是什么？
0: 你们就和你们可爱的园林一起沉入这铁砂漩涡里吧。
4: 还是不行吗？
5: 可恶，挣脱不掉了。
6: 猪猪侠，
2: 尼克，我们没事，
5: 你继续解锁。
4: 我知道了。
1: 猪猪侠，等一下，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帮你挣脱这个铁砂的漩涡。
4: 但是
1: 机会只有一次，不许失败啊。
0: 瞧你们那滑稽的样子。
2: 你们给我听着，园林才不是什么工具呢。
0: 哼，废话还真是多呀。我们走。

0: 啊，猪猪侠，啊，猪猪侠，一起上吧。啊，你们是？
1: 啊哈，啊，怎么回事？难道说？居然利用钻石壁垒上升的力量脱离了铁砂漩涡，真是个烦人的家伙！铁砂龙卷，
2: 一定要成功！嘿，成功了，猪猪侠！
3: 哈哈，各位，
1: 哇！怨灵们竟然把力量都传到了猪猪侠的体内。怎么可能？
3: 哎，你们是不会明白的。元灵是我们重要的朋友。
4: 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
4: 竟然穿透了铁砂龙卷！啊！
1: 我们赢了！
3: 耶！啊！
5: 岩石。
0: 可恶，让他们逃跑了。
6: 那是关商集团的火车。
2: 抱歉啊，是我让大家卷入这场麻烦里。
0: 尼克，四季园真的是个很棒的旅游景点，你一定要好好守护它呀。
2: 猪猪侠，谢谢你。
0: 等等，你的鼻涕已经沾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7: 不是。
6: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9: 第17集，菲菲的童年往事。
0: 表面祥和的四季园，原来隐藏了巨大的阴谋。在猪猪侠等人和尼克的努力下，终于救出了所有被困的园林。接下来，菲菲

0: 菲菲和教练怎么还没来嘛？
1: 难得菲菲也有迟到的时候呀。
0: 对对对。
2: 教练来了。
3: 不要浪费今天的好天气，我们到外面跑步热身，来，动起来！一二一二一二。
0: 哎，教练，我们不等菲菲了吗？
1: 菲菲要被惩罚了。
3: 对了，菲菲今天请假回家了。
0: 回家？
3: 干嘛干嘛？都给我认真训练，是不是想多跑两圈？还不快出发！

0: 是菲菲小姐叫我来接几位的。
1: 菲菲的邀请函，她的身份到底是？
2: 你们好，欢迎参观花生集团。
3: 好了，你们两个把车饿坏了，你们就给我下车推车去。
1: 教练，怎么没听菲菲提起过她的家人呢？
3: 菲菲她不喜欢说她家的事。
1: 你和菲菲好像之前就认识了吧？您来过这里吗？
3: 这就要从菲菲的小时候讲起喽。
2: 没想到请来大名鼎鼎的太阳之子来当我孙女的教练呐。
3: 只要能继续打绝境球都一样。
4: 菲菲，这位就是你的教练了。
3: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菲菲，请多指教。
2: 菲菲，那你要遵守约定，练完球要乖乖的跟爷爷上课喽。
5: 我知道了，爷爷。
3: 花先生，菲菲她练完绝境球还有精力去上其他的课程吗？
2: 没事，随便活动两下就行，别太当真。
4: 董事长要您电话。
2: 来了。菲菲，你先跟教练练习，记得准时下课哦。
5: 教练，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3: 先练习接球吧。菲菲自小就很有天分，学习能力很强，实力很快就超越了同龄的小朋友。当然主要还是我的眼光好，懂得挖掘菲菲的潜力。在我英明的指导下，菲菲那段时间进步非常快呀。
1: 想不到当年叱咤风云的太阳之子也去当了私人教练呢。
3: 当时我已经失去了元灵，做私人教练也没什么丢脸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的工资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啊。
6: 哎呀，简直是打破了我对太阳之子的印象。
3: 太阳之子也是人的，太阳之子也要吃饭的呀。
1: 既然菲菲是大小姐，自家条件又那么好，为什么会跑来我们的队伍呢？
3: 因为待在那个家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2: 你要认真学啊，好好看，你看这道题。
4: 菲菲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一直是董事长的掌上明珠。这边请。菲菲的父母只顾着环游世界，集团继承人这个重担只得落在菲菲身上。
3: 既然这样，花先生为什么还要菲菲学习绝境球呢？
4: 菲菲爱动，特别喜欢绝境球，董事长为了让菲菲上课，只能答应她两个条件。
3: 两个条件？
4: 第一个条件就是

0: 请您来当他的教练。至于第二个条件嘛，那、
1: 哇，这就是第二个条件。
0: 董事长看上去严厉，但非常疼爱菲菲。现在绝境球算是菲菲的唯一寄托、希望你能好好教他。
1: 明白。
0: 那接下来菲菲就麻烦您了，迷糊教练。
1: 放心，交给我吧。

0: 就这点水平吧，菲菲，站起来。
1: 再来。
0: 不够不够，还不够。
1: 再来。嘿。
0: 有进步。
1: 教练还是那么厉害。
2: 下课了，菲菲。
1: 龟龟，你也来太早了。猕猴教练。求求你，我想参加这个比赛。
0: 绝境球少年比赛杯。但是，你的爷爷会同意吗？
1: 我们不告诉爷爷就好啦。
0: 好吧。不过参赛需要3名队员哦。
1: 我会找齐队友的，你帮我报名就行啦。
2: 菲菲，快上课啦。
1: 来。

0: 有请今天年龄最小的队伍——凤凰队。
1: 加油！凤凰队！凤凰队加油！
2: 凤凰队！
3: 凤凰队！
4: 凤凰队！
5: 贝贝，我还是有点怕。
6: 怕什么？交给我就好了。
7: 怎么这么久没回来呀、啊？要是被爷爷发现，可就惨了。哎，求求你，快点回来吧！
8: 你在干嘛？
7: 爷爷，
8: 你，
7: 是菲菲让我瞒着您的。他现在和哥哥们去打比赛呢。
8: 什么？好孩子，快带我去看看。
7: 好的。
0: 想到这位菲菲选手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厉害的球技，一个人就力压对手。
9: 凤凰队，
10: 哇，打得好，
11: 太棒了！
12: 加油，菲菲，
13: 加油！
14: 凤凰队，
15: 加油！
16: 凤凰队，加油！
0: 哇，看来这一球就能决出今天的冠军了，那就是。你是谁？你要干嘛？
8: 菲菲，菲菲，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17: 啊，你好像花山集团董事长啊。
18: 华维斯，
8: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家里上课吗？跟我回去。
17: 可是我
8: 没什么好可是的，快回去上课。
17: 我只是想打绝境球而已。

0: 够了，别再玩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走，回去上课。
1: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2: 啊？怎么回事？还比不比赛了？
0: 快点跟我回去。
3: 胡安先生，请你冷静点儿。
0: 太阳之子，你只要做好一个教练该做的事就行了。
3: 您既然答应让菲菲学习绝境球，就不应该中途阻挠他的梦想。
0: 我的击球人不需要梦想，再说玩这种丢来丢去的球也能叫梦想？
3: 什么？你这是在侮辱所有的绝境球员。
4: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5: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0: 很好，你被解雇了。
6: 我没想到菲菲这么可怜呢。
3: 我也没想到我就这么失去了全联盟最高工资的工作。
7: 救命啊！
8: 那是我们的求生按钮。

0: 二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吃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第十八集，幕后的黑手。
6: 猪猪侠、咪咕等人被花维斯以菲菲的名义邀请前往花生大宅，约进小虎队的目的竟然是想收购小虎队。

0: 早知道就不应该等小姐自己回来了，我应该去接她的。是菲菲小姐，快快去迎接。
1: 欢迎菲菲小姐回家。
0: 菲菲，你为什么不让司机去接你呀？累不累呀？
2: 爷爷他怎样了？
0: 他，你爷爷他，菲菲，我帮你拿行李吧。菲菲，来，先喝口水。
2: 爷爷他怎样了？又是爷爷的主意，对不对？总拿生病当借口。
0: 这董事长不也是想你了吗？打电话你又不接。
2: 你和他一样，都是坏人。
0: 就算你不去看看爷爷，也经常回来探望我这个老头子吧。毕竟你小时候都是我在照顾你，哄你睡觉，喂奶。哎，喂，菲菲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回房间。
0: 菲菲，要不我们先去见一下董事长吧，他等了很久了。
2: 要不我们玩捉迷藏？哼，你能找到我就去见他。
0: 哎呀，真是个小孩子。嘿，我来喽！找到你了，找到你了，
3: 找到你喽！
0: 这里，这个游戏你还玩不腻吗？
2: 这里这么大，应该没有这么快找到吧？
4: 我们抓住你了，
2: 原来是你们。哎，你们的动作也该换一换了吧，无聊死了。
5: 不无聊，我们无时无刻只想着打败你。
4: 对呀，打败你。
0: 菲菲小姐又躲哪儿去了？菲菲。

0: 魏小姐，哎呀，不好，哎呀，
1: 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样不行啊，董事长，董事长！
2: 啊，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3: 菲菲，今天我们就没打算正常比赛，
1: 让他也尝尝被打飞了滋味。
2: 可是我的训练场，你们难不倒我。园林之力变身，阿秋阿秋。

0: 别让他停下，加快，加快！
1: 打飞的！
2: 这机关危险倒没有，但确实挺麻烦。
3: 看你能避开多久。
4: 还有我的橡皮弹射。想靠近遥控器不可能。
3: 怎么办，哥哥，这下玩砸了，
5: 快跑啊。
2: 这是什么？
5: 是我不好，是我的错，贝贝，快想办法呀！
2: 我的训练场为什么会改成这样？
5: 这是黑洞队训练专用球场。
2: 黑洞队？
5: 遥控器是我偷偷拿的，我错了。
2: 只能拼一把了。你们三个别乱动。
3: 我好怕呀，哥哥。
2: 有我呢，别怕。
6: 飞飞

0: 菲菲，菲菲，菲菲，有没有伤到哪里啊？
1: 哼，球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0: 这是我重金为你打造的高科技球场啊。菲菲，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多待会儿吧。
1: 就待一会儿。

0: 是。
1: 你们三个去哪儿啊？
2: 我们错了。

0: 最近还好吗？
1: 你不是已经派人查过了吗？
0: 爷爷是担心你吗？我打算请你小虎队的小伙伴到家里坐坐。
1: 不行。
2: 老爷，客人们来了。
1: 爷爷，你……
0: 太阳之子，我们又见面了，请上座。
3: 花先生，你找我们？
0: 哎呀，什么花先生啊，大家都是老朋友，我有些话就直说了。为了菲菲，我想收购小虎队。
4: 收购？
3: 收购小虎队？我们只是小队伍。
0: 哎，先别这么说。
2: 看看这份文件。
3: 这个，
0: 把球队卖给我，我能给菲菲创造更好的比赛环境。我会为你们打造全新的训练基地和主场，球员收入就按顶级联赛的球星标准。你们看，我开的条件不错吧？
5: 哇，好爽啊！
0: 这绝对是双赢的选择，我可是为了你们球队着想的。
1: 你是为了你自己？到时你把小虎队收购之后，我的队友还是楚楚侠他们吗？我的教练还是迷糊教练吗？你会第一时间把你培养的所谓精英球员顶替掉他们的位置，小虎队就再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小虎队了。总之，收购这种事没得谈。
0: 你就是爱跟我作对，我希望让你做的没有一样你是照着去做的。
1: 因为我想做喜欢做的事。
0: 既然如此，把东西拿来。这就是小虎队星际杯的赛程表。只要你们答应收购，在 A 组我保证你们轻松进入总决赛，如果不同意，哼哼，在 B 组我也能保证你们一场也赢不了。你们可要仔细考虑啊。
1: 猪猪侠，
6: 赛程表小虎队收下了。
0: 你确定你要选择 B 组？你知道在 B 组有哪些队伍在等着你们吗？
6: 我们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对手是谁，但是我们比较喜欢靠自己的实力打拼比赛。
0: 你好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二、三，
1: 茄子。
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1: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3: 马上出发。
4: 猜谜环节到喽，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5: 万乐速递，
6: 百变校花进军太阳系。哇，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太空漫游，妙趣横生。
7: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8: 太阳风暴要来了。
6: 校花夫妇启动星际救援。百变校花第十七季太空大冒险，精彩即将上线。
2: 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小虎队终于升上了职业联赛，而这里有可怕的对手在等着他们。
9: 猪猪侠，把你的园林交给我。
10: 啊，约啊，

0: 我们需要的只是园林的力量，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价值。
1: 错了，园林不是工具，它是绝境求手的好伙伴。阿武，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
2: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3: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5: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6: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7: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8: 啊！哇！飞了！哇！
9: 飞了！它飞起来了！
5: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10: 都像个盲盒，
7: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5: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

0: 停枪！大龙，小豆豆，老陈，开枪！
1: 没了。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咱们上来，把他们肉搏，
1: 阵地
2: 一寸都不能失守，
1: 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3: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孤军，

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阙汉迁、林远仇夸大了战机，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1: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2: 这是塔山，
3: 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2: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4: 有消息了。
3: 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5: 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4: 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3: 好啊。

0: 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吗？
1: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五十四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0: 哼，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
2: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
0: 蒋介石派往东晋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五十四军的阙汉骞。
2: 有意思的是啊，62军的军长李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
0: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
2: 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0: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
2: 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0: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配水池，大哥的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郑志文啊，战士们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说的就是，
1: 没声。
2: 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你要
3: 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都九十五师到场。是。 今天全天休战，等待都九十五师到场。老徐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4: 任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3: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 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
2: 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都九十五师呢？都九十五师明早才能登陆。
3: 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都九十五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
4: 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3: 先侦察地形？哼，老薛啊。 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放心，塔山根据盟友失守，
1: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2: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状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1: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的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2: 哎，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1: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3: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4: 明白了。
5: 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6: 要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凝聚力，
5: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3: 对，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7: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8: 张参谋
7: 到。
8: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7: 明白。副司令员，
8: 废什么话，趴下。
9: 通风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10: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11: 好，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12: 对，对，
13: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
14: 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新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个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15: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14: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里咋想，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16: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17: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18: 还尿了裤子。哎呀，
17: 别提多丢人了。
18: 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
17: 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恐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恐大胆儿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18: 怎么个狠角色呀？
17: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
18: 大伙说，这样的战士
0: 是不是英雄好汉？
2: 是。
0: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2: 值得。
0: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4: 司令员，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2: 没有守不住阵地，
12: 誓死守住塔山，
19: 没有守不住阵地。
20: 赵学员
21: 到，
20: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21: 知道，九死一生。
20: 那你还抢？
21: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20: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21: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铁站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铁站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的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3: 你们呀，哪凉快的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1: 营长，有情况，
3: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司令，总长说什么？
5: 还能说什么？
6: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7: 配水池5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依配水池。

中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灵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

0: 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1: 这范汉军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0: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2: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3: 痛快，
4: 痛快，
5: 痛快，
6: 痛快，
3: 痛快！
2: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儿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3: 是
7: 是
3: 是。
7: 同志
8: 们，好好打，打完我们就好吃了。
9: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8: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9: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8: 没问题。哎，
10: 我也要，
11: 我也要，
8: 都有都有，每人两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12: 谢谢老班长。
13: 好，
12: 老班长。

0: 咱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工事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连长，
2: 到，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
0: 为了胜利，给我冲！
2: 冲！

0: 火力。
1: 是。

枪，包拯冲锋。

先拿下红帽子。

0: 他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没有，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站

0: 第二十四团一营在营长赵新元统帅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八师二十四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
4: 还没有什么进展，这两个四哥的，真就这么难打？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5: 后勤部门啊，把四乡八零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
6: 哼，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

0: 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特指是咱们两个纵队的兵。
1: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0: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1: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

我们无所畏惧，迎宾，迎宾，迎宾。

0: 从侧面给我迂回过去，左排长。
1: 老肖，老张，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要壮烈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刘星，听见没有？刘星，不许壮烈！刘星，你待着，大老实的给我待着，等我。

宋队员同志，他危险了。

0: 算你找着你们了，
1: 李参谋，撤！大汗，为什么要到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他们有兵源不周。
3: 你说的对。 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0: 得，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笑>
3: 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疙瘩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
1: 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快活的，一支四二步枪，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0: 造血？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不是？
1: 是。
0: 好，拿好你们手中的枪，跟着该死的背水池，血战到底！冲！

一起的。

又来这么多老兵，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

0: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1: 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2: 锦州攻势必须抓紧，向朱瑞同志致敬。
3: 是咱们的炮，
4: 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
5: 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
1: 请看大决战第19集。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这么多老兵，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
1: 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2: 王队长，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1: 不能，你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 前方的战士，可要永远合眼了。
3: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0: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南通训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2: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
1: 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我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1: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3: 你还更勇敢。

0: 你真是不要脸啊！呸！王强，你有完没完了？我就没有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毙了你给狗剩儿了他们报仇多好。你要干嘛？
1: 哎哎哎，大将！
2: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了老子也来得及啊！
3: 以为我不敢？
2: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3: 这样，住手！
2: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强，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4: 连长，凭啥？
2: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当同志，赶紧走！
5: 连长我走。
2: 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5: 见笑了，高同喜们，
6: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5: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6: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
1: 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2: 罗将军，我54军62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
3: 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1: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2: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
1: 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利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
3: 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1: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2: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
3: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
1: 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2: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54军62军2军合力进攻，独95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
1: 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1/2交给我独95师，54军62军则左右
4: 策动攻击。
2: 老将军，独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1: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2: 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3: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2: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3: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2: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太不懂。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十四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九十五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十二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遂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四纵主力十师二十八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一千米宽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2: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0: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3: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0: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少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筹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九十五师推到正面进攻，
2: 把塔山二分之一正面交给我们来打，
1: 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2: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 让友军送死到行，
1: 而且，共军又有两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2: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3: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奸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
2: 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3: 明白，校长，我明白。
2: 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4: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2: 罗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3: 一个小小的塔山，
2: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
3: 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2: 是，
3: 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90武师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锁线，下关塔山匪，
1: 我也好
2: 冲，没有我赵子龙师打不下来阵地。

0: 彭金元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来，吃我都明了！哎，快，快，哎，快，趁热吃！快！
1: 救命！
2: 高同学，
0: 救命！
1: 怎么了？
0: 连长，
1: 炮连炸没了，我想让你们顶上去！
0: 通信员同志，知道了，同志们，到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刻了，抄家伙！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十部队几乎全部出动，
1: 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蒋介石甚至。 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2: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首长，塔山，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
1: 嗯。
0: 喂，给我接一纵。
2: 对，
3: 要四纵。
4: 吴克华，
0: 林总，
3: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3: 克华同志，我林彪。
5: 林总，对不起，
6: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3: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7: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3: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6: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8: 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6: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8: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6: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3: 可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6: 是。帮助完成任务。
0: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3: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们一下去，
1: 。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当炊事员吗？
2: 老子不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3: 马青，你小子有种！
2: 大姐，你怎么还没死啊？
3: 和你一样，没死。
4: 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3: 马青同志，还有大机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5: 压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闪一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虽然没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都是被吓跑的。
1: 主席，还要回报吗？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报告，主席，各位首长。
2: 电报。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丁总，塔山如果失守。 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3: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同志们，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一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1: 好。

0: 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武士的人，是不是？
1: 是。
0: 邱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
2: 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勤紧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哎，小娘子，是咱们的炮，
3: 拿到张卫军，
2: 拿到张卫军，
0: 起码有上千门炮。
4: 该是走龙了，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成了。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军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0: 数倍于敌的兵力，海陆空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1: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2: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
5: 你干什么？
1: 不能再打了。
5: 你疯了吗？
1: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
6: 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
1: 不然来不及了。
5: 你是想让我读95式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1: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儿。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4: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吃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7: 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0: 南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地雷火力探访，上面有机场防守，必须得两个爆破头一起查。
1: 我们的攻势再硬，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2: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
3: 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4: 请看大决战第20集。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你可曾吃过钙湿新式果汁？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 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7: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1: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2: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1: 嗯，好。
3: 再加把劲儿，到前头平坦的地方，咱们就歇会儿啊。三板，
4: 已经被我们围上了。
3: 三板，歇会儿，抄点盐。
5: 部长，
4: 这下子
5: 费嫂子
4: 不容，打了就跑的。
3: 三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5: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3: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5: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4: 来，
5: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4: 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
6: 来，大家进来啊！后面的关上了啊！
7: 别拿那么多，人人都有份啊！哎，给大家。
4: 来，大娘。哎。给。
5: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4: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5: 不会唱。
4: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5: 不会，一点都不会。
4: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5: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4: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5: 翠云同志，
4: 嗯，
5: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4: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5: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4: 说对。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5: 我不认字儿。
4: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5: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4: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5: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4: 可不是吗？这活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别杀我！别杀我！
1: 王城。

0: 把他们押到桃木去。是。走。梁仁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1: 咋说的？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嗯，这黄豆真香，这50的同志们。
0: 真厉害！二排长，走，
2: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3: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2: 等会儿，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0: 我年龄小，我不怕。
2: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
4: 听懂了吗？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去。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紧事。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嗯。

这边什么情况？一类火力太猛，上面有机场防守，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赤光点给我打下来！白信炮，发动火力，包墨族，准备！

0: 这两个地堡可以互相照应，现场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爆破组一起上。小梁子，咱俩上！爆破组，爆破组！两个爆破组分两路上，爆破组打光了，还有多少爆破头？全给我拿来，咱俩上！
1: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
0: 我们杀，收留大掩护。
2: 是的。

0: 还差一步，你小子跑得快，我这里大子弹，
1: 快，这里大子弹，
0: 不要不顾一切的狠劲，冲进去，冲！

0: 司令，我们的攻势再硬，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他说，在塔山和彰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
1: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2: 沙司令，我们对自己想想啊。
3: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

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这份钱惩罚，司令，司令，司令，司令。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1: 莫三。 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0: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塔山方面出现奇迹。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金沈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这塔山毁了一切。1948年10月14日。 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1: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起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同志们。 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3: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庆同志，
1: 你看
0: 李大江同志，
1: 远方
0: 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
1: 那些故事依然，
0: 谢谢你们，
1: 还记得
0: 没有你们的牺牲，
1: 烽烟之下
0: 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1: 千万里数不清的
0: 这些话
1: 谁曾
0: 送给你们，
1: 跋涉
0: 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

0: 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大庆同志，李大江同志，
1: 山川之下千万人，
0: 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中能扛枪，我也替他后悔呢，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留下一壶酒，千古。
2: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0: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1: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0: 蒋总统。
1: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蒋总统，您说错了。
0: 你讲什么？
1: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团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

0: 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1: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2: 等一等，总统，
1: 毙了！
2: 先带下去。
1: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2: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走。
2: 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1: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3: 化妆逃跑，
2: 被咱们抓了。

0: 就是在这儿指挥的。
1: 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简陋不少吧？
0: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1: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
0: 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把扁担打折了。
2: 金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
0: 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金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心。

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一湘、侯景如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党误国，我不要紧。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个编队？
1: 他们是新兵连，
2: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1: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啊？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1: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测验，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2: 什么结果？
1: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0: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1: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天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1: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2: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1: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1: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

0: 要照顾好弟弟妹妹。
1: 放心吧，妈妈，你已经说了第五遍了。
2: 妈妈，你要早点回来。
0: 当然了，宝贝儿，只要你舅妈一生下小熊宝宝，妈妈就会马上赶回来，因为妈妈还要给爸爸和你们做晚饭呢。
1: 其实妈妈，我们也能帮你做晚饭呢。
0: 这可不行，宝贝儿们，要知道你们还小呢。
2: 其实我们……
0: 再见，孩子们。哦，对了，午饭放在锅里，帮宝给弟弟妹妹热一下再吃啊。
1: 放心吧，妈妈。
2: 其实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大人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做的，是吧，哥哥？
3: 妈妈总是把我们当成小孩子。
1: 嘿，听我说，两个小大人，我们干嘛不帮妈妈把饭做好呢？
2: 哦，哥哥，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
4: 怎么了，姐姐？
2: 姐姐，我看这面好像有点稀呀。
3: 当然，我也看出来了。哥哥，面和稀了怎么办？
1: 那就再加点面。
3: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闹闹，快加面。
4: 好嘞。啊，看，还是哥哥聪明。
3: 这下好了。哎呀，又硬了，怎么办？快点，我都揉不动了。
2: 哥哥，面又硬了。
1: 哎呀，真笨，硬了就再加水嘛。
4: 好的，哥哥。
3: 好了好了。

0: 面稀了就放面，面要是干了
1: 就放水。
0: 我们娜娜真聪明，
1: 姐姐也是。
0: 真不错，
1: 太好了，
0: 多棒啊！
2: 嘿，你们两个小不点儿，你们不觉得面和的太多了吗？
0: 没关系，哥哥，这样妈妈就不用每次都和面了。
2: 哦，说的也是。哎，现在听我说，我来做面包，多多做爸爸爱吃的小饼，闹闹负责运输，怎么样？
3: 是，哥哥长官。
2: 抢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把饭做好，
0: 让爸爸妈妈也吃一吃现成的。
1: 做饭没什么了不起的，对吧，哥哥姐姐？
0: 嗯。娜娜，快来把小饼送给哥哥，我这儿都放不下了。
1: 姐姐，这是哥哥刚做好的，你闻啊，可香了。
0: 哇，妈妈每次做的可不是这个味道，这简直就是什么味儿都没有，爸爸肯定不爱吃，你快去告诉哥哥。
1: 是，姐姐。
0: 哦，娜娜，忘了拿玫瑰蜜饼了。
1: 哎呦，我忘了拿小饼。
0: 哎呦，你干嘛呀，你不担心。
2: 出什么事了，两个小东西。
4: 干了一天的活儿，简直是饿坏了。孩子他妈最好准备一大桌子好吃的，最好有玫瑰蜜饼，最好还有烤面包，让累了一天的大壮好好饱餐一顿，明天干活就更加有劲了。
1: 都是我不好，这些爸爸妈妈回来吃什么呀？
2: 哎呀，坏了，爸爸可是马上就要进门了，要是看到我们把家搞成这个样子，不生气才怪呢。快，闹闹，你上门口去，看爸爸回来就大声喊。
1: 哦，好吧，哥哥。
5: 我去。刚才那么多东西都放了。
2: 我们来收拾这个。
1: 哥哥姐姐，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快
0: 关门，
1: 快。
4: 哎，搞什么名堂呢，小子？开门，开门，小子们，
2: 不能开，
4: 再不开门我可是急了。
0: 好，爸爸，你就待会儿再进来嘛。
4: 哎，多多宝贝儿，给爸爸开门好吗？要知道爸爸干了一天的活儿，累极了，快开门呐。哎，让爸爸进去歇一会儿，再吃上一顿你们可爱的妈妈做的美味佳肴。哦，多多宝贝儿，不管你们闯了多大的祸，爸爸都会原谅你们的。
0: 好，爸爸，我们向您保证，我们真的没惹麻烦，我们只是想给您和妈妈一个惊喜。好，爸爸，你就先别进来嘛。
4: 要知道，多多宝贝儿，爸爸总是依着你的。
0: 哦，爸爸总算没闯进来。
1: 爸爸总是听姐姐的。
2: 嘿，小东西们，干嘛还坐在这里啊？啊？
1: 哦，
2: 走，快
1: 快快，
5: 是，还收拾
0: 点，
5: 快点，
0: 急死了。哎
4: 呀，哎，等啊等啊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哎，哎呀，还不让我进去？哎，哎，嗨，嗯。
6: 哎呀，也可真累死人了，但愿没误了给我的宝宝们和孩子他爸做晚饭，但愿还来得及给孩子他爸做他爱吃的玫瑰蜜饼。咦，我说孩子他爸，你不进屋去，在门口转悠什么呀？啊！
4: 哎呀，孩子他妈，你可真是的，不在家里管着这几个捣蛋鬼跑到哪儿去了？
6: 啊，我只是去了一趟他舅舅家。要知道，孩子他舅妈刚生下两个小宝宝，那是要多可爱有多可爱呀！要不是赶着回来给你们做晚饭，我可真想跟两个小宝宝多待一个晚上。孩子们没跟你说吗？
4: 还说呢，打我回来就没让我进门，说什么要给我们两个人一个惊喜。惊喜，
6: 给我们一个惊喜。
4: 我看呢，一定是这三个小家伙惹了麻烦，不敢让我进屋去，是怕挨揍。不过我已经反复告诫我自己了，不论孩子们惹了多大的麻烦，也绝不发火了。
6: 真是笨脑筋，我相信孩子们一定在做一件既让我们吃惊又让我们高兴的事情。
4: 孩子们都坐下，让我们一起尝尝你们的手艺，快来呀，我可是有点等不及了。

0: 哎呦，玫瑰蜜饼还有烤面包，太棒了！这是什么味儿啊？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们只想让你们吃一次现成的，可是……
2: 哦，孩子们，你们的想法一点错都没有，只是你们的技术还差那么一点，不过不要紧的，让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办法弥补一下。

0: 哦，真好玩，真好玩！哥哥，你能把它扔起来吗？
1: 嘿，那有什么？这太简单了。等有机会，让你看看我们新编的节目《空中飞叉》。
0: 空中飞叉？
1: 那才叫棒呢！等电视里播放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
0: 帮帮娜娜，你们看我的新裙子漂亮不漂亮？
1: 还凑合吧。
0: 对，还凑合吧，凑合。跟妈妈说，我穿上这条裙子漂亮极了。
1: 是吗？
0: 怎么样？
1: 我看不出来。
0: 对，我也看不出来。哼，我知道，你们是因为爸爸给我买了新衣服，而你们没有，所以才这么说。这叫嫉妒。
1: 嫉妒？那是人类的一种坏毛病，咱们胖胖熊才没有呢。刚才啊，我们是和你逗着玩儿。
2: 对，姐姐，你可别生气呀。
0: 那好吧。今天我过生日，就不和你们一般见识了。
1: 豆豆，我有份生日礼物给你，你一定会喜欢的。
2: 豆豆姐，我也有一份呢。
0: 在哪？
1: 在房间里。
2: 大哥，今天你过生日，兄弟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这两块饼干就算是礼物吧。
3: 呸，都长毛了，谁要这破东西？你自己留着吃去吧。
2: 哎，别扔啊，我还舍不得吃呢。
3: 哎呀，咱们老鼠天生就是倒霉蛋，整天连吃饭都发愁，还过什么生日啊？哎呀，真伤心呢。
4: 大哥呀，这些年你带着我们兄弟过日子，每次偷东西都是你出力最多，也没少挨打受罪。今天我们一定要让你过一个像样的生日。
2: 像样的生日？什么东西都没有，怎么过生日啊？
4: 刚才我去侦查了，胖胖熊家的多多今天也过生日，他妈妈正在给他做蛋糕呢。
2: 什么蛋糕？哎呀，那可比发霉的饼干好吃多了。
4: 大哥，我和瞌睡鼠一道把蛋糕给你偷来。
3: 能行吗？
4: 没问题，主意我都想好了。
3: 好，那就去吧，不过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呐。
1: 多多，猜猜里面是什么？
0: 是小卡子。
1: 不对。
0: 那是一张明星照片。
1: 也不对。再想想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0: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录音带。
1: 对了，是你最崇拜的森林歌王
0: 长鼻子大象的专辑。太棒了，谢谢哥哥。谢谢
2: 姐姐。这是我送给你的一包糖，是我省下没吃的。
0: 谢谢你
2: 姐姐。什么时候可以吃你的生日蛋糕啊？我都饿了。
0: 马上吧。哎，我们去看看妈妈吧。

0: 哦，好。妈妈，生日蛋糕做好了吗？
1: 马上就做好了。你们看妈妈做的好不好啊？
2: 哦，做的棒极了，好看极了。
0: 哦，真好。
2: 妈妈。

0: 你先去把熊胖胖骗走，然后由我来偷蛋糕。
1: 三弟，骗熊胖胖可是个危险的活，二哥我太笨，没你脑子灵，还是你去吧啊，你去吧。
0: 二哥，大哥刚才可说了，让你听我的指挥，你要是不去，我就跟大哥说你偷奸耍滑，错过了时机，到时候大哥要揍你，我可不管。
1: 好好好好，我去。哎呦，他老大倒好，在窝里等着吃蛋糕呢，哼，倒让我出头卖命啊，真倒霉。

0: 哎呀，熊胖胖，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你女儿在外边玩，不小心从滑梯上摔下来了，看样子摔得不轻，正哭呢。
1: 哎呀，我的天哪！哦，你是谁呀？
0: 啊，我是清洁工，我叫瞌睡，虎啊。
1: 哦，瞌睡虎，那就谢谢你了。
0: 啊，不谢不谢，快去看孩子吧。
1: 多多，多多，
2: 哎，妈妈，妈妈，蛋糕做好了吗？
1: 多多，快让妈妈看看哪儿摔坏了。
2: 妈妈，你干什么呀？我又没摔跤。
1: 没摔跤？你不是从滑梯上摔下来了吗？
2: 谁说的？
1: 刚才我正在做蛋糕，有个叫瞌睡虎的跑进来告诉我的，说你从滑梯上摔下来了。
2: 没有的事，那个报信的一定是在说谎话。他长得什么样？
1: 没看清。他戴着草帽、口罩，浑身上下都捂得严严的，出了屋就急急忙忙地跑了。
2: 瞌睡虎，从来没有听说过呀。对了，那窝坏老鼠里有个叫瞌睡鼠的，会不会是他呀？
1: 哎呀，不好了，快去看看生日蛋糕还在不在。
2: 哎呀，
0: 哥哥，空中飞叉是怎么演的？
3: 哎呀，闹闹，你还想着那件事儿啊？这是我们新排的一个节目。
1: 哎呀，多多，都怪妈妈不好，上了老鼠的当了。
2: 妈妈，您别难过，您为我过生日，从早晨起来就忙个不停，您对我的爱，老鼠是偷不走的。
1: 我的好女儿，
2: 妈妈。
4: 哎，干得好，干得好，老二老三，你们两个干得漂亮。
0: 大哥，这回全是我随机应变，熊胖胖一点都没认出我来。
4: 那好，以后呢，这种事儿啊，就由你去干啊。
3: 闹闹，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啊？

0: 你们在干什么？
1: 哎，闹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是发现蛋糕丢了，找到这儿来的吧？
3: 不过你这个小家伙来有什么用啊？只能看着我们吃，干生气。
0: 我高兴得太早了，让你们看看空中飞叉，
4: 空中飞叉，
5: 空中飞叉。
6: 谁都不许动，谁想抢蛋糕，我就把它砸扁。

0: 啊，孩子们，你们干得不错，这次风筝比赛有几十个队参加，你们能打入决赛，实在是不容易啊！
1: 爸爸，这也和您的认真指导分不开啊！
2: 对，爸爸，如果胖胖熊队能得冠军，有您一半的功劳。
3: 这倒也是，俗话说，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0: 瞧瞧，说你胖你就喘上了，冠军还没拿到手呢。
1: 哎，对。
0: 现在还不到庆祝胜利的时候，今天下午咱们一定要战胜老鼠队，夺取最后的胜利。
2: 什么？老鼠队？孩子他爸，老鼠队也能进入决赛？
1: 嗯，是啊，可不是吗？
0: 不会吧？他们练习的时候我看见过，那个瞌睡鼠简直笨极了，风筝还没放起来呢，他自己倒摔了一个大跟头。
2: 嗯，我也觉得挺怪的，妈妈，您在家做饭没看见赛场上的情况？
4: 本来技术挺好的，对一和老鼠队比就出问题了，不是风筝破了，就是放风筝的线断了。我一直在向这个问题，一定是老鼠队在耍什么花招。
5: 对，老鼠老是不守规矩。
6: 可是又没抓到他们犯规的证据。
4: 嘿，不管他怎么进入的决赛，反正咱们今天下午要赢他。
7: 我说老三呐，咱们能进入决赛，全凭你的主意高啊！大哥，我从心眼里佩服你。<笑>
4: 大哥，还得说你的弹弓打得准，要不然我的主意就是再好也没用啊。
7: 说到打弹弓，不是你大哥我自吹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4: 对，大哥，你称得上是神射手，下午和胖胖熊争冠军，咱们还得用这招，要不然。
7: 二哥的技术那么差，肯定比不过人家。哥哥，我在想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7: 他们老鼠队里虽然瞌睡鼠的技术差，但独眼鼠和小帅鼠的技术都不错，咱们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啊。
4: 这个笨家伙除了睡觉喝酒什么也不会。老二别睡了，快起来。
6: 哎，大哥，咱们整整他。
7: 好啊。
6: 大哥，知道比赛的冠军得什么奖吗？
7: 知道是香槟酒。
6: 啊酒？什么酒啊？啊酒有酒？哎呦哎呦哎呦！干什么呀？人家比赛劳苦功高，这会儿酱还折腾人家，干什么呀？
7: 嘿，到现在连放风筝都不会，你还劳苦功高呢？
8: 另外还要警惕老鼠耍花招。
6: 有好几个队和他们比赛的时候，风筝刚飞起来就破了。我看好像是被打破的。
2: 可是没有发现老鼠身上有弹弓啊。
6: 他们一定把弹弓藏在了什么地方。下午咱们要密切注意老鼠的行动。
1: 好，
7: 冠军的奖品真的是一瓶香槟酒。
6: 是嘛？那咱们一定把冠军得到手。大哥三弟，你们可得好好干呐。
1: 大森林的居民们注意了，风筝比赛决赛已经开始。首先由胖胖熊队的闹闹和老鼠队的独眼鼠进行比赛。看，他们已经拉着风筝跑起来了。
9: 闹闹加油！
10: 闹闹加油！
9: 闹闹加油！
11: 加速！加速！闹闹加油！
1: 瞌睡鼠，你喊什么呢？
10: 哎，邦邦。
11: 你别着急呀，瞌睡鼠他是在说闹闹加速加速。<笑>
1: 现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了，在规定的时间里，独眼鼠的风筝飞得更高更远，老鼠队先得一分。
6: 大哥赢了，香槟酒要到手了。
8: 太棒了，大哥，第二场就看你的了啊！
11: 孩子他爸，咱们能赢吗？
1: 放心吧，多多他们都安排好了，咱们肯定能赢。
8: 哥哥，你去比赛吧，我去跟踪老鼠，防止他们耍花招。
2: 好。

0: 亮比瞌睡鼠的飞得高多了。
1: 对，我看见了。
2: 哎，别着急，好戏在后头呢。
0: 哎呀，妈妈，你快看呐，哥哥的风筝掉下来了。
1: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大概是风筝没糊牢吧，让风刮破。

0: 了，这回冠军可是我们的了。
1: 打中了，这回冠军是我们老鼠的了。
2: 独眼鼠，你敢捣鬼？
1: 我
3: 独眼鼠，你用弹弓打风筝，违反了比赛的规则，咱们找裁判评理去。
2: 走。
4: 大家请注意，大家请注意，老鼠队在第二场比赛中用弹弓打坏了胖胖熊队的风筝，违反了比赛规则，所以胖胖熊队取得了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5: 好啊，你们敢耍赖皮，
3: 真可气。
0: 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
4: 大家请注意，由于风速加大，比赛暂停，改在明天上午举行。
6: 老大，今天的事儿全赖你，你是个十足的大笨蛋，你恨。
1: 什么？你敢骂我？我揍扁了你！
6: 哎呦！我锤断你的腰！
0: 二哥，原来你也挺厉害的嘛！
6: 废话，酒就是我的命。我的命呢，就是酒。明天要是得不到这瓶酒啊，我就把你们都扒了皮！哼！
1: 哎呦，三弟呀，看样子为了一瓶酒，老二真要跟咱们玩命啊！哎呦，
0: 我看啊，是要玩命了！哎呦，
2: 老鼠的鬼把戏让咱们给揭穿了，我看呐，这回他们该老实了。
7: 不过他们可不会轻易认输的。
3: 对。咱们还要时刻提高警惕。

0: 古伦欧巴变。老三，咱们怎么办呢？
1: 先找到他们的风筝。
0: 哎，好。哎，老三呐，风筝在这儿呢，我把它撕了。
1: 不，弄断风筝线。
0: 哎，好好好。

0: 多多，你看，他们把风筝线从中间弄断了。
1: 他们是想让风筝放到天上以后断线飞掉。
0: 这些坏家伙真狡猾。
1: 哥哥，咱们快把线接上。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小山鼠，你的线放得太慢了，你输定了。
9: 多多，别高兴得太早了，放得太急线会断的。
8: 我的线特别结实。
10: 观众们，现在多多的风筝飞得又高又远，远远超过了小帅鼠的风筝。
9: 多多，你的风筝线马上就要断了。
8: 放心吧，小帅鼠，你弄断的地方我早就给接上了。
11: 、加油加油。
12: 老大，你不是说风筝线会断吗？怎么还不断呢？
13: 哎呦，你轻点啊，我的胳膊都要被你捏断了。
12: 姐姐断了，咱们要是输了我咬死你。
0: 观众朋友们，风筝比赛结束了，泡泡熊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奖品是一瓶陈年的香槟酒。
14: 哦，太棒了，我们赢了！
15: 太棒了！
16: 太棒了！

样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听

0: 始热身运动啦，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呱呱，大嗓门，爱吓人。小

0: 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传送飞碟。
1: 跳远太难了。
3: 也许是你的姿势不对，可以再试一次。
0: 哟嘿！
1: 吉利，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0: 这是个秘密。你们在玩什么？
3: 我们在比赛跳远呢。
0: 看来是糯米赢了。
1: 我还是不要参加跳远比赛了。怎么回事？
3: 咕噜怎么突然到那里去了？
0: 这就是传送飞碟的力量。
1: 是这个吗？我会瞬移了耶！
0: 猜谜环节到喽，传送飞碟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呢？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1: 有了传送飞碟，是不是就再也不用走路了？
3: 我正好有一个想去的地方，早就想试试在蘑菇层上打滚啦。
1: 蘑菇们好像不太欢迎新客人呢。我也有一个想去的地方。这里的风景果然很美丽。
3: 咕噜好像从来没有爬过树呢。
1: 不过有一点头晕。我要下去。
0: 咕噜，快把飞碟抛下来。
1: 是地面最安全。
0: 才不安全呢。
3: 吉利，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0: 我要去一个不一样的。跨过这片湖泊。
1: 那可真远呀。
0: 小菜一碟。
1: 飞过去了。吉利，别怕，我来救你。
0: 得救了。
3: 咕噜游的可真快呀，
0: 就像传送飞碟一样。
1: 可是大家的跳远都比我厉害。
3: 你只是不擅长跳远而已，
0: 但你是最厉害的游泳冠军。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4: 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4: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我们去了好多有趣的地方。
1: 就是传送之前能再问问我们的意见就好了。
4: 传送飞碟可是最高效的出行方式了，不过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0: 传送飞碟

0: 究竟像什么呢？
1: 像传送门。
0: 它更像快捷的飞机才对。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我是吉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质量陶瓷。
1: 太阳灯孔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
3: 热热热。
1: 吉利不是说好去野餐吗？
0: 疼，我现在只想降温降温。
1: 还好我带着冰淇淋。
3: 融化了。
1: 果子茶也不错呢。怎么了？
0: 果子茶里有好多碎冰冰。
1: 碎冰冰？
0: 制冷陶瓷？我怎么把这个忘了？所有液体靠近它，温度都会降的。
1: 快看啊，融化掉的冰淇淋凝固了。
0: 又在我的嘴巴里融化了。
1: 完美的野餐还需要一些美味的点心才对。
0: 向蛋糕屋出发。猜谜环节到了，制冷陶瓷像什么呢？咕噜，你知道吗？
1: 有难度哦。
0: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嗨，大家早！
4: 叽里咕噜，你们来得正好。
0: 草帽熊遇到了难题。
5: 天气太热了，美味的点心非常容易变质。
1: 这还不简单？我帮你通通吃掉，不就好了？
0: 我有办法。好凉快呀。
5: 我需要这些冰棍，它们可以为食物保鲜。
0: 没错，
5: 我这就把面包和装饰水果储藏起来。
0: 吉利，可以给我来点冰块吗？
6: 我也要。
0: 居然这样。我带你们去一个超凉快的地方吧。泡好温泉。
1: 吉利，你一定搞错了，这里比别的地方还要热。
0: 加上它呢？
2: 制冷陶瓷。
0: 用它可以来控制温度，快来享受最冰爽的泡泡浴吧。真舒服呀。
1: 好有趣。
0: 好痛！咕噜，你在干什么？
1: 抱歉，
0: 温度再低点了。咕噜，
1: 真抱歉。
0: 还是我更适合控制水温。
1: 原来大家并不需要我。
0: 吉利，你手里的制冷陶瓷呢？
3: 制冷陶瓷不见了，一定是掉到池底了。
0: 快为全结冰了。

0: 电话呀、啊。嗨，你们好，
1: 狐狸姐姐。
0: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2: 嗯，没错。嗯、不过因为它，我们差点变成冰棍儿、嗯，
3: 还好咕噜救了我们。嗯嗯，
0: 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1: 哇，太棒了！
0: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1: 再见。
2: 制冷陶瓷究竟像什么呢？
4: 像小冰箱。
2: 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制冰机。大家还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期再见。嘿。

0: 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

0: 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2: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
1: 附地。快点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3: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
4: 口令鸭子。
2: 早点出炉了。惊奇事件！惊奇事件！
1: 咕噜，买早点是要排队的。
2: 我不买早点。
1: 你该不会又弄丢钥匙了吧？
2: 哼。吉利，靠你了。
1: 大家让让。
2: 吉利，谢谢你。
1: 我的打怪绝招可全拿来给你开锁了。要是有不要钥匙的锁就好了。试试这个。
5: 欢迎使用口令夹子。
2: 哎呦，他在讲话哎。
1: 只要对他下达秘密口令就可以上锁了。猜谜环节到了。
6: 口令夹子像什么呢？
2: 像什么呀？
1: 小朋友们，你们有答案吗？
2: 口令当然是甜甜圈了。三个字是不是有点少？听口令，泥巴池塘，
7: 设计成功。
1: 小箱子，你肚子里装着什么呀？
2: 吉利，没有口令你是打不开它的。嘿嘿。
1: 你的口令不就是甜甜圈？那就是泥巴池塘。
7: 叮咛，识别正确。
2: 我有事先走了。我要设置一个最难的口令。有了，听口令，小鳄鱼玩泥巴，一口小箱子，
7: 设置成功。
2: 我真是个天才。
1: 是咕噜呀，口令夹子上锁了。
2: 嘿嘿，现在它可是抵达森林里最安全的小箱子。哇，
6: 可以为我保管这些贝壳吗？
2: 当然，
8: 还有我们的。
1: 我的
2: 通通没问题。哎呀，大家早啊。
1: 咕噜，快拿来我们的宝贝。
2: 我也刚好要吃宝箱里的甜甜圈呢。口令夹子
7: 在的。
2: 听口令，小鳄鱼玩泥巴，一口什么来着？
7: 口令错误。
2: 重来，小鳄鱼玩泥巴，一口
7: 口令错误。

0: 你到底记不记得口令啊？
1: 那个，你可以自己打开吗？
2: 我不太明白。
0: 还是要我出门了。哎，
2: 警告，警告！
3: 我的贝壳
4: 拿不到了。
1: 小鳄鱼玩泥巴，那个
0: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把我的小汽车还给我！
1: 快打开了！
2: 警告，警告！
0: 还给我！呀，小心手机来电话了。
5: 嗨，你们好，
6: 狐狸姐姐。
5: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其实我要做的不是换锁，而是改掉自己粗心大意的坏习惯。
5: 说的对，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6: 哇，太棒了！
5: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6: 再见。
0: 口令夹子究竟像什么呢？
1: 像个机器人管家。
0: 我觉得它更像个密码锁。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嘿。哈哈，嘿，哈。嗨，我是机灵。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速递。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6: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新意水龙头。
1: 嗨，我的好朋友们。
7: 嗨。
1: 这么美好的野餐日，你们怎么满脸不开心？
0: 自从狐狸姐姐去冒险，森林里的果子茶就越来越少，
3: 特别是今天，我们连一瓶果子茶都没有。
1: 是吗？哎呀，有东西在咬我屁股。
0: 这是新意水龙头，
6: 是狐狸姐姐的礼物。
3: 如果寄来的是果子茶就好了。
0: 喂，你们谁需要就拿去用了。天气又干又燥，没有果子茶我可什么都咽不下。
1: 你们咽不下我可咽得下。
0: 咕噜，你拧它做什么？又不会流果子茶出来。
1: 嘿嘿，你说的对。这是
0: 果子茶。
3: 呀，就是这个味道。
0: 果子茶来了。猜谜环节到了。新意水龙头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呢？
0: 小朋友，你们有答案吗？大家排好队。要来点果子茶吗？
6: 我们来帮你。
1: 谢谢。这也太难喝了吧。
8: 这是坚果油。
0: 果子茶怎么会变成坚果油呢？
9: 我刚刚有在想用坚果油来美容的。
0: 原来水龙头可以读懂我们的心意。哇哦，这也太神奇了。咕噜，你想喝点什么呀？
1: 这么热的天喝什么也没来个泥巴澡凉快。糟糕，池塘快要干掉了。对了，不是有新意水龙头吗？变泥巴，变泥巴。是新鲜的泥巴耶。

0: 泥巴澡要搭配甜甜圈才更完美。就是这个感觉，柔柔软软，飘飘荡荡。
1: 咕噜咕噜，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还想问你呢。
0: 对了，新意水龙头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如果找不到它，泥巴岂不是会越来越多，多到淹没整个地大森林？撞过来了，水龙头。

0: 型手机来电话了。
1: 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1: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0: 没错，就是清理那些黏糊糊的泥巴，费了好大劲儿。
3: 真是抱歉。
1: 别难过，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4: 太棒了！
0: 要什么呢？
3: 小泥巴泉水。
0: 我觉得它更像一台饮料机。小朋友，你有其他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嘿。

0: 我是叽哩，他是我的好朋友咕噜。冒险进入了倒计时，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是谁来了？是小白鱼四弟。
0: 快递到了，和我一起喊开启密码吧。
2: 神奇道具闪亮登场，压缩胶囊。
0: 咕噜，野餐时间到喽。
1: 是叽哩。好痛。
0: 哇哦，你的屋子可太乱了，这样会摔跤的。
1: 刚刚的确有人跌倒了。
0: 快试试这个。
1: 叽哩，我没有生病啊。
0: 这不是药丸，是压缩胶囊了。你看好哦。可以。
1: 我的玩具不见了。
0: 等我给你变出来。
1: 又出现了，
0: 一起来打包吧。
1: 好嘞。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多整洁的房间啊！哟，目标出现。嘿，
1: 吉利，这堆要带去野餐哦。
0: 哇，这也太多了吧！
1: 江江，
0: 我们有压缩胶囊。
1: 小小胶囊容量大，什么东西都装得下。
0: 咕噜，我们该去蛋糕屋了。
1: 对呀。哪颗来着？是这颗吗？
0: 快走啊。草帽熊，
1: 我们需要美味甜点，
0: 最好涂满果子酱。草帽熊呢？
3: 抱歉，我正在贴标签。
0: 标签？
3: 标签让我可以更快更准确地找到每个配料，我想你们也需要它。
0: 我们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甜点才对。
3: 好吧。稍等，朋友们，

0: 我这就推运输车过来。
1: 不用不用，我们有压缩胶囊，用它就可以了。嘿嘿，再见，最棒的糕点师。
2: 哇，是不是非常丰盛呢？
1: 不过我们也带了好多好多。
2: 他们在哪儿？
1: 好戏开始！哈，喂！哇，太神奇啦！
2: 魔术，魔术！
1: 不止这些，我们还带了超多玩具呢。
3: 嘿嘿，千万不要眨眼睛哟！
1: 你是来睡觉的吗？
3: 怎么会这样？究竟是哪个呀？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早知道就贴标签了。
1: 又是熟悉的画面。呀，星星手机来电话了。
4: 嗨，你们好，
2: 狐狸姐姐。
4: 今天的礼物是不是棒极了？
1: 没错，不过下次我一定要做分类和标记，
3: 这样找东西才会不费力。
4: 我这里还有很多更有趣的礼物要寄给你们。
2: 哇，太棒了！
4: 惊喜就在路上，一起期待吧。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1: 压缩胶囊究竟像什么呢？
3: 像旅行背包。
1: 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强力压缩袋。小朋友，你有别的答案吗？我们下集再见。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
5: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1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思政课，课代表竞选会。同学们，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个思政课讲座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摸索之后呢，我发现同学们对我们的思政课啊是越来越感兴趣了。所以呢，经过和马老师、宋老师商量之后，我们决定由同学们自己选出一位课代表，协助我们老师完成这个思政课讲座。也希望同学们能够踊跃报名，好不好？
1: 好。
2: 今天咱们竞选会的主题就是如果我是思政课代表。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竞选者方一彤上台，同学们给他鼓掌吧。
0: 不要紧张。

0: 好好发挥。
1: 大家好，我竞选思政课代表是因为我参加思政课收获很大，尤其是收集资料的时候。
2: 如果我是思政课代表，我一定会经常组织大家开展各种活动，比如歌舞啊、朗诵啊。
1: 很多选题可以由我们自己来选择，比如说今天的我们

0: 思政科科代表，因为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收集我们中华民族英雄的故事，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1: 如果我是思政科科代表，我一定会带领全体同学把讲故事和课本剧的形式运用到极致，争取出圈，到其他学校去演出，到其他省份去演出，到其他国家去演出。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义务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学习成果。
2: 我就觉得，如果咱们能把思政科讲座的内容推广到家里的每一位亲人，让亲人们相聚的时候不再只是玩手机，而是可以聊一聊英雄的故事，谈一谈祖国的景粮，这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吗？
3: 正如杜鹃鹃所说的那样，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来回到座位休息一下。我发现同学们呀，为了这次的竞选呢，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为你们每个人点上一个大大的赞。所以我决定，我们的思政课课代表是由大家轮流来担任，好不好？
4: 好。
3: 而我们的第一位思政课代表是谁呢？
5: 我太高兴了，我太幸福了。
2: 每个人都会轮到的。
0: 燕琪，你说你身为首任思政课课代表，你准备给老师推荐什么选题啊？
5: 你们都帮我出出主意，咱们这第一次报选题得一鸣惊人啊。
0: 要不咱们在古代史前中找一位。
5: 我觉得必须是能充分体验中国精神的。你们说的都对。我们啊，
6: 哎，我建议你们呀，去看看最近刚上映的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
5: 选题，你们看完电影后是不是和我一样有感觉？
7: 我觉得这个选题特别好，
5: 意义重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耶、
8: ！哎，这个延琪啊，选题选的真不错，鞠躬尽瘁，焦裕禄和他的儿女们。选得好。
9: 没错，我正好呀可以给孩子们排练一出课本剧，就是担心咱们的男同学能演好焦裕禄吗？
8: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咱们可是有学校的最佳男演员金豆老师呀。
3: 我就这么被安排了吗？前两天啊，我看了电视连续剧《大决战》，年轻时的焦裕禄同志是民兵之前队长。
8: 那这样，我回头呀把这个视频找出来，也可以给同学们展示一下。
9: 金豆老师，那扮演焦裕禄的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3: 放心吧，能够扮演焦裕禄同志是我的荣幸，你们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
8: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0: 往前走。
11: 哎，好嘞，陆哥。
10: 同志，
12: 啊，
10: 遇到什么麻烦了？
12: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这。
11: 咱们跟上啊！
10: 我来试试。好，你告诉我怎么弄。
12: 好。你先把这个扣上。
10: 好。啊、
12: 我给你拽着点。
11: 大家都慢一点。
10: 我给他查一下。

0: 咱们跟上啊！
1: 哎，这样可以。
0: 往走吗？
1: 往下点。行
2: 行啊，
1: 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啊。哎，好，好，好，哎，太感谢了啊！
2: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1: 好，哎，太感谢了，
2: 别客气。哎，
1: 好，哎哎，同志，嗯，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焦裕禄。
3: 1962年年底，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带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浓缩出了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使这些宝贵经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焦裕禄这样一个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没了，精神还活着。焦裕禄这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如一座丰碑，矗立在兰考，矗立在中国大地，矗立在亿万百姓心中。
4: 好了，同学们，视频看完了。今天咱们思政课的主题是鞠躬尽瘁，主人公呢就是焦裕禄同志。关于焦裕禄同志，你有哪些了解呢？来，课代表严琪，你先说。
5: 我理解的焦裕禄精神就是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4: 说得真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王一轩，你来说。
6: 焦裕禄爷爷到兰考不是为了做官，而是去为人民谋利益。
4: 说得好，请坐。哎，我有一个问题，科学求实的精神是如何在焦裕禄同志身上体现的呢？来，殷文博，你来说。
7: 焦裕禄爷爷说过，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在兰考工作的470天中，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提脚板，对全县当时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生产大队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研。在焦裕禄爷爷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共产党人脚踏实地干事业的求实精神和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
8: 太好了，请坐。
9: 我觉得同学们呀，说的都非常的好，一看呢，你们都是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现在呀，每个人想一想，一会儿呢，用你们的纸和笔写出一句话来，来形容一下你们心目当中的焦裕禄爷爷。

0: 都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0: 好，谁想发言？来，王逸轩。
2: 焦裕禄爷爷是人民的儿子，是九千多万共产党员的好榜样。
0: 好，来，谁还想说？
3: 实事求是是改变一切的前提。
0: 嗯，好，还有没有人想发言？来，柯代表。
4: 焦裕禄爷爷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从不徇私枉法，体现了从我做起的优秀品德。
0: 没错，还有谁想发言？来。
5: 焦裕禄爷爷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0: 还有谁？来，方一彤。
6: 焦裕禄爷爷的袜子缝缝补补又三年，真正的做到了艰苦朴素。
0: 还有哪位同学想发言？杜娟娟。
7: 我想起一句话，俯下身子来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8: 同学们说

0: 的呀都很到位。
1: 今天呀，我们也准备了一段课本剧的表演，来展示焦裕禄同志和他女儿的一段过往。让我们掌声有请金豆老师、严琪还有杜鹃鹃，我们掌声有请。
2: 1962年12月至1964年间，焦裕禄爷爷在河南南口县担任县委书记。那时他已经身患肝癌，但依旧每天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每当肝疼来袭时，焦裕禄爷爷就用茶缸靠在藤椅上顶住疼痛的位置，时间久了，藤椅就被硬生生地顶出了一个大洞。就是这把藤椅陪伴了焦裕禄爷爷生命中最后400多个日夜，成为了他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见证。
3: 我叫焦守凤，是焦裕禄的女儿。我听说县委要招收一名打字员，还带编制的。我已经18岁了，完全符合这次招工的要求。再说了，我爸爸就是县委书记啊，所以我找爸爸谈谈这事儿。
4: 爸爸，爸爸！
5: 哎呦，我的好女儿，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4: 我要找您汇报一下这件事儿。
5: 我的女儿啊，长大了，现在呢都学会汇报了。那你说什么事儿？
4: 怪不好意思的。
5: 你不好意思呀？那我来猜一猜，是不是我们单位招收打字员这事儿？
4: 真神了，爸爸，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跟您说这事儿的呢？
5: 我还真猜对了
4: 啊！我在水房洗衣服的时候，听见那几位阿姨和奶奶说，这次县委招收的打字员完全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呢。
5: 他们真是这么说的吗？
4: 那几位阿姨和奶奶都是县委大院的家属，所以消息应该会比较准确吧。
5: 孩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爸爸呀，不同意你做打字员这事儿。
4: 啊，爸爸，为什么您不同意我当打字员呢？
5: 共产党人不能搞特殊化。
4: 可是您不是想让我早点参加工作，好照顾好弟弟妹妹们吗？
5: 爸爸是领导，是一名干部，更是在1946年就入党的共产党员，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够用自己的身份为亲属家人谋取利益，这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原则。
4: 那爸爸，那我该怎么办呢？
5: 别着急啊。哎，我听说呀，酱菜厂现在正在招收女工，我觉得你的条件呢非常的符合，这样你下午呀就去报名参加考试。不过你要记得啊，千万不能提你是我的女儿，明白吗？
4: 明白了。可是爸爸，我真的很想当一名打字员啊，我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5: 守凤，你听爸爸跟你说，一个人靠手艺吃饭是光荣的，如果能靠我们的手艺为人民服务，那是更加光荣的。你要以刚刚去世的雷锋叔叔为学习的榜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却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4: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谢谢爸爸，我懂了。
5: 别忘了下午啊去酱菜厂报名参加考试，好不好？
4: 好。
0: 好的，同学们，感谢金豆老师和两位同学的精彩演绎。同学们，和大家一样，我也时刻被焦裕禄同志的精神感染着。我记得呀，他初到兰考县去考察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感谢党把我派到了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锻炼人，不改变兰考县的面貌我绝不离开。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也践行着自己的诺言，默默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学们，没有人是生而伟大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伟大。今天在思政课讲座结束之后，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迈出坚实的每一步，为了美好的明天，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我们努力奋斗，好好学习。各位同学加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了人民的公仆焦裕禄的故事，他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后人称之为焦裕禄精神。
2: 在兰考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焦裕禄穿着补了又补的衣帽鞋袜，忍着身体病痛的剧烈折磨，靠着一双脚走遍了全县120多个大队。
1: 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下去治伤；风雪漫天的时候，他带头唱着南泥湾；病重的时候，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看到抛桐树，想起焦裕禄。1963年，焦裕禄同志亲手种下的抛桐树，如今挺拔伟岸，亭亭如盖。兰考人民亲切地称这株树为焦桐。焦裕禄的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而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他。
2: 讲一位英雄人物，
3: 他被称作是敦煌的女儿。
2: 说一个英雄故事，
1: 最可爱的人就是对人民子弟兵的荣誉称号。
2: 唱一首英雄赞歌，立德树人传承革命星火，知行合一更续红色血脉，用热爱拔节运岁，用思想铸魂育人，学好思政课，成长不烦恼。
4: 你们几个倒是说话呀。
3: 你是这期思政课讲座的轮值课代表，你自己提出选择雷锋做选题，我们都同意了，老师们也认可了，你还想让我们说些什么呢？
4: 帮我想想办法，我现在想到雷锋叔叔，就只能想起他做好事不留名，无私地帮助别人。
3: 这不就是非常好的精神吗？雷锋精神几十年来教育感染了我们多少中国人，他的事迹应该不难找到吧。
5: 哎，我记得我好像看过一个电影，叫做《离开雷锋的日子》，特别感人。
4: 我能想办法找到一些资料，可是我想让你们帮帮我的事，我感觉这个选题的内容太多了，我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做起了。
5: 要不你去问问金豆老师。
4: 我为什么不去问问宋老师或者马老师呢？
5: 第一，金豆老师平常是不是乐于助人？
4: 这没错啊。
5: 第二，咱们每次的选题都要通过马老师的总结或者点评，如果你现在去请教他，会不会显得你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
4: 有点道理啊。
3: 还有第三，金豆老师也喜欢打篮球，你们比较聊得来。
4: 我和金豆老师沟通无障碍。
3: 哎，咱们不说雷锋吗？怎样才能做好雷锋这个选题呢？
4: 对，我觉得方雨桐刚才说的第一条特别对，金豆老师他肯定知道什么是雷锋精神。
1: 温博啊，我发现你这个篮球打的是越来越棒了。
4: 你也打得不错呀。
1: 回头咱们找个机会再叫上其他同学好好的切磋切磋怎么样？
4: 好。
1: 思政课讲座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的差不多了。对了，金豆老师，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帮助别人呀？
1: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的简单。从我上学开始，老师就跟我们说要学习雷锋精神，帮别人多做好事。那个时候我和你有同样的困惑，到底什么是雷锋精神呀？老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想知道什么是雷锋精神，首先要知道雷锋是什么人。
4: 我看过雷锋叔叔的照片，他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1: 雷锋是个孤儿，他小的时候受过很多的苦，新中国成立后他分了地，上了学，成为了拖拉机手，成为了工人，最后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

0: 他曾经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名校，曾经战士。
1: 他的经历可真丰富啊！文博想问问你，你知道雷锋叔叔为什么帮助那么多的人，做过那么多好事吗？
2: 会不会是他已经养成习惯了，还是后来被报纸报道有了名气以后，必须得坚持下来呀？
1: 这个答案啊，得需要你自己去寻找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啊，雷锋做这么多的好事，绝对不是为了出名。 我相信你找到答案之后，咱们这次思政课讲座的内容一定会非常的充实。
2: 嗯
1: 嗯，那咱们走。
2: 好啊。

0: 你们博，我们来帮你。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可是我必须得自己看完这些才可以啊。哎，咱们这样好不好？每人负责几本书，把其中关于雷锋叔叔的内容写出来，贴到便利贴上，然后最后统一交给宁文博统一阅读。
1: 这是一个好办法，这样宁文博就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最关键的内容上了。
2: 说干就干，大伙动手吧。

0: 秦师傅啊，秦师傅啊，哎，您受累，帮我打包一些早餐，我带走。啊，哎，您这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您生气了？您跟我说。哎，
1: 我今天早上啊，哎，算了，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儿，嗯，您也帮不上忙，我谢谢您关心吧。
0: 哦，您私事啊，那我就不方便打听了。不过您记住啊，以后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呀一定全力以赴。
1: 哎，好，您早点。
0: 哎，好嘞，谢谢啊。哎，
1: 金豆老师，您怎么打这么多早点啊？
0: 哎呀，这不孩子们嘛，他们呀准备思政课讲座的内容呢，都非常累，也很辛苦。我是马首的事儿，回见啊。哎，
1: 金豆老师可真是我们学校的活雷锋啊。

0: 今天我想特别的感谢一下金豆老师，这是您的帮助，让我深入的走进了雷锋叔叔的精神世界。
1: 还得感谢金豆老师给我们买早餐，
2: 学习雷锋好榜样。
0: 雷锋是一个普通人，但他做的事情却并不普通。在他22年的短暂生命里，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点亮了青春的火炬，如同灿烂的星光，照亮着几代中国人的前进道路。我觉得雷锋这个名字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的个人称谓，也远远地超出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2: 说得好，来文博，回到座位休息一下。马老师，咱们为同学们准备的视频怎么样了？
3: 好了，老师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段雷锋同志的视频，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4: 1940年冬天，雷锋出生于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成为孤儿，饱尝旧社会的苦难。新中国成立后，雷锋在党的关怀下迅速成长，从一个儿童团员成长为一

0: 名共产主义战士。17岁时，他是团山湖农场的拖拉机手，为了练习开拖拉机，吃饭的时候他还像坐在拖拉机上不停地摇晃。他还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帮农场购买拖拉机。19岁时，他是运输连的一名新兵，他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车辆，把它擦得闪闪发光。20岁时，他担任少先队辅导员，业余时间检查学生们的作业本，书包里永远放着要看的书。1962年8月15日，他在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年仅22岁。毛泽东通知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的模范事迹、高尚情操被人们广泛传颂。伟大的雷锋精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
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用他短暂的生命践行了这句话，成为几代人的人生榜样。2019年9月25日，雷锋被评为最美奋斗者。雷锋精神和志愿者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雷锋、郭明义等最美奋斗者身上所具有的信念和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一座坚不可摧的目标和丰碑，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2: 同学们，咱们刚刚看完了雷锋同志的视频，也感受了雷锋同志的精神。金豆老师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诗朗诵。金豆老师，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付者。
2: 好了，同学们，刚才呀，金豆老师给大家朗诵的是《雷锋日记》的节选，下面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关于雷锋的事迹，你们在收集学习后都有怎样的感受？那么我们先请我们两位老师来分享一下。
4: 那我先来说吧。其实我从小到大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对于我来说，上好每一节课，把咱们优秀的思政课讲座的内容生动地演绎给每位同学，在你们的心里啊，播种下一颗善良的、勤学好问的种子，然后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让这颗种子呀生根发芽。我想，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0: 和二位老师一样，我们应该是从小的时候就学习雷锋叔叔的奉献精神，帮助别人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面。遇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主动地帮上一把，完全是下意识的。通过我们这次的思政课讲座，再次学习雷锋精神，让我收获颇丰。人这一生为了别人而活着更有意义。通过学习雷锋的奉献精神，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谁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5: 雷锋叔叔，

0: 在《日记》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进，一个是钻进。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钻。我愿意做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
1: 来，请坐。说的都太好了，做好革命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哪里需要我就要在哪里奉献我的光和热。还有哪位同学？严琪。
2: 我写了一幅字，请大家欣赏。
1: 学习雷锋
3: 好榜样，
1: 写的真是太好了。在我们的思政课当中呢，还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写得很棒。来，请坐。我建议啊，在我们本次思政课讲座的最后呢，我们所有人共同唱起学习雷锋好榜样，好不好？
3: 好。
1: 学习雷锋，预备，唱。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了雷锋的故事，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这就是雷锋精神。几十年来，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播种下了一颗颗闪光的种子。今天全国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们秉承无私奉献、友爱互助、共同进步的志愿精神，继续以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同学们，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大爱，是一种美德，为国家、为社会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更是一种责任。我们学习雷锋精神，就是要在每一个同学心中树立起一个榜样。我们要像雷锋一样，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勤俭节约，助人为乐，自强不息。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我已经18岁了，完全。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胜任男子。
1: 焦裕禄爷爷的袜子缝缝补补又3年，做到了真正的做到了结果。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对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6月17号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等36部作品获奖。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三大类。自今年3月23日起，金猴奖大赛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评审，82部作品进入终评环节，最终有36部优秀原创动漫作品脱颖而出，斩获殊荣。北京韩木春华动画技术有限公司选送的《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选送的《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俄罗斯大师电影工作室选送的《一岁一枯荣》荣获综合奖动画短片金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选送的《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北京电影学院选送的《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好哥们儿》等12部动画短片，《001》等6部漫画荣获潜力奖。6月17日，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开幕。本届动漫节都有哪些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动漫品牌展示交流活动上，大家熟悉的国漫形象以不同方式呈现，《西游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等经典作品里的动漫形象唤起了许多人的童年回忆，动漫人物角色扮演者和大家一起游戏互动，吸引大批游客围观，场面热闹。天眼、中国熊猫、乐比悠悠人偶热情迎接游客到来。走进展馆，你还可以和苏东坡